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1: 不是，孙彤啊，没信号，挂了啊。

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起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

0: 需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2: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能给多少钱你啊？

0: 你抱住，只能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非常的开心，好美好的周末啊，这个今天是周日，昨天咱在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是今天的凌晨和6点都有两场球。
1: 对啊，今天早上被迫看了一场球。为什么叫被迫看？其实我昨天跟大家说过，我说今天早上6点有那个巴西对摩洛哥，然后其实是很值得关注一点的，因为巴西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著名的球队嘛，
0: 对，
1: 然后摩洛哥的话是去年世界杯的前四强，然后也是作为在南非当中很瞩目的一支球队。
0: 对，
1: 然后本来我是真的想看的，然后就是大意了，忘定闹钟了，没起来。结果为什么被迫呢？结果早上的时候楼下看球了，哎，那声音挺大的，给我被动给闹醒了。闹醒了之后呢，我觉得那就索性看吧，啊，就看了一场。结果上半场没看上，下半场看了整个下半场。总体感觉什么？就是大比分的是1-1。大家伙如果说早上打平了啊，如果起来的话呢，肯定是很多人拍大腿啊，因为很多人压的是2-1。对。很多人压的都是2-1啊，然后结果呢是1-1平。然后我看了很多弹幕都说下半场摩洛哥一定要再进一球，结果还是没有进去啊。怎么说呢？就整体来看的话，巴西是属于这一届，就今天早上这场球是属于这一届世界杯的首场首秀，踢起来的话感觉是有点迷离啊，然后呢，大家伙就是，尤其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内马尔一直没上场啊，但是给了不少镜头。
0: 但是吧，你看足球为什么大家就是会一直盯着屏幕去看？因为它总是会给你很大的一个惊喜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甚至于惊吓。
0: 因为你知道输的球队会是什么？我左右都这样了，那我何不就背水一战呢？
1: 对，
0: 所以说没准就逆风翻盘了。
1: 对对对。然后今天早上虽然说只看了下半场，但是中间正好赶到了那个上半场结束嘛，然后有一个上半场的一个集锦。摩洛哥是首先进了一球，而且那个进球非常大胆啊。然后另外呢，紧接其上的那个巴西就跟了一脚那个就是叫做什么底线球，哎，也是进的非常精彩。而且虽然说这个巴西队吧有点迷离，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巴西那种浪漫的桑巴的感觉，在那个球场上那个
0: 桑巴热情，
1: 对，那个运球啊过人呐，还是很有那一套的啊。
0: 嗯，
1: 然后昨天晚上呢也是看了一场球，也是半道这个杀进来的，看的是谁呢？看的是沈阳队，我们的NBA队
0: 啊，
1: 东北超的，同样很精彩啊。
0: 我喜欢的那个状态，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整个东北超哈，它和我们的世界杯还不太一样，在哪儿啊？世界杯真的是属于是这种足球的专业比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但是呢，你像我们的东北超也好，苏超也好，村超也好，它既有观赏性、比赛性，及我们的文化、民俗、旅游全都包含在里边了，
1: 对的，
0: 对吧？你不光是看球场上，你还要看开幕式。你看昨天金润吉就出来了吧？然后关键是看台上小姐姐啊跳舞的时候啥吸引我了？
1: 鱼啊，什么鱼？我看他们都是跳那个这个舞蹈，就是在台上跳那个朝鲜族那个
0: 啊。对，关键是手里拿的是那个明太鱼干儿。
1: 这
0: 个就挺吸引人的。其实你看，就是总有一个亮眼的点，就一下子就抢住了。
1: 是，而且昨天是在沈阳主场嘛，盛京体育场踢的。
0: 对，
1: 全场是40,000多人。哎呦，我这个人数挺壮观啊，
0: 超乎想象了吧？
1: 对啊。
0: 其实我最震撼我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个开幕式的时候，他整个以那个就把那个《义勇军进行曲》放在了一个大的那个布上，然后撑到那个观众台上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
1: 是的，昨天呢，这个也跟大家公布比分吧，沈阳队延边队呢是1-0啊，沈阳队领先，然后我们也给延边队加加油啊，因为延边队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分呢，一个是延边队，一个是绩溪队，两个队是稍显落后的，然后昨天听解说说的时候也比较有意思啊，就是可能延边队呢，就是大家伙都知道，就是延边其实也算是足球之乡，
0: 对呀，
1: 因为我们一提到延边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多多少少会跟足球去联系起来，而且在往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延边队是很猛的啊，但是也是因为这是东北超嘛，他也不是说一个多么
0: 纯比赛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也要给延边队信心啊。最主要就是什么？最主要就是，东北超还没有结束，还有希望，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对对对啊，持续来关注一下，
0: 没错，
1: 是的。今天还有比赛啊，你看今天现在也正在进行那个世界杯，然后一直踢到应该是中午12点吧。
0: 对，现在还在进行是海地和苏格兰的这场比赛。
1: 对，反正我是投苏格兰了。 这场嘛，其实看点不大啊，但下一场是值得看点，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带土耳其的那场。
1: 对对对，下一场可以来看一看。
0: 是中午的十二点。
1: 对，正好是整个踢完。
0: 对，正好今天中午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一看了。
1: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的话，马上就会有很多大家伙拭目以待的球队了。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德意志战车。
0: 嗯
1: 啊，德国队马上就上场了。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挪威也马上要上场了，这都是大家伙。
0: 挪威，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
1: 哈兰德。
0: 看哈兰德，
1: 对啊，昨天说错了，昨天不是那个，昨天说那个哈兰德是代言的那王老吉，让大家可以搜一搜，很有意思啊。
0: 嗯，
1: 那个哈兰
0: 个战车，
1: 对，哈兰大运啊，可以来期待一下。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整个我觉得就这个夏天啊，给大家的惊喜还是很多的。
0: 对，
1: 就是东北超正好是弥补了像我们说的这个在晚间时刻的这看球的一个新鲜劲儿。
0: 它有个串场了，
1: 对。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如果说正好赶到周末，你像今天对吧？
0: 六点钟。12点，
1: 对，正好能看到几场精彩的球赛。
0: 嗯，
1: 这样的话把我们整个一天的这个多巴胺都给调动起来了。
0: 对，哎，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你看，现在你一刷出来的都是这种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丰富一下自己的日生活。而且你知道过了一个什么时间段吗？
1: 嗯，
0: 恰巧是在我们高考结束之后。
1: 哎，
0: 因为高考的时候大家都说，嗯，我们一切为了孩子，我们需要静音。
1: 对，对对，
0: 但这个时候就完全是一个小释放了。
1: 对，老爸老妈都很老爸老妈都很放松啊。
0: 对，我在网上刷了好多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说那个小狗哈，说这个都深入骨髓的这个考试，狗都知道吗？
1: 嗯，
0: 就那个狗要刚刚叫主人说你给我静音啊，进行高考，那狗马上就就开始哽哽了，你知道吗？
1: 对，一切都是
0: 一切都为了孩子，
1: 对，都为了孩子啊。
0: 嗯，
1: 但是还好啊。然后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端午节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小的这些福利。
0: 嗯，
1: 然后等到下周末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小的长假嘛，三天假期啊，五六日，大家可能可以一起来放松一下。然后呢，同样在五六日当中呢，也有球赛可以看。
0: 嗯，
1: 啊，我们就希望在这个夏天，无论是清凉的雨季，
0: 嗯，
1: 还是说热辣的比赛，
0: 对，
1: 还是说甘甜的啤酒哈，都能够滋润大家的心田。
0: 对，
1: 过一个这个那个叫什么？
0: 一个端午节哈。
1: 对对对，嗯。
0: 好的，那这是说完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哈，还在进行当中。
1: 嗯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每年都是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昨天就像咱说到那个雪饼猴，也说了这个只要你有高考这个考证啊，你就可以免费来看夜场，
1: 对，
0: 和猴哥来一场互动。
1: 对
0: 啊，
1: 每天限量五位。
0: 对，就是只要你有勇气有胆量，你不社恐，你就可以来。
1: 对啊，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猴哥的。
0: 对，
1: 而且像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再来强调一点，就是那个端午节期间的话，那个游夜场，然后呢动植物公园呢也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画舫船的那个表演嘛。对吧，也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0: 对，
1: 嗯，
0: 好的，那说到这个准考证哈，我觉得这个是你由青春转向成人的一个标识性。
1: 对，
0: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收藏。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整个的话你像准考证来讲的话，它虽然是一，我觉得其实准考证这个东西，真的想呼吁一下啊，当然可能听到人比较少，我希望把它做得更加精致一点，对不对？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就是这个证件这个东西，你像咱们也考很多证啊，然后这些证件的话，它是代表了一种身份，虽然准考它只是一个考试的一个证件，但是人的青春它只有一次嘛，
0: 对，
1: 你像比如说我考，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考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0: 咱们主持人证也需要考的，
1: 对，就是像比如教师资格证吧，咱们举这个例子啊，可能说你到了个大学之后，你可能首先要考的是这个证，然后呢你比如这个证没考下之后，你还有第二次考的机会，包括很多像主持人证啊，像什么记者证啊，像这普通话的证啊，像什么会计证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话，你都可以二次去考试的。虽然说高考也有重来的机会，但是它大多数人都想的是一次过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证件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它的意义我觉得很有，相当于结婚证的那个地位了。
0: 其实你刚才说完之后哈，就是突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之前刷到一个博主在介绍的时候，就是说东北人说话哈，就是说这个。意义多深刻。说有一个女孩和她妈妈可能去那个菜摊上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旁边有个亲戚啊，咱就说说话特别不好听，就说这孩子啊，你这一年又重复读一年啊，就是你得给家里怎么怎么样啊，你得对得起你爸妈，你看你爸为了你的头发都白，就是说实话啊，就马上要高考了，这番话其实对孩子来说刺激很大，眼泪都在眼圈里了。然后那卖猪头肉的阿姨，就是什么人呐，形形色色，什么什么，反正说了那个话，估计可能就是能听懂这个意思，但这个阿姨 就是最后跟孩子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你也不要觉得说你复读了你就比别人晚了一年，你要想这一晚了这一年是你比别人多享受了一年的青春。
1: 嗯，哎呦，这阿姨真会说。
0: 就是你看啊，这个话瞬间就把孩子的这种内心的阴霾一下子就驱散了。
1: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伙青春就是一次啊，尽量我们珍惜青春啊。对，然后呢也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个高考生也再次的来强调一下，就是大家伙这个中考证呢千万不要扔掉啊。尤其很多人觉得说我高考之后啊又是什么撕书又这那那这的，对吧，宣泄情绪啊，这个当然能够理解。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中考证先暂且留一留呢，因为它对于你的日后就是在出分之前啊，有包括在上这个大学之前有一定的一个政策，什么政策。

0: 嗯，就是优惠政策。
1: 嗯
0: 啊，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对
0: 好吧？就是看哪说到哪吧。我们
1: 咱们下一个时段吧，先放一首歌，回来的时候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0: 找一找综合症啊。
1: 嗯。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这个说到了高考准考证的事儿啊，青春的一个凭证，咱得留着啊。
1: 对，然后呢，突然间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在高考之后，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说我高考之后的第一件事啊。我最近我看那抖音嘛，都什么叫高考之后的反差感嘛。
0: 嗯。
1: 然后基本上大家伙都是说毕业之后都要来一场青春的旅行。
0: 嗯。
1: 啊，就是祭奠这个，就不能祭奠啊，叫做什么呢？叫做为这个青春喝彩吧，然后因为终于能够有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了，
0: 对，
1: 然后也能够，因为高考之后嘛，大家都知道你是正式成人了嘛，对吧？然后呢，想自己或者说这个结伴同行去慢慢旅个游，第一呢是证明一下自己的这个胆量，第二呢，
0: 我觉得好多人在高考结束之后想做的事情，说考个驾照，旅一次行，然后还有就是要和伙伴们单独去旅行的，就是不跟家长在一起的这种，
1: 对，很多，
0: 然后还有说一定要去喝一点小酒的，就觉得我毕业了，我是已经是18岁往上了，对吧？
1: 这些就是喝酒这个事儿，这绝对是空谈，你知道吧？因为他不肯定不只是说毕业才喝酒啊。但是旅行这个事儿确实是很值得推崇的，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嘛，就是我觉得迈向成熟的第一步是有一个自己的规划感，就是你得自己知道说我下一步要干嘛，然后呢，我怎么去支配这个钱，对吧？这个是属于你迈向成熟的一个标准，你就终于不用让父母去帮你去这个打
0: 制定，
1: 对，制定了，对吧？然后这样的话，你去哪玩，我花多少钱，走几天，怎么走，怎么去跟人沟通，对吧？怎么能够注意安全，对吧？这些都是通过自己去考虑的，所以说毕业之后来一趟旅行真的很有必要，
0: 是自己规划的旅行，
1: 对，真的很有必要啊。
0: 对，
1: 然后呢，就说到旅行这块呢，就说到我们这个准考证了。准考证的话，目前为止它有，我们说了有很多优惠嘛。首先第一点就是得有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0: 对。而且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就是它形成了一个惯例了，不光是城市当中对这个准考就是考生有一些优惠，其实全国各地的景区对于很多的这个高考的考生，它也都是有优惠的。
1: 对的。对的。然后其实说到旅行这块也是一样，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说有两个目的吧。第一个就是说想去一个自己心目当中一直想去却没有去上的这么一个地方。我高考完之后，我其实你知道想去哪儿吗？我特别想去云南。但是到最后也没去上，到现在也没去上。其实他就是可能我现在为止已经有能力了，就说自己这个掏腰包啊，说走就走。但是呢，已经缺少了那种说再想去云南的那个感觉。对，但是我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伙一定，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啊，可能学生听广播很少。然后呢，一定要支持你的孩子啊，去旅一次游，当然是在这个资金和能力范围之内的啊，你不能说我孩子想去哪儿去哪儿，那也不太可能，对吧？
0: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它这个时间省内的啊，第一个房川景区，房川景区呢是，你看它这个优惠时间是从6月10号，也就高考结束那一天开始，一直截止到8月31号，而且它针对的就是全国中考和高考的应届考生，只要凭借准考证是免门票的，
1: 然后呢，这个房川，我们就说两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儿。房川的话我也去过。然后房川其实最出名的，就是一眼望三国啊。然后这个一眼望三国吧，其实怎么讲呢？我们在大面，如果大家没去过的话，可能觉得，哎呦，一眼望三国，我是不是能像那个就是古代那种看城墙一样，然后我能看到这个周边人的这个生活，那边周边人的生活？它不是的。
0: 对，
1: 它这个所谓一眼望三国，它是一个泛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说，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能看到朝鲜，能看到俄罗斯，对吧？然后呢，中国
0: 看到日本海。
1: 对啊，就是它是一个很大面积的，大范围的这么一个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说你真正实质性能看到人的一个居住环境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吧，首先一点，如果去到珲春的话呢，它有这个龙虎阁，再快到它这个地方呢，会有是那个五大城的那个纪念碑，都是在这一块儿嘛。
1: 对。
0: 然后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到了一眼望三国的这个地方，你不光是登到那个龙虎阁哈，因为它是先坐电梯达到。就是顶端你去看，看外面风景回来之后，我不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去坐电梯就直接下来了，其实我觉得建议你是步行一层一层的往下走，
1: 对，
0: 因为它整个每一层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历史介绍和展出的，
1: 对，它其实是可以，我这么说吧，就是龙虎阁其实算是一个小博物馆，
0: 小博物馆，对
1: 对
0: 对对，
1: 其实它更加去能让你去观看的一个什么，首先就是它这个建筑， 很漂亮，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军事要塞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中这个高楼的这个楼亭亭阁呢，还是也很有艺术这个雅兴的。
0: 对，
1: 然后里边这是外面外立面，然后里边的话，你一层层看的话，你多多少少你能了解一下当年这段历史，
0: 嗯，
1: 包括这个要塞的这个地理的重要性，
0: 嗯，
1: 再加上这个整个珲春的一个历史的脉络，
0: 嗯，
1: 对吧？
0: 而且我觉得出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环形的一个木栈道，
1: 嗯，
0: 大概是2公里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它在中途的时候呢，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的给你介绍，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你环形步道的过程当中哈，它会有这个玻璃栈桥，透明的，还有就是悬索桥，你可以去走一走。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经过这个步栈道的时候，到头的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看一下，站到它的那个观景台上，
1: 嗯，
0: 它就会给你指明方向，比如说这个方向是朝着这个朝鲜的，这边的这方向是俄罗斯，这边是中国，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怎么去看。
1: 对，
0: 然后最主要的是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木栈道吗？
1: 嗯，
0: 你可能会有意外惊喜，可能看到小动物
1: 啊。
0: 对，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了野鸡，
1: 嗯
0: 啊，然后看到了那个花栗鼠，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还开玩笑呢，说万一有老虎出没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说大眼瞪小眼你就别动了，
1: 叫武松来啊。当然开个玩笑啊，这就是龙虎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所谓的
0: 对
1: 乐趣和魅力吧。
0: 嗯，
1: 来的，而且就是龙虎阁这个珲春景区，其实来到珲春是必打卡的。
0: 嗯，
1: 就你说你来到珲春，我不去一趟珲春景区，
0: 嗯，
1: 其实还是有点遗憾的。
0: 对，
1: 啊，虽然我们说讲这个观赏性啊，说这个燕王三国只是一个噱头，
0: 嗯，
1: 但是呢，嗯，怎么讲，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感觉，也就是类似那个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会给你统一有车辆带你去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有租那个望远镜的，
1: 对，
0: 好像10块钱、20块钱。
1: 它顶上有那个什么，顶上就有，
0: 大的
1: 那
0: 个望远镜也可以。
1: 但其实看不看？
0: 嗯，反正去了你就看一眼吧。
1: 对啊，然后另外就是在珲春景区呢，它除了那个五大城广场之外，还有一个地儿比较好玩，就那个沙丘公园
0: 啊。
1: 嗯，然后如果说天气允许的话，在那个地方滑滑沙，
0: 嗯，
1: 滑滑草，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反正这就是一个统一性嘛。然后再就是大家伙能够在这地方能够看到一些俄罗斯的商品。
0: 嗯
1: 啊，反正这就是属于珲春景区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游玩指南了。
0: 对，嗯，
1: 再往下吧。再往下呢，就
0: 是
1: 还是珲春啊，
0: 这个是瓦斯托克乐园了。
1: 嗯
0: 嗯，
1: 瓦斯托克乐园其实是属于珲春近几年新开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如果说你以前去过珲春的话，你，像我那都很多年以前去的珲春。
0: 嗯，
1: 现在如果说你再想去珲春，我不想去龙虎阁了，不想去房川了，
0: 嗯，
1: 我不想去其他地方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瓦斯托克还是值得就来去看一看。
0: 对。我是喜欢它整体的那个洋葱头的那个风格，
1: 嗯，
0: 因为小时候看那个俄罗斯童，就是俄罗斯童话嘛，
1: 嗯，
0: 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对，然后包括那个巧克力的封皮上，
1: 嗯，
0: 几乎全都是这个洋葱头的设计，
1: 嗯
0: 嗯，
1: 巴斯托克，对，
0: 嗯，
1: 巴斯托克，我没有去过啊，但是我听咱们台的那个大伟给咱讲过，
0: 嗯，
1: 我们上次去延边的时候，大伟力荐。啊，说一定要去
0: 瓦斯托克
1: 去看一看，
0: 小孩超级喜欢的。
1: 对，因为他说，我说瓦斯托克的话是不是很小？他
0: 不，
1: 很
0: 大
1: 啊。他说好像有分三个岛屿吧，啊，三大块儿，
0: 是有水域的。
1: 对，分三大块，然后有这种无动力的，有动力的，然后还有这种类似于像景观拍照的，
0: 对
1: 啊，还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因为它是属于这种类似于像这种欢乐城乐园的这种感觉的啊，在里面还有一些演艺表演。
0: 对，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在这个瓦斯托克乐园，它旁边呢也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就是景区的一个住宿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它这个住宿呢，相就是应该说是很高端的了，在省内也算是高端住宿了，
1: 嗯，
0: 就它属于是独栋别墅的那种模式，
1: 嗯，
0: 特别适合家庭出行，
1: 嗯，
0: 就是有的那个别墅里大概是4到5个房间，
1: 嗯，
0: 然后有大的客厅，然后有居住区，就完全是一个家庭的独栋别墅，
1: 嗯，
0: 很方便，离它这就特别近，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在这个瓦斯托克旁边，就是一个就是俄罗斯和朝鲜的一个进口商品的一个贸易区
1: 啊，
0: 对，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呢，还可以去看一下帝王蟹，
1: 嗯。
0: 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帝王蟹的一个介绍的小地方，
1: 嗯
0: 啊，然后整个俄罗斯的商品呢，包括朝鲜的这个商品，它都会在这个区域，所以它离这儿很近，
1: 嗯，
0: 哦，
1: 属于就是一站通吃了。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优惠啊，同样呢是6月10号到8月30号、
0: 嗯，
1: 也是面对我们这个中考和高考的考生啊，
0: 嗯，
1: 他这个活动什么呢？就线上或者窗口购买毕业生特惠票啊，
0: 嗯，
1: 入园检票的时候需要你拿准考证，但这个特惠票什么？特惠票是仅需88元。 啊，
0: 嗯，
1: 就是能够来体验一下在这个地方所有的项目了。
0: 嗯，哎，但是也提示大家啊，因为它是一直到8月30号左右嘛，
1: 嗯，
0: 其实在7月底就是整个都放假的状态下的时候，这个地方真的人超级多，
1: 嗯，
0: 提前住宿一定要订好。
1: 是的，
0: 嗯
1: 嗯，然后下一个是东北虎豹
0: 自然
1: 科
0: 普
1: 馆，
0: 嗯，
1: 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都说这个科普馆其实免费的啊，
0: 对，
1: 然后但是它呢，这里边有一些考生特惠的一些活动票，
0: 嗯，
1: 比如说这个XR秘境的魔方啊，
0: 嗯，
1: 原价是68，考生呢是35，
0: 嗯，
1: 多维的4D 影院考生呢是20，原价是29，
0: 嗯，
1: 还有像这个套票啊，比如说XR加4D 的话啊，考生只需49.8，
0: 嗯，
1: 还有这个XR加4D 加艺术互动，考生只需要59.8。
0: 对，哎，真的，我特别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老虎为什么称它为森林之王。
1: 嗯，
0: 很多人也纳闷儿，你像老虎啊、狮子、啊、豹什么的，我跟你说，豹啊、狮子都打不过老虎的。
1: 嗯
0: 嗯，还是挺有趣，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
1: 是啊，这是，嗯，
0: 而且好像在珲春吧，
1: 嗯，
0: 发现了一只老虎是带着5个幼崽儿。
1: 嗯，
0: 这个是世界罕见的
1: 哦，
0: 嗯，因为老虎不是属于一胎多生的那种
1: 啊，不是说一生生一窝，哦，
0: 对，
1: 啊，
0: 它是就5只一模一样的小老虎，
1: 哦，
0: 哎，超级厉害，是通过那个野外的那个就是监测的那个录像观测到，开始以为是4只，发现远处又落了1只，
1: 哦，
0: 哦，大小都是一样的，是一只母虎带着的，哦，嗯，
1: 咱们东北虎应该叫西伯利亚虎吧。
0: 东北虎它你看它也说了，它是分布的，就是有亚洲虎，有这个什么叫孟加拉虎，
1: 嗯，
0: 还有华南虎，
1: 嗯，
0: 现在是华南虎的几乎是
1: 占大多数，
0: 不是灭绝了，
1: 灭绝了，
0: 对，东北虎数量还是有的，但是他也说了，人工饲养就是大概能长达20年，
1: 嗯，
0: 但野外的话呢，一般也就是15-16年吧，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绝对是可以作为一个科普的一个自然科普基地去看的，
1: 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背过那个虎年说虎的贯口，
0: 啊，
1: 里面有很多种虎啊，就是当时只背过，但是具体长什么样，它有什么样的习性，待会我都不知道，待会我可以到地方去看一看啊。
0: 关键是老虎会游泳啊，
1: 老虎还会游泳。
0: 对，老虎会游泳。你记得那个从那个就是中俄交界的地方有那个水域嘛？然后老虎过来了，然后这边就是开那个声音去吓唬他嘛。
1: 啊，
0: 完了，旁边还有人开玩笑，说你办那个出入境证了吗？你就过来。
1: 这
0: 特别有趣儿，
1: 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0: 嗯，
1: 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对对对，嗯，
1: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吧，
0: 嗯，
1: 啊，继续往下。这个是说到了，刚才说到珲春，
0: 嗯，
1: 啊，珲春呢，再往下呢，就是边上是敦化，
0: 敦化了
1: 啊，
0: 嗯，
1: 敦化呢是六顶山，
0: 嗯，
1: 啊，因为它也是在敦化特别出名的一个景点嘛，
0: 对，
1: 嗯，然后这个地方不光是景点，也是一个祈福圣地，
0: 嗯
1: 嗯，回来之后再说。
0: 好的，
1: 回来之后再说吧。
0: 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一瞬间。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继续，咱俩是在这回忆青春呢，看着人家拿准考证去玩去了，
1: 对吧？羡慕啊，太馋了啊！
0: 我不是馋他能。

0: 玩儿。
1: 你查的能免票是吧？
0: 不是、啊、我查，哎呀，年龄真好。
1: 哎，这样我不跟你说、啊、年龄只是一方面啊、想出发的心随时都有啊、但是我们说了能免票这个事儿啊、还是有区定范围的。
0: 哎，对对对、
1: 啊、刚刚我们大家说到这个鹿鼎山啊，鹿鼎山也是在这个夏天呢、嗯、让大家免费来游玩啊、嗯、然后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就鹿鼎山呢它是一个祈福圣地嘛，很多人都说哎我去鹿鼎山这好像除了说祈福之外没啥能玩的了啊，它还有啊。
0: 对，
1: 我们先说政策吧，它就是、嗯首先啊，是6月1号到8月31号，
0: 嗯，
1: 它有这个四重福利。我们一个月来说、啊嗯，首先第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敦化市民专属的，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是敦化户籍的市民，你凭着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0: 嗯
1: 啊，你到这个游客中心检票的话，你大门票就可以不花钱了。
0: 对
1: 啊，有人说大门票不花钱都花多少钱呢？100块钱啊，你这一下子是不是
0: 值了？
1: 太值了啊、直接省100块钱。
0: 对，然后仅需要这个观光车票是10块钱一个人。
1: 对，
0: 嗯，
1: 你就想你花10块钱、嗯、把景区大门票给免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每人每日啊限享一次啊，本人使用啊。
0: 其实你看你要进到里边的话，你不坐观光车你可以溜达呀。
1: 对呀、
0: 啊、对，
1: 又省了、啊、
0: 又省了，然后关键是你每天还都可以去一次。
1: 对，
0: 嗯，
1: 嗯，每天都去祈一次福、啊、每天都省100块钱。哎呀，
0: 他其实往上爬还是挺累的呢。
1: 对啊、
0: 嗯、
1: 下一个呢是这个
0: 全国的中高考好了，
1: 对啊，
0: 免费入园，
1: 对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不多说了啊、嗯、然后下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6月10号到8月31号啊、
0: 嗯、
1: 中国考生呢拿着这个身份证和中考证、
0: 嗯、
1: 啊，然后呢也是免门票的、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刚才说过的，然后呢
0: 旅行社的了，
1: 对，第三个旅行社的了，
0: 嗯，
1: 旅行社呢是有一个人数的啊、
0: 嗯、
1: 这个呢就我们不多说了，这个旅行社的话这因为你报团，
0: 可以去查一下，
1: 对、
0: 嗯、
1: 你报团他就会告诉你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啊，敦化高铁站至鹿鼎山文化旅游区的免费直通车、
0: 嗯、
1: 啊，你不用自己找路了，
0: 对
1: 啊，也不用自己找车了，
0: 景区了，
1: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啊，去的有车啊、
0: 嗯、
1: 回来也
0: 有
1: 车啊，非常方便、
0: 嗯、
1: 你愿怎么玩啊就怎么玩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里边我看到有能坐船的、
0: 嗯、
1: 有能徒步的、
0: 嗯、
1: 啊，这个然后
0: 拍照打卡，
1: 拍照打卡的、
0: 啊、
1: 对、
0: 嗯、
1: 把鹿鼎山的整个这个面积挺大，
0: 嗯，
1: 大家伙如果去敦化的话就可以去一面就把它看完了、
0: 嗯、
1: 啊，去珲春的话一面把它看完了，
0: 对、
1: 嗯、其实珲春到这个地方也不远、
0: 嗯、
1: 因为它就是珲春延吉敦化这三站嘛，三大站嘛，
0: 连着的，
1: 对，
0: 敦化还有一个特产呢，大煎饼是超级出名的，
1: 敦化大煎饼，
0: 对呀、
1: 啊
0: 哦，敦化是大煎饼特别出名，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现在你知道这个煎饼哈到啥程度了、
1: 嗯？
0: 不像我们小时候那种，你必须得是拿个盖帘儿、
1: 嗯，
0: 然后要担水。它现在直接给你密封成小袋儿、
1: 嗯，
0: 然后你多的话呢，一袋里是5个、
1: 嗯，
0: 少的话呢，一袋里1张，
1: 嗯、
0: 就是你随时可以把它当成这个旅行当中的这个各种口味的这个
1: 干粮
0: 口粮。
1: 嗯，嗯，对啊。
0: 尤其是东北人爱吃吗？
1: 对，
0: 东北的煎饼卷大葱，
1: 嗯呐，不卷也行。
0: 嗯，哎呦，一嚼就是不卷，的确是嚼起来很好吃的，
1: 甜丝儿的。
0: 有牛奶的，有红枣的、
1: 啊、
0: 小米的、大米的、
1: 啊、
0: 黑米的，就是杂粮的，全都有。
1: 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为什么刚我就有点疑惑在于敦化大煎饼？
0: 嗯，
1: 你看那个胶河，胶河，
0: 你不是你要这么想，
1: 啊、
0: 就是所有的
1: 每地儿都有一点。
0: 对，东北呢哪儿都吃煎饼，就是、
1: 啊、
0: 但是敦化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品牌就是还是比较好的
1: 啊，很硬、是吧？
0: 对，
1: 啊、
0: 嚼有嚼劲儿，吃起来确实很好吃的。对，
1: 是，但我还真挺喜欢吃那软煎饼的。
0: 它这个就是
1: 啊，它就软煎饼。
0: 对，你一卷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啊，卷点土豆丝儿了 啊，卷点豆角了，这个
1: 那还好，
0: 什么都能卷。其实
1: 我就不愿意吃那种就是比较
0: 硬
1: 丝，特别特别硬
0: 啊，它这个不是
1: 像纸一样那种的，
0: 因为它你看它有单独的密封袋儿、
1: 这个很好、
0: 对、
1: 这个好，
0: 而且你携带它也方便呢。
1: 对对对、我记得是当年那时候不说过吗？就是还没有动车呢，坐着那个大巴车去珲春、中间有很多途经站，那都给我坐的都腰折。其中有一站就到蛟河，他那个服务区卖大煎饼，煎饼卷大葱，那个香，哎呀，然后还是那个软煎饼，印象特别深刻、
0: 是吧？
1: 对，这回去到敦化，
0: 敦化
1: 给大家
0: 尝尝可以买点这个煎饼了、
1: 对啊，然后我们继续沿着这个延边州附近再来走一走啊，我们去延吉，延吉的话呢，也同样有很多这些免票啊、半价、特惠套票的一些福利，
0: 对、
1: 首先是这个海澜明珠塔，这个塔从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呢？我去那个偏山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个地方就能看那个塔，
0: 看到那个塔，
1: 然后在塔没到塔的那个区间段有一个咖啡，都是也能够看到的，是个步栈道。这个塔呢，你离远看到它就很有那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物那个样式， 顶上有什么呢？有那个就是高空秋千，
0: 嗯，
1: 还有那个玻璃栈道，
0: 嗯，
1: 哎，可以去玩一玩，还是挺刺激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呢什么呢？这个是有一个高考预售和这个中考预售的一个票价，
0: 嗯，
1: 啊是。叫什么呢？叫双观光层塔，双观光层加上气象馆加上高空秋千加玻璃栈道，
0: 嗯，
1: 一共是108元，
0: 嗯，
1: 然后呢，你观光加玻璃栈道，
0: 嗯，
1: 观光加上高空秋千，
0: 嗯，
1: 啊，是89元，
0: 对，
1: 啊，
0: 这个呢也是有个提前预售哈，可以看一下，因为延吉还有很多可逛的地方，
1: 对，啊，下一个就是出名的这个
0: 恐
1: 龙
0: 王
1: 国
0: 了，
1: 啊。
0: 嗯，
1: 恐龙王国的话呢是有一些减免的，
0: 嗯，
1: 啊，首先呢就是主题乐园是原价238，
0: 嗯，
1: 啊，你拿这个中考证的话呢是158，
0: 嗯，
1: 温泉呢是原价138，啊，
0: 嗯，
1: 你拿中考证是98元，
0: 嗯，
1: 演出的这块呢是原价198元，啊，
0: 嗯，
1: 然后呢
0: 138
1: 还含博物馆的讲解，
0: 嗯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再往下走一走了，
1: 哎，我再多刷一嘴啊，
0: 哦，
1: 恐龙王国这个地方呢在它前面有一个恐龙博物馆，
0: 嗯，
1: 那个地方值得去看一看，就在它前面。
0: 嗯，
1: 因为你去到，因为恐龙王国、恐龙博物馆和这个叫什么民俗园，他俩他们三个是挨得非常非常近的啊，几乎你走一道就是你腿眼好的话，你一走道就能到的。然后呢，民俗园不用多说了。然后呢，恐龙王国我刚才介绍完了，那个恐龙博物馆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那里边有很多那种大型的化石，然后龙的骨架，
0: 嗯
1: 啊，很漂亮。而且那个整个恐龙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就是外立面，
0: 嗯。
1: 那个地方我觉得拍照片也很好看，不亚于那个民俗园的，
0: 嗯
1: 啊，很漂亮的，很漂亮。而且它那整个那个妆造啊，有点像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延边州的那个整个它那个风格，它偏向于那个唐代吧，
0: 嗯，
1: 唐宋时期，
0: 渤海国时期，
1: 对对，渤海国时期，
0: 嗯。
1: 然后它很漂亮，就整个那个绿瓦红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白墙还是很出片的啊，可以来看一看。然后呢，再往后就图文，
0: 嗯，
1: 图文口岸，嗯，图文口岸呢是凭借中考证的话是免票的，
0: 嗯，
1: 啊，可以免费游览国门。下一个呢是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0: 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因为今年好像是在这个网络媒体上，因为大家可能听到那个映山红的那个朝鲜族这个版本
1: 啊，
0: 然后包括跳那个舞蹈，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说了，少数民族就这样嘛，一高兴的时候就是载歌载舞的，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大家也超级的羡慕，
1: 嗯，
0: 尤其是去到这又拍片儿，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可以整体的去了解一下它的那个建筑，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那个民居，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服饰，
1: 嗯，
0: 包括它的美食，嗯，你都可以通过博物馆去了解。
1: 对，包括他的婚礼，
0: 哦，对对对对，每个，哎呦，每个少数民族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哦，
1: 而且他们的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去延吉拍照片的话呢，
0: 嗯，
1: 还有人愿意去拍那种就是结婚照的，
0: 哦，
1: 啊，
0: 哦，
1: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结婚的礼仪和服饰，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免票的啊，
0: 嗯，
1: 拿的这个中考证就可以了。
0: 嗯，
1: 下一个我们看看就是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
0: 啊，红色旅游观光区了，
1: 啊，这刚刚我们还两个讨论了一下具体的位置，
0: 它这块吧，其实就是原来在我们说的那个长长高速没有开通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去到长白山的话呢，
1: 嗯，
0: 是需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就是往大白柴河方向，你可以去搜一下。但这个地方啊，好就好在什么？一，它是一个红色的一个观光景区，然后第二就是它这块的自然风光是特别好的，
1: 嗯，
0: 而且它有一个区域是一个弯道啊，胳膊肘弯。
1: 胳膊肘弯啊，
0: 对，然后那个弯呢稍微有一点紧，可以缓一下，
1: 嗯，
0: 那个地方也有观景台，
1: 嗯，
0: 然后去观，就是因为那个自然风光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很多自驾爱好者愿意走这条路，他不走高速，哦，
1: 很漂亮，
0: 对，很漂亮的，
1: 尤其是这种漫山青葱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韩葱岭，
0: 嗯，
1: 哎，这名字起得好听啊。然后下一个吧，
0: 哦，
1: 下一个我们看一看，说点比较这个著名的吧。
0: 嗯，
1: 敦化的中城民俗酒店。
0: 嗯
1: 啊，它这个呢是在你这个高考中考证上是打75折的优惠啊，
0: 嗯。
1: 然后呢，下一个是尹东住的故居，
0: 嗯，
1: 啊，门票是20块钱。
0: 嗯
1: 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凉亭摆市。
0: 嗯，
1: 凉亭摆市的话，之前去过，在那个哪儿，在那个龙井。
0: 嗯
1: 啊，它这个地方的话，很大。啊，非常大，我可以说非常大，就里边包含了太多了，什么露营啊、研学呀、啊、美食啊，
0: 嗯，
1: 包括射击、
0: 嗯，
1: 射箭都能在这个地方去体验到。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是6月9号到6月30号，
0: 嗯，
1: 高考生的智慧农场是免费入园的，彩虹专列半价，运动馆呢，
0: 嗯，
1: 是68元一个人，
0: 嗯，
1: 啊，这个地方可以来关注，而且它住宿标准也挺不错的。
0: 对，
1: 你可以住他的那个景区的酒店，
0: 嗯，
1: 你还可以住他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户外的露营区啊，反正都有，很丰富啊。
0: 嗯，
1: 然后下一个是龙井的玉龙湾，玉龙湾呢是到6月20号就截止了，
0: 嗯
1: 啊，是票价呢学生票是25，全通票呢是45，然后皮岩山温泉啊，
0: 嗯，
1: 是高考生呢是80。

0: 18元，
1: 等于半价了，差不多。
0: 对，那个皮炎温泉我也可以多说一嘴，就是皮炎山温泉，它是室内温泉、室外温泉，它是通票的。
1: 嗯
0: 啊，然后它的室外温泉是很漂亮的。
1: 其实哈，我真觉得就是你在东北去泡温泉的话，尽量是室内室外结合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上次我们去皮炎山温泉拍摄的时候，特意看了一下外边那个景点啊，有种什么感觉？就是好像是在民俗院里抠了一个池子。啊，有各种各样的小泡池，然后呢，里边真的很好看啊，真的很好看。你要是买一个那种像那个，就是民族服饰那种那个浴袍的话，哎，你别说，在里面拍拍小视频，拍拍小视频呢，拍拍小照片啊，很出片的啊。而且它那个它的整个那个户外的那个装造装置也很特别，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寺汤那种感觉，就一个院一个院的啊。它不像说别的景区那种，就是我在外面给你搞了一个露天的，大破池子往一放，它不是的。它真的像那种民居似的，非常好看啊，非常有意境的。这个是皮炎山的啊，88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啊，
1: 因为本身它是酒店嘛。
0: 对啊，原价168，直接就给你干到88元啊，到6月30号就截止了。这个票价还是可以来冲一冲的。然后呢，不光是有温泉，皮炎山景区它有很多好玩的，大家熟知那个玻璃吊桥，对吧？啊，也很刺激，对不对？它这个呢是网红7项双人套票，是198元。然后呢是免费体验步步惊心，就我们说的那个玻璃吊桥啊，1米4以上的啊，免费体验。然后呢还有天空之镜等等一系列，这个呢是到8月31号。
1: 你看一般都会是持续到这个时候的。
0: 对啊，还有这个龙井的蘑菇村庄嘛，这没去过，这等挺能整景，这个挺好看的。
1: 是大盒子楼上长了个蘑菇。
0: 对啊，它这是筐，你没发现吗？
1: 对啊，
0: 它搞了一个筐的造型。学生票29元啊，挺好看的。然后呢青龙渔业啊，这个也比较出名。
1: 其实它整个，我觉得它是把整个这个延边地区的优惠全都打到这里头了。
0: 对对对啊，也是免票的啊。然后还有安徒的松花村，这个松花村里面包含了像考生的话是门票全免的，大床房标间是98元，民宿211元，露营套餐等等一系列的。反正我们刚才大家说的这些啊，出名的给大家说过了，然后呢一些周边的一些景区服务配套也跟大家说过了。其实延吉这个地方。他我们为什么说第一个先来说这个地区呢，是因为很多高考生来讲，包括整个吉林省周边的一些城市的地区的朋友们来讲的话，对延吉都有一种莫名的向往。
1: 对，省内的话对他是有莫名向往，一是很多人喜欢他的那个美食，第二就是拍照片
0: 对
1: 服饰的这种。
0: 而且就像我说，为什么他是有莫名向往呢，就是我们说了，你比如像什么松原呐、你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城啊，包括像我们吉林市啊等等一些，为什么大家伙觉得就是说先不把它当成首要目的地呢，因为它跟我们很像。
1: 对，
0: 但是你说到延吉，它就是民族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状态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虽然是你也是吉林省的人，但是一条延吉，一条敦化，一提到珲春，哎，觉得这个地方可去可玩，哎，想去，对吧？
1: 不
0: 一样，
1: 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
1: 所以各位啊，可以抓紧时间哈。这是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个，就是整个延边地区，
0: 对
1: 所有地方的一个特色，全都包含在这里了。
0: 对，包括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啊。
1: 对。
0: 另外，你去到这个地方呢，不光说我们说好看啊，自然风光好看，美食也很多呀，对吧？而且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海澜江饭馆吧，他那个地方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一定要去尝一尝。就是你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特色的，
1: 对
0: 这种就百年老店的这种民族特色菜，拌饭呐、
1: 就是其实你看，我说这么多简单的一碗拌饭，他给你摆上五颜六色的那个蔬菜的时候，就食欲大振。
0: 对，而且跟咱们吃的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回来的时候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考之后的一些优惠政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了整个延边地区哈，对于这个就是准考生哈，这个高考生、中考生都有会优惠福利啊。
1: 是的，
0: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放假之后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延边地区。
1: 对的啊。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说啊，你们地区的话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不光是好玩好看好吃啊，就最起码来讲的话，这个可能还有一场的话，这个足球赛也可能在这个延边进行嘛。
0: 嗯，
1: 然后另外就什么，另外就是大家我都知道，就是在刚刚结束的一个不是就已经开启这个延边艺术周了。
0: 嗯，
1: 它有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啊，大家伙来延边的话也能够来体验到这些活动。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就是长白山景区了嘛。
1: 是的，
0: 哦、
1: 长白山景区的话，首先人家就放大招了、
0: 嗯、
1: 啊，长白山每次这个大手笔都很强啊、
0: 嗯、
1: 啊，整整一个月免费玩啊，
0: 嗯、
1: 从5月20号开始到6月20号啊。
0: 来，我让你看一下长白山6月14号现在的情况。
1: 啊、哦，还下雪呢。嗯、
0: 对，
1: 夏天的话，这个长白山呢、啊，其实为什么推荐大家来玩呢？
0: 嗯。
1: 避暑清凉，
0: 对
1: 对吧啊、
0: 嗯、
1: 你看虽然说我们说哎现在这个整个东北啊，这个好像这个就受厄尔尼诺影响啊、
0: 嗯、
1: 这个雨季比较频繁啊，我们没有感觉说太热啊、
0: 嗯、
1: 但是你看马上就回温了，
0: 对
1: 啊，下周的话气温也会持续走高，而且到7月份的话我们得放往长远来看，
0: 嗯，
1: 7月份的话什么样呢，伏天就来了，
0: 对
1: 对吧，你伏天的时候来到长白山避避暑、
0: 嗯，
1: 而且长白山不光是有长白山景区，我们分开来给大家来说哈、啊，长白山景区、长白山景区，
0: 嗯，
1: 长白山周边有长白山周边的一些特色和玩法，
0: 对，
1: 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先来说这免票吧，到6月20号啊、嗯，免票结束了，然后呢，还有个什么呢？就是你在活动期间，你穿这个学士服啊、硕士、博士、校服进入到景区呢、
0: 嗯，
1: 在这个北景区和西景区的天池可以免费获赠旅拍照片，
0: 嗯。
1: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对吧？
0: 其实大家更关注的还有啥呢？因为往年吧，就是这个天池开冰，不都是在6月中旬左右吗、
1: 嗯？
0: 就是大家每年还是有一个小期待的，说今年到底是咋开，是不是、
1: 嗯、
0: 瞬间嘎巴一下裂开了、
1: 嗯，
0: 还是就是风平浪静的它就开了、
1: 嗯？
0: 反正还挺期待。但是6月中旬之后，天池你就能看到是湛蓝色的了。
1: 嗯
0: 嗯，
1: 对的，还是很漂亮的啊。
0: 对 对，
1: 尤其是我们都说过，说这个一天有四季啊、
0: 嗯，
1: 十里不同天。我说就是天池嘛。然后有人说，这个看到天池呢是一种幸运、啊
0: 嗯，
1: 看不到天池呢也是一种常态。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天池啊。
0: 对。
1: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到了，这免票期间你来到这个长白山天池的话，
0: 嗯，
1: 不光光是说你整个的门票免了，而且呢、
0: 嗯，
1: 我们说了这个西景区和北景区它都是免门票的、
0: 嗯、
1: 啊。但是呢，不含什么呢？不含这个景区环保大巴，
0: 哦、
1: 以及这个天池对导览车的二次消费项目、
0: 嗯、
1: 啊，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嗯、
0: 因为大门票的话是105，
1: 对，
0: 北景区和西景区都是这个，但是呢，之前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过了啊，就是北景区和西景区不同，你要是没有那个大体力呢，
1: 嗯、
0: 你就从北坡上、
1: 嗯；
0: 有体力呢，你就从西坡上。
1: 嗯，
0: 西坡呢得爬1400多个台阶，但是你想想啊，就首先你有体力的时候，这1400多个台阶，在你爬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嘛。
1: 嗯
0: 嗯，
1: 是的啊，然后不光有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呢？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长白山的高铁站啊，
0: 嗯、
1: 或者北景区的服务中心领取一个叫做打卡集章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0: 嗯，
1: 然后这个册子呢，它有很多，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我看这是什么啊？这个是雪绒花的音乐生活馆
0: 啊，
1: 云顶市集、
0: 嗯，
1: 然后包含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什么恩都里，
0: 嗯，
1: 啊，巨龙火山。这个石林景区，
0: 嗯，
1: 和平山地运动公园、
0: 嗯、
1: 啊，巨龙火山温泉，
0: 他是把长白山这些景区当中最好玩的东西全给你包含在这里了。
1: 哎，
0: 嗯，
1: 你只要集齐这个6枚印章的话、
0: 嗯、
1: 啊，你到这恩都里文创店，
0: 嗯，
1: 你就能够兑换奖品一个。
0: 对，这个是指的是长白山北景区这边啊，爱到二道白河这块的。
1: 对啊。
0: 嗯，
1: 二道白河的话呢，它有32处免费开放的景点。
0: 嗯
1: 啊，二道白河这个叫做旅游名镇嘛，对吧？
0: 嗯、
1: 二道白河镇这个一直都是这个享誉这个省内外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看哈，它这个里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恩都里是最早就是现在啊、
1: 嗯、
0: 开放的一个地方，它里的住宿是非常好的。
1: 对，
0: 然后包括你看雪绒花的那个生活馆，那个地方拍照也好看。
1: 嗯，
0: 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长白天地的那个酒店，
1: 啊、
0: 就是大船的那个。
1: 这个。
0: 哦，对，大船酒店，它夏天哈就不知道是每年夏天都会开吗，还是什么时间段？就是它开的时候，有时候在那个帆船的顶端，它会做露天烧烤。
1: 哦，
0: 对，
1: 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嗯，但是酒店有点老了，我就可以翻新翻新一下，翻新一下还是不错的。
0: 但它位置还是不错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们家离那个在之和酒店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
1: 是的，是的，离那北坡也非常非常近。
0: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长白山的飞行体验馆，可以去做一下那个裸眼3D 嘛。
0: 嗯，
1: 还有这个美人松公园，
0: 这个美人松啊，大家可不要觉得说这个松树是不是哪儿都见，但是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美人松只是在二道白河这个地方的。
1: 而且那个松树真的高啊，真的大呀。
0: 嗯，
1: 不光光是这个高又大。
0: 嗯，
1: 其实美人松在今年最最出圈的就是那个领证。民政那个领证那个地点啊，在美人松公园里边也挺有意思的，还能在这地方去骑行啊。
0: 长白山你要想想啊，它可是一个动植物的一个就是非遗的这么一个地方嘛，它不是已经是非遗了吗？世界公园的一个非遗的。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说到了整个关于长白山地区的一个免票政策啊。然后下面呢，我们可以往哪儿走呢？可以往我们这个整个临江地区啊再去走一走。白山地区吧，白山地区来走一走啊。首先呢是这个长白山美术馆，是免费开放的。然后呢，这个青山湖景区呢，也是免门票
0: 的，
1: 对，也是免门票的了啊。然后呢，整个的话呢，这龙山湖景区也可以去看一看，去逛一逛。江源区的话呢是八里坡文化园，
0: 这个也是一个很早的地方了。
1: 对，它呢是凭我们的中考证是就餐95折，住宿9折，仙人谷风景区是免费开放的，还有这个中国松花石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干饭盆，干饭盆公园。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公园啊，绝对是因为自己的名出圈的，
1: 绝对的，
0: 干饭盆，
1: 这个太
0: 重要了，因为这个在网上的时候，很多人南方的朋友来的时候都会比较好奇嘛，
1: 为什么叫干饭盆呢？对吧？
0: 你给查一下为什么叫干饭盆？
1: 这个名写的真有意思啊！
0: 对，比较随性。
1: 对啊，它也是一个三 A 景区啊，也是免费开放的啊。然后我们就说到临江了，临江的话呢，老秃顶子景区，这个是8月31号之前啊，高考生呢是凭准考证是半价优惠的，
0: 然后你看人网上说了，来干饭盆公园看看老母猪花，哎呦，我就特别好奇，
1: 这都什么名？
0: 这都什么名啊？然后这个干饭盆公园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地方啊，就是你只要其实到了临江这个地方，自然风光，就是你到那时候你就是很炸的，你根本就不用去用过多的语言去形容了，
1: 对对对，临江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自然风光，旖旎。对吧？然后呢，壮阔。
0: 就是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啊，他说是啥呢？是因为这个公园首先是离白山市不远，你导航到这个干饭盆国家公园就到了，然后他门口有就是有那个门牌号嘛，说这个干饭盆吧，关键是由啥呢？环形的山峦组成的盆形大峡谷，独特的地貌呢，就像有点啥呢？大盆套小盆，共有81个盆形地貌，然后呢，这里边的呢，干我不是干饭的干哦，是干湿的干，
1: 干饭盆，干饭盆。
0: 然后呢，这个呢，可以是因为是没开发嘛，好多地方它是可以是徒步的，徒步路线的话呢，往返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看到两个饭盆，其实里边还有很多的，
1: 很多饭盆啊，
0: 对，
1: 还有饭盒，可以来看一看。
0: 你这么一说的时候，大家就好奇心就上来了，
1: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干饭盆了，直接就干饭盆吧，干饭盆更加
0: 对东北来说就更有意思了，
1: 对啊，更加能够让人有记忆点。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吧，然后也给大家来缓解一下我们这个欢乐的气氛哈，然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些
0: 对
1: 在临江地区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可以搜索一下干饭盆。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北京时间10:1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这是刚才说到了干饭盆啊、
1: 其实你发现了吗？就越名字比较嘎咕的地方，其实越好看。
0: 对，
1: 你看干饭盆，刚才我们俩看了一下那个景色呀，哎呦。有点类似于啊，但是我只是说类似于那个15道沟的那个感觉、但是完全没有那个15道沟的那个要壮美，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猪鼻花，真的很好看。就是你不要相信东北人起的名字，你一定要看到实物。
1: 你看这个干饭盆很漂亮，对吧？
0: 对啊。
1: 然后我们说的这个15道沟，虽然现在也去不了，但是也很漂亮。
0: 对。
1: 还有哪儿呢？像那头山村，它也很漂亮。还有我们说的老秃顶的，就这些名起的。是不是？这
0: 东北人太随意了，是自己带东西不好意思往外介绍吗？
1: 就这四个地方，你单拎出哪一个，都很漂亮，
0: 绝佳
1: 的
0: 油画风景啊，
1: 真的很漂亮。尤其是你在这个季节里边，这个绿意葱葱的，你在里边去徒步也好啊，还是说去这个浏览景区，对，都很漂亮，
0: 对，
1: 都很漂亮。
0: 其实这些地方我还真的，它好多地方是适合你去露营的，它比较平整，
1: 对，
0: 但是啊，我们在这里还真得提示大家一下，因为什么呢？首先所有的这些地方呢都属于是自然风景区，
1: 对，
0: 去的时候就是现在我是因为出门的时候都习惯性带一些那个随手的垃圾袋，就你一定要把你自己产生的所有的垃圾一定要带回来，
1: 是的，保护好我们这个人文和自然环境、
0: 对，
1: 人人有责，爱护我们的家乡，
0: 对，
1: 对吧？下一个我们刚刚说到老秃顶子了，老秃顶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了很多，
0: 说太多次了，
1: 它的美，真的是让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0: 对，你有没有去过那样的一些地方？就是比如说这种自然风光的哈，然后有树荫，就一棵独树的那种，然后有草坪啊，有什么牛羊的在你上面，你就想躺在那个地方闭着眼睛，风吹过的时候，我就不想动弹。
1: 老秃顶子就是，
0: 对吧？就有这种感觉的。
1: 老秃顶子为什么叫老秃顶子？因为它的那个
0: 山顶
1: 草太秃了。
0: 嗯，
1: 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
0: 它不是没草，
1: 它有羊，它有羊有牛，它也在那吃，都那么草那么浅了，它还在那吃。然后呢，它最好看的什么？就是像我说的，你在上到那个顶了之后，你没发现它没有那么高的海拔，但是你上去之后，你能看到云海。
0: 对，
1: 我的天哪，这个感觉是完全体会不到的，而且它因为草比较低嘛，顶上还有一些树木，还有一些牛马羊在顶上。然后当这个早上这个霞光起来了之后，风又静止了。躺在草地上，或者是躺在你的这个躺椅上，或者是躺在帐篷里边，你真的就有一种超脱于内蒙古大草原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静，
0: 你是能闻到那个树草的那个味道的，
1: 还有牛粪味儿，
0: 太自然了，
1: 太自然了，就它真的很原生态，真的很美很美。
0: 对，好的，那接下来再往下走啊，这个西谷风景区，其实对这个地方呢，是我是在今年哈看了一下哈，就是小红书上推荐的是比较多的，然后拍片也是比较自然，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更适合女孩子去拍那种森林精灵，
1: 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挺适合拍婚纱照片的。
0: 对，
1: 老秃顶子吧，它毕竟来讲的话，它的顶上那个这个所谓自然的这个条件的话，跟这个西谷风景区来讲的话，稍微差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因为西谷风景区它也是属于这个人打造的嘛，包括不是那，就是它是人为在这个地方去有做一定修缮的，对吧？
0: 对，
1: 包括去置一些景啊，包括去做一些这个小露营的景区啊，还是很漂亮的。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女生朋友们可以肆意的，大胆的出片儿，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好看啊。他这个的话也是这个高考生，享受门票的8折优惠，
0: 对
1: 啊，在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四宝临江纪念馆了，这个是免费开放的，
0: 对，
1: 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来看一看，
0: 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四宝临江战役，对于东北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嘛，你也一定要去了解一下的，
1: 还有就是那个
0: 陈
1: 云
0: 旧
1: 居
0: 纪念馆，
1: 对，这地我还真去了。这个小房子也别看它不大啊，但是在里边呢是这个完美还原了一下当年这个陈云同志的，生活起居啊，包括他的一些工作场景啊，
0: 对，
1: 等等等等一系列，还是很有那种历史的那种味道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就学到，最后就是因为陈云将军是东北，他是民主这个联军的一个副主席嘛，就这段小的历史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到后来他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嘛，
1: 对，他俩挨着，
0: 对
1: 啊，
0: 嗯
1: 哦、这个陈旧局和那个四宝莲纪念馆挨着、哦、啊，都可以一趟一下就把它看了，
0: 对
1: 啊，很方便。然后我觉得还有地儿没说，这里面应该就是那个溥仪行宫
0: 哦
1: 啊，也是在这个、
0: 哦、对, 对, 对,
1: 对，也是在临江里边。
0: 嗯、
1: 哦，然后呢，这个溥仪行宫呢，虽然说它不大，
0: 嗯，
1: 包括里边看的点可能也不是那么多，
0: 嗯，
1: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哎，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怎么讲呢？就是当年溥仪在这个地方、
0: 嗯、
1: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还盖了一个自己的小的一个宫宫写室，
0: 嗯，
1: 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嗯、
0: 而且还说到那个。陈云旧居，它也是四宝临江战役指挥部的一个旧址。
1: 对，
0: 你看那么屌一地方、
1: 啊、对
0: 指挥大风云
1: 啊，指点江山。 对,
0: 对
1: 啊，
0: 好的，靖宇县了，
1: 靖宇县了啊、
0: 嗯、
1: 靖宇县呢是四海龙关景区嘛、
0: 哦、
1: 啊，龙关景区呢是针对我们的高考生享受半价优惠的、
0: 嗯、对，回来的时候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0: 不光是针对考生，我觉得放了这个放假了，这个季节也适合了。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

是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文。
0: 嗯，好的，那继续往下走一走。好，靖旅县。
1: 靖旅县，
0: 嗯，这个地方是我就是几乎如果去长白山哈，没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的话，那我可能会先下到靖旅县。
1: 长寿县，
0: 对，
1: 矿泉水县，
0: 至少咱得吃一顿大锅炖。
1: 对啊，铁锅炖，我就是真的，就是我，你像长白山我也吃过，咱们当地也吃过，包括整个东三省我也吃过，我真的觉得就是铁锅炖这一块，靖旅绝对是拿手拿把掐的，
0: 对，
1: 我也说不到就是它好吃在哪儿，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水，确实是水，就是因为你
0: 当地的话，肯定就是因为这个不一样的。
1: 哎，你没发现一个事情吗？就是我们都说什么水的酸碱性啊，有人都说什么对我们这个肠胃啊、吸收啊，包括什么洗头啊、皮肤啊，
0: 对，
1: 都有影响。
0: 之前真说过，说为啥这个哈尔滨和就是东北这个哈尔滨和吉林出美女，就是用松花江水养人。
1: 对啊，靖旅县也不缺。我后来就为什么说到这个好吃的铁锅炖是在靖旅县呢？因为你看好山好水。对吧，然后呢滋养万物的话，我们吃到这个肚子里的食物才好喝呀，好吃啊。你像我们说的那个泡茶，什么茶，那个什么茶配缺氧泉，它都好喝。
0: 哎呦，这个真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对吧？
0: 我恰巧在上周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他是福建人，他是福建，就是他们自己家就有茶园嘛，然后我说，那你还会就是因为你在东北都生活10多年了嘛，我说你还会喜欢喝茶？他说有啊，他说因为我们自己家有茶园嘛，每年家里就会采一些茶自己炒制，那就是很精品的，对于他们来说嘛，他说我们试过了很多水，他说真的就是全羊泉泡起来非常好喝，
1: 公认的，
0: 公认的，
1: 这真的是公认的。
0: 对
1: 啊，你看很多家茶馆、茶店，包括一些这个茶友，都说
0: 是吧？
1: 包括家里面自己喝茶，都是全羊泉首屈一指的。
0: 对，
1: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你来到靖旅，不光要品尝好吃的这个铁锅炖，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个山野菜，也是靖旅的最大的这个美食。然后再加什么，就是矿泉水，奢侈到什么程度？就像那个之前给大家讲到过的，冲马桶的水都是矿泉水。你想想它得多长寿哈？
0: 对。
1: 然后我们说它这个四海这个龙湾马尔湖景区啊，也是龙湾景区，也很漂亮，也可以来逛一逛，看一看。它不光是说能够去坐船欣赏自然风光，你在这个林间漫步，走这个不这这个是个这个木栈道的时候，也很漂亮。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杨靖宇将军的殉国地，这个地方呢也是免费开放的，就是大家呢，你看在去年的这个九三阅兵之后，就是我们说整个吉林省我们在迎这个杨靖宇将军的那个旗回来的时候，然后包括其实在我们省内有很多杨靖宇将军战斗过的地方，然后你看像包括通化，然后包括靖宇，包括我们桦甸那个红石国家森林公园里的杨靖宇将军的密营地，然后其实都值得你去看一看的，
1: 太值得了，而且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过，就是在我们的这个30年之前，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东北抗联战士们的坚守，然后才能够给我们的后续的打下了很坚实的一个基础，
0: 没错，
1: 对吧？
0: 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这个时候
1: 是的，我们再往下来到抚松县啊，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它就离我们的长白山非常非常近了
0: ，
1: 抚松县呢又说铁锅炖了，它有铁锅炖一条街啊，整个一条街的都是。你看，说到这个抚松和我们的这个二道白河，其实两个都属一个西坡一个北坡嘛，
0: 对，
1: 两大街的能力都很强，但为什么我们一直还要先推二道白河呢？因为它的这种所谓的商业模式吧，包括说这旅游经济能力来讲的话，它确确实实要比抚松县要早那么几年，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景区的这个标准啊，这个包括二道白河小镇的这个建设呀，它会更好一点。但是呢，我们说到这抚松的话，它也有很多啊，比如说仙人桥。我们泡温泉，对吧？
0: 仙人桥温泉，
1: 对，仙人桥的温泉旅游度假区啊，同样也是持准考证的话，到8月31号底啊，温泉游泳的健身会馆门票价格是68元啊，公寓的双人标间优惠价钱是360元一间儿啊，然后呢也是赠送双人早餐的和无限次的温泉，这个游泳馆的门票的。然后呢，剩余的话，你像这度假的山庄啊，包括迎宾楼啊，它的双人标间是260元，也是赠早餐和游泳门票的，
0: 这个地方其实还适合家里的老人要去
1: 比较老了
0: 住的，对，
1: 比较时间比较长了，
0: 然后它也价格不是很贵的，
1: 对，下一个呢是露水河，
0: 哎呦，露水河这个地方、
1: 哎，那门票吗？之前
0: 之前也是有门票的，
1: 有门票。
0: 对，他家的那个大门吧，你进去之后呢，其实是要开车，还要开一段的，
1: 正经得开一段。
0: 对对对、嗯，然后才进到里边。
1: 对，
0: 嗯，
1: 露水河的话，它里边很大，
0: 嗯，
1: 它有什么？比如说森林漫步，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垂钓，
0: 嗯。
1: 漂流，
0: 嗯，
1: 是一主要大一特色。
0: 人家说了，矿泉水漂流，
1: 对啊、四季漂流嘛，
0: 嗯，
1: 还有这个
0: 狩猎，
1: 狩猎的、哦、啊，都是它、啊，还有包括什么呢？
0: 它那个八卦迷宫，
1: 八卦迷宫，
0: 嗯，
1: 然后包括那个小萌宠乐园，
0: 嗯，
1: 包括美食的这个冷水鱼。
0: 嗯、你别光说它萌宠乐园了，你就走树林时，你都不小心是哪个地方？我真的是经历过，走着走着，脑袋上突然就掉下来一个那个小松塔呀，还是什么东西、
1: 啊？
0: 就是你看那松鼠，
1: 对，
0: 哦，特别多。
1: 我真的很推大家去到露水河里面去走一走，
0: 嗯、对
1: 啊、它因为它里面的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
0: 对，
1: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整体的木栈道设计也比较合理，
0: 嗯，
1: 对吧？它不会让你走很多岔路，
0: 嗯，
1: 而且能够实现的什么呢？就是你走可能看到哎有一段小河，
0: 嗯、
1: 走走看到小溪，
0: 嗯，
1: 而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有那个就是我记得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木塔，
0: 嗯，
1: 就是你能在顶上去观光，
0: 嗯。
1: 还有秋千，也可以去在这地方去感受一下。最主要就是美食很好吃，还有他那个木屋别墅，
0: 嗯、对
1: 啊，也可以感受一下，
0: 特别适合自驾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哦、
1: 就特别适合你像一家
0: 出行，
1: 哎，一家出行来这地方来窝个两天，
0: 对，
1: 啊、两天一晚，
0: 因为小孩可以在里边，他不是那种完全是开放式，就是所有的车呀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小孩可以是自由的玩儿，
1: 对，
0: 然后一是漂流也比较适合，
1: 嗯，很好啊，这个地方很好，很适合家庭出游。
0: 我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啥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所有说过的这些自然景区的景点哈、
1: 嗯，
0: 你说干饭盆也好啊、
1: 嗯，
0: 老秃顶子也好啊，韩总岭也好，就你到了这样的地方，你千万千万不要睡懒觉，
1: 嗯，早起
0: 就一定要早起来的时候去呼吸，就是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的那个露水和植物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嗯，
1: 露水和啊，下一个啊，抚松的人参博物馆，
0: 嗯，
1: 哎，这个地儿可又说到，
0: 哎呦，这挖人参可又老讲究了。
1: 我上次去那关山局的时候、吉林市关山局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哎呀，这地方、你要去抚松人参博物馆、你就发现什么叫小巫见大巫了。
0: 对呀、
1: 然后他就给我描述了，也是说那个抚松人参博物馆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好、我虽然没有去过，但通过他的自己好像介绍来讲的话、确实是能够感受出来说在这个地方、人参有多么的大，
0: 对，
1: 有多么的多，
0: 嗯
1: 啊，
0: 就是他有讲究，尤其是咱你看咱之前挖人参的时候，这个老把头给你讲的时候不就是了吗？每个人都先带个锁巴棍儿、
1: 嗯、
0: 啊，然后得把蛇呀什么的你先驱跑了，
1: 对，
0: 然后你才能进山，
1: 对，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说到人参博物馆，你看的是什么、
0: 嗯？
1: 首先你来看一看我们说这个人参的药性，
0: 嗯，
1: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人参的这个分布，
0: 嗯，
1: 包括人参的种类，
0: 对，
1: 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一看我们所谓就是抬参的工具，
0: 对，
1: 哎、
0: 太有讲究了，
1: 哎呀，太多了。每你想一想啊、就是待会儿如果看到真的那种大人参的话、
0: 嗯、
1: 他那个抬参呢，他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的、
0: 嗯、对，
1: 甚至有可能是抬半个多月才抬出来。
0: 进山是很有讲究的，你首先得拜祭山神，这一套流程下来，
1: 对，
0: 你就能感受很有趣了，
1: 对、
0: 哦、
1: 他的每个小工具，而且你会发现那个每一个须，
0: 嗯，
1: 哎呦，都根根分明、
0: 哦就是、
1: 所以你想象一下他那个工种他多么的，
0: 他那个小刀用那个什么鹿骨刀什么的哈。
1: 对，
0: 他之前说为啥叫抬参，说为啥说要绑红绳，人参跑不了，不是他跑不了，人参年头多，他横着长，他不是竖着长。
1: 对，人参其实不是跑啊，他、其实还怕别人拿偷走了啊。包括你会发现什么，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关山局的有个讲究、
0: 嗯、
1: 说以前人参交易什么呢，
0: 嗯，
1: 为了怕说这个人参价值太多，
0: 嗯，
1: 都是握袖交易，
0: 嗯，
1: 就是
0: 手伸到袖子里头去的、
1: 哎、比划，
0: 嗯，捏手指头，你得知道是啥，
1: 哎、多少钱，多少钱啊，给多少钱，所以你看，想一想啊，跟那个谍战街头那种感觉似的，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啊？
0: 我当时去关山局的时候，我还跟那人聊天的时候，他放了个秤，
1: 嗯、
0: 我说以前老一辈是讲人生都捏着袖子去讲这个抬身价哈、
1: 嗯，
0: 什么登台的三品叶、几品叶的，这都是有讲究的，
1: 对、嗯，
0: 而且呢，他那个缨就是长出来的那个人参籽儿、
1: 嗯，
0: 红色的、
1: 嗯，
0: 你是长多少颗，是多少年什么的，都是有讲究的。
1: 对，而且那个籽儿啊、
0: 嗯，
1: 就很多人抬身之后还要把它撒回去，
0: 嗯、
1: 对吧？什么身不能抬，什么身多少年我不碰，等、
0: 嗯、
1: 有很多讲究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可以来看一看。
0: 嗯、
1: 如果说嫌远的话，我们就去吉林关山局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
0: 嗯。然后想了解更多，想真的进山，咱挖一把人参，咱就去一趟长白山。
1: 对对对、
0: 嗯、
1: 啊。下一个就长白县了。
0: 嗯，
1: 长白县的话，这个其实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0: 嗯，
1: 四海为家， 这个西泾许鲁景区，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它在长白山的周边，
0: 对、
1: 啊，
0: 它也是一个露营地，
1: 新开的，
0: 嗯，新开的露营地，
1: 对啊、
0: 嗯，
1: 这个里边的话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比如说像它涉及很多毕业的一些，这个主题，
0: 嗯，
1: 你像什么团体午餐呐、啊，
0: 嗯
1: 啊，全程跟拍呀、啊，毕业主题的场景布置啊，
0: 嗯、
1: 然后团建的游戏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大家伙可以来搜寻一下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地方其实风景也很美，
0: 嗯，
1: 长白山的话本身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光也都不错，
0: 嗯，
1: 这个我们就不多给大家介绍了啊。然后说一说这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千年崖城吧，
0: 嗯，
1: 千年崖城呢是到这月的月底30号。

0: 很挑战你的胆量。如果你恐高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去走这个玻璃栈道啊。但如果说你不恐高的话，真的很值得你去走一
1: 趟，先尝试一下啊、哦。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塔城公园啊、嗯，也是免票的。也这个塔城公园的话，灵光塔待会儿也可以来搜寻，它的历史也非常非常悠久了。这都是说在整个这一块的，
1: 没错、嗯、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了哈，其实关于省内太多太多的这个就是高考生的一些优惠政策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也时刻的去关注一下哈、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
0: 对，
1: 或者是还没有介绍到，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官方的公众号。
0: 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包括还有省外的都有。你大家伙比如说你想去哪个景区，尤其是大景区啊，小景区我不太建议，因为可能它这个本身成本就没有那么高，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先致电，或者现在都很方便了，什么抖音啊公众号啊乱七八糟的你都可以搜一搜，搜完了之后它如果有这个政策赶快出发。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端午节再见，
0: 拜拜。

方十里。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官。

0: 一轮。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1033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 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的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
0: 哦，
1: 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1: 对，162
0: 哈，
1: 是的。
0: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1: 全部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
1: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0: 啊，不受上限影响，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 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
0: 嗯，
1: 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化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玉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也可以，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1: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0: 嗯，
1: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0: 嗯。”
1: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0: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说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1: 没问题。那到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0: 嗯，18岁
1: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0: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啊，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0: 哎，对，
1: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0: 嗯，
1: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0: 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1: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0: 660分左右。
1: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嗯，
1: 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0: 嗯，哈，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嗯，
1: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0: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
0: 嗯，
1: 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哲社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 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0: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说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1: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7545-52757，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1: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啊，平均下来呢就是4000-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兰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0: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1: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0: 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1: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两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0: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1: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 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0: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曾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一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0: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1: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萃英班选拔，萃英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萃英班有5个方向，5个萃英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

0: 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原，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
1: 对
0: 们，
1: 对，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要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了，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了，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提法新的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么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地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0: 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5: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4: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5: 不是啊。
4: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已关机。
7: 我很担心他，
8: 吃了药快睡吧。
7: 我想安慰他。
8: 不是第一名，
7: 我也很爱他。
8: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9: 爱
6: 比我强。
9: 需要正确表达。
1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小曾老师做客了直播间之外，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我们的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冯子航。子航呢今年呢是通过兰州大学保送到了北大的博士，是不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保送到北大的博士？
11: 老师好，我在兰州大学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保到北京大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保研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是学业加其他的不同的评价体系，就包括你的志愿服务、实践经历，还有你的科研竞赛，以及你的这些比如说在就是自己的相关方向上发的一些文章、专利等等，然后这些综合下来，其实是最后获得了推免资格，然后去北京大学参加了夏令营之后，拿了优秀营员，然后最后就保送到了北京大学。
10: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同样专业的还有多少同学被保送到比如说北大或清华？
11: 物理学院一共大类其实分两个专业，一个是微电子专业，一个就是物理专业。微电子专业是两个同学加上我是一共是两个，然后物理专业有一个。
10: 就是你们分别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吗？
11: 北大是三个，就是北大就是物理那边一个，微电子这边两个，然后清华有一个。
10: 四个是不是？
11: 在物理那边。
10: 那我们就是这个学院的学生有多少？比例其实挺高的，是不是？
11: 其实是还挺高的。微电子专业呢有120多一点学生。然后物理专业能比微电子多十来个学生吧。
10: 200多个学生当中其实就有四个同学其实是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了。
11: 对。
10: 那我们留校的就是被保博的还有多少吗？
11: 留校的主要占到今年的名额应该，今年的200多个人里面应该保送了80几个到90个之间，留校应该就占一半。
10: 就是说我们还有将近70、80、80、90人是被保送到这个本学院的或者说本校的这个博士吗还是研究生？
11: 本校的博士研究生都有，因为其实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找好老师做科研了。然后有时候可能到另一个学校没有，虽然平台高了一点但是并没有那么好的导师，那么适合自己的导师，所以他们就也选择留本校了。
10: 留本校了哈。
11: 对。
10: 你的志愿服务当时是做了哪些？包括你的这种研究性的学习，包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这样的一些奖项被北大看中的都有哪些呢？
11: 我觉得

0: 就是在夏令营面试的时候，就是在北大那边夏令营面试的时候，我就最看重的其实是你的科研的能力以及你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就像是科研竞赛方面，我曾经拿过一个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的国家的一等奖，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竞赛做了什么，就是在这个竞赛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其实志愿服务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更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一个人的人品吧。能站在就是夏令营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风采的人，一般能力都不会太差，然后包括就是责任心也不会太差，因为他们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以志愿服务经历方面，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对，主要就是看自己对科研竞赛，然后自己的科研潜力，还有对一些基础的知识的理解。就比如说夏令营的时候，其实会问我，就是在这门课中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基本的概念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像那些像北大老师那边，其实有时候会给出一个很新颖并且很直观的理解方式。
1: 在这个进入北大的营的时候哈，是不是他的申请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他也很复杂，
0: 对，
1: 他有门槛儿。
0: 北京大学那边其实，门槛虽然就是限制的不是特别高，就是它的门槛其实是，预计会有推免资格的同学，然后再加上就是六级成绩450分以上，我忘了四级成绩是需要多少了，然后。这些其实就可以报，但是全国的推免生中有特别特别多会报到这个北大里面，但是北大它每个学院它招的夏令营参营的同学是固定的，所以相当于是在这些同学中优中挑优，这个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1: 竞争比较激烈哈。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兰州大学一定是对你应该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是不是？那我们的这个学院对你的辅助是什么样的呢？也让我们其他全国的我们的学院来借鉴一下。
0: 其实从这个个人发展上，我觉得学院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在学业上呢，因为大学其实是重点是在自己课堂上听课，然后再加上自己自学来的，所以学业上面，只要成绩在前面的，一般都不会就是需要学院再帮忙做什么。但是在个人成长和心态培养以及成长成才方面，就是学院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在我。包括我的学生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学院其实帮我分担了很多，并不是学院帮我分担了很多，而是学院会教我这个该怎么去做，该怎么统筹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在我心态出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辅导员老师张明华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我当时又有这个学生工作，再加上就是我学业就是也希望再往前赶一些，再加上就是我想着我如何该保研下去，然后就会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张老师当时其实发现了我的不对，然后最后给我就是叫到办公室里面，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呢，张老师就说：“你不要做别人眼中的风草，做你自己心中想做的那个风草。”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就是影响特别大。让我之后心态也很放松，很放松，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就是来临的困难。对，然后在这些老师跟我就是交谈之后呢，我也就调整了心态，然后不断的就是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老师也会给我一些相应的资源和平台。对，因为我觉得兰州大学的物理学院真的就是把我的平台提供到了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1: 因为北大学院可能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学子的一个梦想。

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2: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4: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5: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5: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1: 媳妇儿，你辛苦了。
12: 媳妇儿，辛苦
13: 啊，你辛苦了，
14: 你辛苦了。
15: 妈妈，晚安你。

0: 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6: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6:0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红领巾看长春》。那《红领巾看长春》的这档节目呢，也是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它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打造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明泽学校的我们的辅导员杨雪老师和他的少先队员们，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文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大家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在视频端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杨雪老师，特别详实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明泽学校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特色活动。来问候一下杨雪老师。杨雪老师您好。
1: 尊敬的白月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泽学校大队辅导员杨雪，很荣幸能来到直播间。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是一所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坐落于净月生态核心区，素有城市中的林间学校之称，校园占地7.46万平方米。学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为学生自觉发展的智慧人生奠基办学理念，深耕和美生态教育特色，依托生态实践德育体系与行走的思政课品牌，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学校始终将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紧扣全国少工委工作主线，把红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国旗下讲话、主题对会、红色宣讲、红色研学等活动。比如我们会组织队员走进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扫，在实景课堂中传承红色基因。同时我们还会规范少先队组织建设，高标准开展大队委竞选、新队员入队仪式等活动。今年我们将入队仪式设在净月潭户外党建广场，严格落实分批入队，联合家长共同见证队员成长，以庄重的仪式增强队员的归属感与荣誉感，引导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同时呢，我们学校主动对接地方发展大局，将校园育人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依托生态校园优势，开展植树护绿、节水宣传、秋收劳动等实践活动，培育学生绿色环保理念，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溺水、交通与消防安全教育，定期组织应急演练，邀请法制副校长进校园授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学校还以文明礼仪教育、志愿服务为抓手，以校园文明助力长春文明城市建设。此外，我们还组织学生走进眼科医院开展研学，普及护眼知识，全方位守护队员身心健康。对标团市委是少工委工作要求，我校不断做优少先队各项工作。学校健全大队、中队、小队三级组织架构，实行月度全体例会、每周部门小会制度，常态化开展队干部培训，依托校园生态责任岗、失物招领等岗位，锻炼队员自主管理、服务他人的能力，深入推进红领巾奖章征章活动，以评价激励队员成长。我们还会积极组织师生参与各级各类竞赛，鼓励中队辅导员在市区各级竞赛中展示风采，激励队员在红领巾看长春等宣讲大赛中以赛促学、以赛促成长。同时，学校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整合多方资源，凝聚育人合力。我们坚持以节育人、以活动铸魂，打造一月一主题、一季一特色德育体系，结合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开展主题教育，四季活动层层递进，春季感恩奉献、生态实践，夏季缅怀先烈、乐享劳动，秋季尊师重教、传承文化，冬季礼赞祖国、强化法治观念。各中队每月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班队会，让德育融入日常，浸润心灵，立足新起点。明泽学校将持续补齐工作短板，丰富活动形式，拓宽实践阵地，扩大队员参与覆盖面， 未来我校将坚守育人初心，深耕和美生态教育，做深思想引领，做优少先队工作，做精文化育人，全力推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为长春全面振兴，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强国少年贡献明泽力量。
0: 嗯，好，非常感谢杨雪老师特别详实的介绍了明泽这所学校哈。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静乐的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好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明泽学校，尤其是明年打算要上小学的我们的这些父母好朋友们哈。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明泽学校的系列活动，可以让孩子们在这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哈，做五育协同的这个五好的这个少先队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为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嗯，
2: 我叫陆雨桐。
0: 嗯，陆雨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介绍长春。
0: 介绍长春是吧？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那我们的少先队员呢，也为自己的家乡代言，欢迎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这些少先队员们，可以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看看这里和你身边的不一样美丽风景。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嗯，可以开始了。嗯，
2: 白月老师好。
0: 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明泽学校33中队，我叫陆雨桐。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展示是推介长春。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素有北国春城的美誉。这座坐落在东北平原的城市，四季分明，风光如画。春天万物复苏，鲜花遍地，夏天绿树成荫，清凉惬意，秋天
0: 不着急啊，
2: 秋天秋天银装素裹，美不胜收。
0: 嗯，
2: 冬天银装素裹，宛如梦幻的冰雪王国，处处都是冬日独有的浪漫景致。长春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城市，它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这里诞生，无数的汽车在这里驶向全国各地，见证着祖国工业的发展。它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这里出品了无数经典影片，陪伴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在长春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风景优美的净月潭，有着大片森林，空气清新，是我们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还有伪满皇宫博物院，那里面充满着有趣的历史知识。当然，长春还有超多美食，香喷喷的熏蒸大饼，酸甜可口的锅包肉，每一样都让人回味无穷。这就是我的家乡，一座美丽、温暖又充满魅力的城市。我爱我的家乡长春。
0: 嗯，
2: 欢迎大家来这里游玩，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的是明泽的少先队员。

0: 推介的家乡的美丽风景哈。那我们这里呢，冬天呢有粉雪，有很多少先队员啊就问过我说，白月老师，你们吉林长春的粉雪是粉色的吗？不是，我们吉林长春的粉雪呢是它的雪质啊特别的松软哈，是世界三大粉雪带之一。那夏天呢，我们是22度的夏天，就是现在对于南方的小朋友来说呢，就是几乎就是每天都会有下雨，梅雨季节是不是？而且特别的热，是吗？但我们长春这个时候看到白月老师穿的衣服了吗？就是还需要穿一件外搭才会觉得这个天气不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吉林长春避暑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明泽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精彩才艺展示。接下来的这位好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张新义。张新义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哈。张新义同学带来的舞蹈是塔吉克少女。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张新义同学。我们同时呢也掌声鼓励一下，并且感谢一下我们的陆雨桐同学，然后那个有请张新义同学好吗？掌声来鼓励一下哈，来感谢一下。好了，接下来有请张新义同学，有请。
1: 白月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棒棒的啊，掌声鼓励一下，非常棒啊，非常感谢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张一凯。
0: 张一凯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0: 推荐长春
1: 啊。那你要推荐我们吉林长春的哪样的一些景区景点呢？嗯，是哪一个？
0: 嗯，净月潭。
1: 净月潭哈，
0: 动植物园。
1: 动植物园啊，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有请。嗯，
0: 百月老师好。
1: 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明泽学校三二中队，我叫张玉凯，我带来的才艺展示是推介长春。今天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我的家乡美丽的长春。长春又叫北国春城，这里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春天长春处处充满生机，动植物园里的花朵都开了，五颜六色，特别漂亮。沉睡了一冬天的小动物们也都活泼起来，每一只小动物都可爱极了，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夏天长春格外清爽宜人，月潭的树木郁郁葱葱，茂密的枝叶挡住了炎炎烈日，我们可以在林荫路上散步，吹着凉爽的风，听着耳边的鸟鸣，看着碧绿的潭水，心里满是惬意。秋天长春变成了五彩的世界，漫山遍野的红叶色彩缤纷，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风景。走在落叶上还能听见沙沙的声响，满是秋日的美好。冬天长春成了梦幻的冰雪王国，冰雪新天地里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冰雕，在五彩的灯光下闪闪发光，我们还能穿上厚厚的棉衣，在滑雪场上尽情玩耍，体验速度与激情。我的家乡不仅风景优美，还有深厚的文化气息。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能让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光荣历史。这就是我的家乡长春。有迷人的四季美景，有深厚的文化气息，欢迎大家来到长春，和我一起感受城市的独特魅力。谢谢大家。
1: 嗯，好哈，非常感谢，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啊！非常感谢对家乡的推荐。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你的名字叫什么名啊？啊，美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小美多同学带来的舞蹈《如愿》，好，有请。

0: 掌声鼓励一下啊，特别棒啊，感谢小美希同学啊，美多同学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龙欣然。
0: 嗯，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歌曲富九天。
0: 嗯，歌曲富九天，做好准备了吗？旁边有个小耳麦，老师建议你可以戴到脖子上面，对，要戴到耳朵上啊。有很多我们的家长好朋友说戴到耳朵上很漂亮，因为我们那个耳麦声音很大，孩子们就是整个的这个耳朵的这个整个还没有那么就是全部都已经好了是不是？好了啊，那接下来有请到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富九天，有请。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6:31，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我们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这个少工委的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哈。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明泽学校的我们的辅导员老师杨雪老师，带着我们的少先队员走进了直播间，那也展示了我们吉林长春的少先队员的风貌。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辅导员老师、校长好朋友们还有家长好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明泽学校来进行观摩和学习。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叫什么名字？我们这样哈，站在我们前边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母西泽新，稍后的时间呢，会给我们带来的是云霄雨奇，是吧？然后我想问的是，这个就是母西泽新同学，他是少数民族是吗？是吗？不是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的是他带来的这个舞蹈啊，接下来有请。

0: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那接下来问候的是坐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明泽学校四二中队的邵美瑜。
0: 嗯，邵美瑜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带来的是琵琶曲《送你一朵玫瑰花》。
0: 啊，那这一首琵琶曲你学了多久了？
1: 学了几节课。
0: 学了几节课哈，那你特别喜欢琵琶吗？还有其他乐器你很喜欢吗？
1: 嗯，就是琵琶。
0: 就是最喜欢琵琶。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学了一年多。
0: 学了一年多了哈。那琵琶是你喜欢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爱吗？
1: 我还喜欢羽毛球。
0: 啊，喜欢羽毛球，还有吗？运动。
1: 就是很喜欢跑步
0: 啊，还喜欢跑步哈、啊，因为这个运动啊，很多好朋友都说运动是第一位的啊，就是这么小的，然后有这么好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律动的过程是非常好的。那你平时喜欢阅读吗？
1: 喜欢
0: 阅读哈。那白老师也希望下次有时间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一个专门的阅读的节目，好吗？嗯，好哈。那你还记得就是比如说就是在这一周老师的就是比如说一节课当中讲解的一些诗词或者你喜欢的句子，你还记得那么两句吗？有没有？
1: 有。
0: 有，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1: 我那个课本中有那个古诗三首。
0: 古诗三首，你最喜欢哪一首啊？
1: 最喜欢的是其中两句。女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0: 诶，正好和你这个琵琶特别的绝配，是不是？好了，那这样呢，下一次韦老师也希望你有机会的时候呢，能够在直播间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些关于你自己喜欢的诗词，因为你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觉得如果要是浪费了这个自己先天的资源，就有点白瞎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琵琶独奏哈，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哈。好，那接下来可以开始了。

0: 谢大家。
1: 嗯，好哈，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特别棒哈。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少先队员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到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口风琴带来的是不是？嗯，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嗯，
0: 白月老师好。
1: 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明泽小学34中队，我叫冯小艺。接下来我带给大家的演才艺展示是口风琴演奏贝加尔湖畔。
1: 嗯，好，那接下来有请，做好准备了吗？可以了是不是？好，有请啊。

0: 掌声鼓励一下，特别好，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呢，给我们带来的是朗诵《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嗯，
1: 白月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明泽学校三七中队，我叫徐艺涵，我带来的才艺展示是朗诵《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
0: 好，有请。
1: 我们小学生是文明的小小使者，或许有同学会说，我们年纪还小，能为创建文明城做些什么呢？其实文明离我们一点儿也不远，它就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

0: 动弯腰捡起，扔进垃圾桶。我们就是在为文明城美容。当我们在教室里轻声细语，不追逐打闹，我们就是在为文明城增添宁静之美。当我们对老师说声您好，对同学道声谢谢，我们就是在为文明城传递友善的温度。当我们过马路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走斑马线，我们就是在为文明城筑牢安全的防线。我们是城市的小主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城市的形象。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爱护每一片绿叶，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说文明话，做文明事，当文明人。让我们用小小的手拉起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大手，一起用行动让我们的家园天更蓝，水更清，花更艳，让文明的春风吹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特别的棒哈！非常感谢明泽学校的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往届的亲子阅读当中的优秀作品。那今年的吉林省第十届的亲子阅读大赛呢，也在各地市州陆续的开展了。我们也希望今年有更多的优秀作品可以走进我们吉林长春，可以走进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四平市广粤语言艺术学校的冯希伦，今天我和妈妈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战胜命运的孩子。
3: 这个故事使我对贝多芬的一句名言有了颇深的体会，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是啊，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不要抱怨命运的残酷，时时想到我还有，这就是生活的滋味。
2: 有两个孩子，一个喜欢弹琴，想当音乐家，一个爱好绘画，想当美术家。
3: 不幸得很，想当音乐家的孩子突然耳朵聋了，想当美术家的孩子忽然眼睛失明。
2: 孩子们非常伤心，痛哭流涕，埋怨命运的不公。恰巧有位老人打他们身边经过，知道了他们的怨恨。老人走上前去，先对耳聋的孩子比划着说：
4: 你的耳朵虽然坏了，但眼睛还是明亮的，为什么不改学绘画呢？
2: 接着他又对失明的孩子说：
4: 你的眼睛尽管坏了，但耳朵还是灵敏的，为什么不改学弹琴呢？
2: 孩子们听了心里一亮，他们擦干眼泪，开始新的追求。
3: 说也奇怪，改学绘画的孩子渐渐地感到耳聋反而更好，因为他可以避免一切喧嚣的干扰，使精力高度专注。
2: 改学弹琴的孩子慢慢的也觉得失明反倒有利，因为他能够免除许多无谓的烦恼，使心思无比集中。
3: 果然，耳聋的孩子后来成了美术家，名扬四海。
2: 失明的孩子终于成为音乐家，隐喻天下。一天，美术家和音乐家又遇见了那位老人，他俩非常激动，拉住老人连连道谢。
3: 老人笑着

0: 说，
1: 不用谢我，该感谢你们自己的努力。
2: 其实当命运堵塞你一条路的时候，常常会为你留下另一条路，
3: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4: 大家好，我叫张博来，旁边的这位是我的妈妈。
5: 大家好，我是张博来的妈妈徐怡。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也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一定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就是想让孩子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脚踏实地扎实地训练自己的基本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4: 今天我们带来的稿件是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中国正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气着一个又一个黎明。一双又一双眼睛，一张又一张嘴唇，每一阵风都歌唱着你金光灿灿的汗滴。
6: 在你的头顶，太阳正旋转着，把混凝土、钢筋和富强浇筑进你的思想。
4: 我听见无数个灵魂在结实的基础下，有无数个灵魂呐喊着，把希望高高的举起。
6: 粗糙的手掌上，黑暗潮水一般退却在沙滩上，升起的是古老的地平线和你有力的肩膀。
4: 中国，太平洋的风熏黑了你的前额，
6: 你默默地工作着，把记忆、痛苦、贫穷和幻想一一砌进了高耸的墙。
4: 中国啊，把我也砌进去吧，我这曾失望过的胸膛能击碎太平洋跑来的苦涩的风浪。
6: 中国正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砌着一个又一个愿望，一颗又一颗心脏。
4: 每一朵白云都轻视着你崇高的疲倦，在你的头顶，蔚蓝的天空歌唱着，落在你的肩上。
3: 在你的头顶，蔚蓝的天空歌唱着，落在你的肩上。
7: 大家好，我是吉林通化的张明星，这位是我的妈妈。
8: 大家好，我是张明星的妈妈张雪，我们母女俩曾经阅读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今天和大家分享，把更多的快乐带给大家。两只笨狗熊。
7: 狗熊妈妈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大黑，一个叫小黑，他俩长得都挺胖，可是还很笨，是两只笨狗熊。
8: 有一天，天气真好，哥俩手拉着手一起出去玩。
7: 他们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路边有一块干面包，哥俩举起来闻闻，嘿，喷喷香。
8: 可是，一块干面包，两只小狗熊怎么分呢？

0: 多吃一点，小黑和大黑多吃一点，这可不好办呢。
1: 哥俩正发愁呢，忽然看见狐狸大婶走了过来，他闻了闻干面包，眼珠咕噜噜一转。
0: 哦，你们是怕分得不公平吧？来，让大婶儿来帮你们分。
1: 哥俩忙说：好，好。
0: 狐狸大婶接过干面包，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把干面包一下子分成两片，哥俩看了叫了起来：
1: 不行不行，这块大那块小。
0: 狐狸大婶说：你们别着急呀，瞧，不就是这块大了一点吗？我咬它一口。阿武，狐狸大婶张开大嘴咬了一口，哥俩看了又叫了起来：
1: 不行不行，那块大的被你咬了一口又变成小的了。
0: 就这样，狐狸大婶这块咬一口，那块咬一口，最后干面包只剩下小拇手指那么一丁点儿了。
1: 他把这一丁点儿的干面包分给大黑熊和小黑熊。
0: 你们看，现在两块干面包都一样大小了，吃吧吃吧，吃得饱饱的。
2: 大黑和小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唉，
3: 药尽天下，酒香万家。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通化的周启盈飞，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美丽善良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周启盈飞的妈妈魏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童年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今天我和我的女儿邀请您一同欣赏一首
2: 童年之歌。
3: 春天，泉水叮咚，绿满人间。柳树甩着它那长长的辫子。
4: 我在柳树下唱着春歌。
2: 童年是欢乐的。
4: 夏天，艳阳高照，绿荫环绕，向日葵张开它的笑脸。
3: 我抬起头，和它一起讲童话故事。
2: 童年是幸福的。
3: 秋天，天高云淡，果实累累，果园为人们献出最好的礼物。
4: 我在果园里采摘果子。
2: 童年是丰富的。
4: 冬天，大雪纷飞，银装素裹，
3: 梅花迎着风雪绽放吐香，我和伙伴们在雪地里一起堆雪人打雪仗。
2: 童年是自由的。
3: 童年是一幅画。
4: 一幅画，
3: 画里有我们五彩的生活。童年是一首歌。
4: 一首歌，
3: 歌里有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2: 童年是一个梦。
4: 梦里
2: 有我们的想象和憧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每周日晚的17点18点准时赴约关注。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这档节目呢，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旅游广播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节目聚焦职工生活中的法律难题，用通俗讲解真实案例帮大家学法、懂法、用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我们前两期的节目里啊，我们特约了广东卓界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刘美仪律师，先后讲解了民间借贷基础概念以及规范借条的写法、诉讼时效、借贷担保、合法催收、诉讼与强制执行等等相关内容，全方位梳理了借贷从出借到维权的全流程知识。那么节目播出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后台也收到了海量听众的留言，不少听众、市民、企业职工都提出了更细分、更贴近生活的疑难问题。比如说，有听众问到亲属之间的借贷、合伙投资和借贷如何区分，也有一些小微企业主也咨询企业内部的集资、股东、借贷资金的法律风险，还有人遇到了利息滚雪球、利滚利、债务叠加等困境。另外，像离婚分割借贷债务、异地借贷、虚假借贷诉讼等冷门但高发的问题，也成为大家集中咨询的焦点。那为了解答大家的困惑，今天呢，我们就再次邀请到我们来自广东卓界我们长春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专家律师刘美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民间借贷延伸出的疑难场景、模糊边界、新型陷阱展开深度的解析，结合司法案例拆解风险，给出实操方案。那我们感谢刘律师百忙之中的到来，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我们的刘律师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第三次走进我是志愿者的直播间。
0: 前两期。好。

0: 好，再次欢迎我们刘律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第三次走进我是志愿者的直播间。前两次节目播出后呢，我也认真研读了听。

0: 听众们提出的各类问题，能感受到民间借贷已经渗透到个人生活、职场经营、家庭关系的方方面面。很多纠纷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借贷关系和亲情、友情、合伙、婚姻、经营等关系交织在一起，边界模糊，当事人呢很容易踩入到这样一个法律误区当中。那今天呢，我将围绕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亲情借贷、借贷与投资的区分、复利与连环债务、离婚涉借贷债务虚假诉讼等相关的问题展开讲解。那全程会结合着我们真实的判例的观点，不会讲一些晦涩的法条，只给大家讲一些具体实用的一些方法。同时针对大家容易混淆被套路的新型借贷陷阱做一个重点的预警，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不仅能够守住钱袋子，也能理清人情与法律的边界。
1: 听您这么说啊，我们非常期待啊。咱们也话不多说，正式进入今天的普法内容了。首先第一个板块也是大家问的最多的啊，就是亲人之间的借贷问题。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但现实里呢，绝大多数人都是碍于亲情借钱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包括配偶亲属的时候，几乎都是不会写借条。一旦出现矛盾，亲情和债务双重破裂。那刘律师，亲属间借贷和普通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是不是也有区别呢？维权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首先呢，需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核心的结论，就是在法律上是没有亲属借贷的特殊条款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公婆、儿媳、岳父母与女婿等近亲属之间的资金往来，只要符合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就完全适用民法典以及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和普通朋友、同事之间的借贷裁判标准是一模一样的，不会因为双方有亲属关系，法院就偏袒某一方，那也不会直接就推定为说亲属之间的转账就是赠与。
1: 那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他们固有的认知这个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不少人觉得呀，家人之间转钱默认就是无偿赠与，不用偿还，是这样吗？
0: 这种是最常见的一个认知误区了，也是亲属借贷纠纷的一个高发根源。那法院审理亲属间资金纠纷时，会遵循着综合判断的原则，不会单凭转账行为进行定性，而是会结合转账金额、转账频次、聊天记录、家庭经济状况、当地的风俗习惯，还有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款项的用途等多项证据，然后再具体的区分到底这个行为是借贷、赠与，还是生活费、赡养费，还是彩礼和帮扶款。那我先给大家分情形啊，然后来进行讲解，并结合着案例逐一给大家进行说明。那第一种场景是这样的，父母呢向子女转账，子女事后不认账了，主张这个钱是父母自愿赠与的，这是生活中最高发的一类纠纷。那举一个真实的案例，长春呢本地的一位退休的老人王先生，儿子准备买房，那王先生先后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给儿子，共计42万元。当时这个父子二人之间都是口头约定是借款，等儿子经济宽裕之后呢再进行归还。因为是父子关系，所以说没有写借条，没有书面的凭证。那几年之后，父子之间产生了矛盾，王先生要求儿子进行还款，但是这个儿子辩称说这笔钱是自愿赠与的购房补贴，拒绝偿还该笔款项。
1: 没想到父子之间还闹成这样啊。那像这种情况法院会怎么判？老人家他能要回钱款吗？
0: 那在该案当中呢，法院是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核查的。那第一呢，他会核查老人的一个收入。王先生其实是普通的退休职工，他每个月的退休金呢就是3000多元啊。然后42万元是他半生的一个积蓄，从常理上来讲，这个普通老人呢不会将全部的大额积蓄无偿的赠与给子女。第二，他核查了聊天记录，微信记录当中儿子曾多次提到说等我房贷还清就把爸的钱还上，存

0: 存在明确的还款承诺。第三，他核查了款项的用途，这个钱款确实是用于房屋首付，并非日常的小额的补贴。那综合以上的这个证据哈，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构成了民间借贷关系，判决儿子限期偿还42万元借款本金。那反过来，我们再看另一种情况。父母呢，每个月固定的给这个成年子女2到3千元生活费、零花钱，长期的持续的转账，没有任何提及借款的内容的一个聊天内容。那子女呢，也无大额的消费、购房、创业等大额支出。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法院结合生活习惯，一般情况就会认定为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那父母事后要求返还，那大概率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1: 嗯，哎呀，这个案子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哈。也就是说，小额长期日常性的亲属转账，大概率认定为赠与。那大额一次性用于重大支出的转账，更容易被认定为是借贷。我不知道这样说，刘律师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0: 其实主持人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那这也是呢，目前裁判观点当中的一种主流的思路。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在亲属借贷关系当中一定要留存的证据清单，那分为了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哪怕是至亲关系，我们在这里也是建议大家参照执行的，避免日后发生矛盾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进行事前的约定，大额的资金出借，哪怕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要尽量简单的书写相关的凭证，不需要格式太复杂，只需要写明出借人、借款人、金额、用途、还款时间，双方签字即可。很多人呢，觉得说写借条伤感情，其实一张简单的字条，恰恰是保护了亲情的屏障，避免日后互相猜忌。那第二个就是转账的时候一定要留痕，绝对避免现金交付。亲属之间更要坚持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转账。转账的时候呢，一定要备注清楚哈，比如说借款（括号购房），借款（括号创业周转），临时借款，这样的一句话就能直接锁定这个款项的性质。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备注而增加了举证的难度。那第三呢，就是固定聊天记录了。那转账的前后，通过微信啊、语音呢、短信啊，确认借款的相关事实，比如说，我转你20万元是借给你装修房子的，2年之内记得还我。那对方会回复你说收到，谢谢，2年之内一定还清。那这样的聊天记录是我们在亲属借贷当中仅次于借条的一个核心证据，一定要完整保存，不要删除，不要清理这个聊天记录。那第四个呢，就是区分这个赡养费、抚养费与借款。很多子女给父母转账，或者是呢父母给未成年子女转账，这类的款项它属于法定的赡养抚养义务，它是不属于借贷的，那当然了也就无权要求对方进行返还。比如说呢，这个成年子女每个月给年迈的父母5000块钱的生活费，这是履行赡养义务，事后是不能起诉要求父母进行返还的。但是啊，比如说这个父母生病了，急需大笔的这个手术费，那子女呢一次性垫付了10万余元，那双方且明确约定了这是借款，那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依法要求对方进行偿还。
1: 那还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啊，假设子女借钱给父母，可是父母呢，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无力偿还，这该怎么办？法律上子女可以强制要求年迈的父母还款吗？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从这个债权角度上来讲，这个借贷关系成立，子女确实是享有债权的，可以起诉维权。但是呢，法院在执行阶段会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如果说父母仅有养老金、少量的存款，没有房产、车辆、理财等大额的财产，且这个养老金呢，仅能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医疗开销，那法院不会强制执行其唯一的生活费。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债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但是执行时会保留被执行人必要的生活费用。那作为子女，你面对年迈无偿还能力的父母，还是建议大家优先进行协商，结合着这个亲情哈，进行妥善的处理，不要一味的去走这样一个强制执行程序。那另外呢，其实还想给大家补充一个特殊的场景，比如说夫妻的一方亲属进行借钱啊，比如说丈夫的姐姐向丈夫借款，那妻子不知情，事后呢，这个夫妻之间要闹这种离婚，那这样的债务该怎么进行界定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后面会结合着这个离婚的债务的板块，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1: 谢谢这个刘律师的细致的讲解哈。那亲属借贷的边界和证据，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牢。接下来的第二个高频点哈，就是我们听众留言比较多，反应比较大的，就是很多人分不清借钱和合伙投资。不少人本来是想把钱借出去收点利息，结果呢对方口头就说了啊，我们一起合伙做生意，入股分红，最后亏损了，对方就说呢啊，投资有风险，亏了一起承担，拒绝返还款项。那刘律师，民间借贷和合伙投资核心的区别是在哪儿啊？
0: 这种情况其实是当前民间借贷领域最容易被套路、最容易混淆的一个法律边界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呢，法院比较受理比较多的这种新型纠纷。那很多的不法分子，他利用普通人不懂法律的漏洞，打着高收入合伙、入股、项目投资的幌子，实际上行借贷之实。也有很多人啊，这个普通人出于信任混淆了借贷和投资，最终呢是血本无归的。那首先给出这个核心的一个区分的标准，一共四点，大家可以逐条的进行对应啊。首先第一条就是是否约定了固定的收益，是否是保本保息的。那民间借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就是出借人只负责出钱，到期回收本金和约定的利息，是不承担经营的风险的。不论对方是否这个生意亏还是赚，都必须全额还本付息。而合伙投资入股经营的核心特征是出资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没有固定的保本收益，项目盈利就分红，项目亏损就要共同承担损失，本金也可能会全部亏损。这是很关键的一条啊，只要是双方口头或书面约定，无论生意好坏，到期都归还本金加上固定收益，哪怕是协议的名字写的是入伙协议、合伙协议，法院也可能最终会认定为是民间借贷关系，而非投资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是否参与了实际的经营管理。投资人、合伙人一般会参与项目的决策、日常的管理、账目的核对，而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呢，完全不参与对方的经营活动，只是坐等着收款。如果说一方全程不插手对方的生意，只收取固定钱款的，基本上可以判定为是借贷关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关于项目用途与结算的方式。这个合伙投资的钱款计入到项目的运营资金当中，收益是按照利润进行利润的比例进行分红，然后定期呢核算账目。民间借贷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不参与利润的核算。那最后一个就是书面协议的名称与内容，不能说只看这个协议的标题，这个在法院他在具体审查时采用的叫做穿透式审查，它标题上写的是合伙协议，但是它的实际内容当中全是借款啊、付息、到期还款的一个条款，最终还是会依照民间借贷来进行审理。
1: 刚才听刘律师的介绍哈、啊，我想大家呢也清晰多了啊。那刘律师能不能再结合您啊这个实践遇到的一些真实案例给大家讲一讲？我觉得这样会更直观。
0: 那我这里面给大家举两个对比的案例啊，一正一反，然后大家进行一个分析。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市民李某呢，他想开一家餐饮店，找到朋友张某，双方签订了一个名叫合伙入股的协议，约定了张某出资15万元，不参与门店的经营，不参与管理， 不管餐饮店盈利还是亏损，满一年后李某全额返还150,000元本金，另外每年支付固定的分红30,000元。经营半年之后，餐饮店因疫情亏损倒闭，那李某拒绝还款，辩称双方是合伙关系，亏损应当共担。那么在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这种协议当中约定保本加上固定收益的模式，且张某呢不参与经营，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最后判决是李某偿还150,000元本金及合法的利息。那第二个案例是这样的，这个赵某和孙某共同出资开生鲜超市，签订正式合伙的协议，二人各占50%的股份，共同参与进货、收银、门店管理，收益按月根据利润平分，亏损共同承担。后期超市经营不善倒闭了，那全部的投资都亏损了，这个赵某呢就起诉要求孙某返还出资款，而法院最终是驳回了的，认定他们之间其实是合伙经营，那针对于这个投资的风险当然也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
1: 这回明白了哈，也就是说凡是承诺保本儿啊、保收益不担风险的这个投资，所谓的投资本质上都是借贷。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线下的理财项目众筹，还有门店入股，都用这种方式包装，是不是都属于变相的民间借贷呢？
0: 没错的。所以说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做一个风险上的预警啊。首先呢，普通自然人之间偶尔一次的这样一个资金的拆借，约定固定利息，它是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但是如果有人长期以项目入股、合伙分红为幌子，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吸收资金，承诺高息保本，人数较多，金额较大，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触碰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刑事红线，就不再是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了。那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实操的一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如果说对方承诺零风险高回报保本保息的投资项目，一定要提高警惕，优先按照借贷关系来签订借条，尽量不要签合伙和入股的协议。如果你本意上就是借款给对方，那也一定要在书面的文件当中写明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利息的标准，杜绝分红、入股、合伙的这样一个字眼。那如果你的本意呢就是想做生意，那也一定要明确约定盈亏的分担、经营的权限、账目的管理、接受投资亏损的一个风险，当然了也不能抱着说稳赚不赔的一个幻想嘛。
1: 确实是这样哈。这个区分标准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好，而且实用性特别强哈。刘律师呢真是非常用心，也帮大家避开了很多投资的陷阱，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大家呢也理清了这样的法律的相关内容。好的，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借贷和投资那在这方面呢大家还有哪些法律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一曲歌曲之后哈，我们会在直播间中继续回复大家关注的法律问题。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3: 喂，什么朋友是吧？
4: 我们这是派出所。
2: 网购及订票诈骗，
5: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2: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3: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6: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2: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7: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8: 哦，对，账号是
9: 6226。
2: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0: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1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普法栏目，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此刻您正被一些法律问题所困扰，也可以拨通我们的法律公益援助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来自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我们的刘美仪律师来到直播间，问候一下我们的美仪律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1: 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关于民间借贷、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个很多债务人深陷的困境，那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利滚利、复利、连环借贷。那很多人一开始啊，只是借了小额的钱款，因为逾期或者是叠加利息，不断的续借，最后债务滚到天文数字。这类情况法律是如何界定的呢？
12: 那首先呢，解释两个大家常听到的词汇。第一个呢是复利，也就是咱们普通群众说的这个利滚利，把前期产生的利息计入到本金，再次进行计算新的利息。第二个词呢叫连环借贷，指的是借款人到期无力还款，和出借人约定将本金和利息合并，重新出具一张新的借条，继续计息。这两种行为在民间借贷当中非常的普遍，也是债务不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结合现行的法律规定，我分三点给大家进行讲解，明确这个合法的边界和无效的情形。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民间借贷当中是否允许计算复利呢？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复利并非完全禁止的，但是它是有严格的上限的，分两层来进行理解。第一个就是借贷的双方对于前期借贷的本金进行结算之后，将利息计入到后期的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的凭证，这样的话法律是予以认可的。第二，但是最终借款人需要支付的本息总和不能超过最初的本金，按照法定利率的上限，即一年期的 LPR 的4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利滚利是可以的，但是滚出来的总利息绝对不能突破法定的利率横线，超出的部分法院是一律不进行保护的。那举个计算的例子哈，最初呢借款本金10万元，法定的年化这个利率上限是假设说是12%，哪怕双方多次重新的打借条计算这个复利，那多年下来最终累计的本金和利息的总额也不能超过啊10万元，按照本金这个10万元本金按照年化的12%计算的本息，那超额的部分呢借款人可以拒绝进行支付。第二个就是逾期的利息、违约金、服务费叠加的一个红线。那很多人啊，这个在借条当中约定说正常的利息、罚期的利息啊，这个还有这个违约金啊、催收费啊、管理费啊等多项费用。那法律其实是明确约定明确规定的啊，出借人呢一并主张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总计也不能超过这一年期的 LPR 的4倍，所有的名目叠加起来超过法定上限的部分也是无效的。这一点呢，其实是专门针对于网贷啊、线下的高利

0: 以贷的这样的套路。平台呢，经常会用低名义的利率来吸引这个借款人，然后再叠加这种高额的罚息、违约金、服务费，它变相的抬高这个成本。那大家记住一条红线，就可以依法拒绝超额的一个费用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连环借贷的一个风险与应对。这个借款人吧，到期无力偿还借款，那出借人呢，经常会要求说以旧的债的本息借换这个换新的借条，也就是连环的续借。那在这里呢，我给债务人两条实操的一个建议。第一个就是你在续借时，一定要核对新旧本金、利息的明细，拒绝模糊的金额。在新借条上要注明本借条由原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的借款结转而来，固定原始借款的事实。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发现累计的利息突破法律的上限了，一定要当场提出异议，不要盲目的签字啊。因为签字呢，就会认可这个债务，导致你后续维权的难度大幅度增加。如果你已经被陷入到这样一个利滚利的困境了，那么一定要保留全部的借条、转账记录、还款的凭证，向法院起诉确认债务的金额，然后依法剔除掉超额的利息。
1: 好，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哈、啊、这个话题，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我是志愿者，那么相关的法律问题呢，我们也会在每周的节目中邀约法律专家。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刘美仪律师。那刚才呢，美仪律师啊也跟我们说了啊，分享了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利滚利呀、叠加费呀、等等这样的法律问题哈、啊。也就是说，利滚利、叠加费用都有法律的天花板，不是出借人想算多少就算多少。那如果借贷人已经按照对方要求支付了超出法定上限的利息，那事后是否还能追回呢？
0: 其实是可以追回的。对于已经支付的超额利息呢，这个借款人有权起诉要求出借人返还不当得利，这个是法律赋予债务人的一个合法权利。那不要因为说啊、可能白纸黑字签了字了，我就自认倒霉。但是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出借人啊，不要刻意的设置复利、叠加多项费用以谋取高利。那超额的利息呢，不仅不受保护，而且还会引来一些大量的这样诉讼纠纷。
1: 好，那么刚才这个我们说了这些哈，都是民间的一些借贷问题。那接下来呢，可能就会和我们的婚姻家庭有关了啊，这也是法律的一个难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是进入家庭领域的难点问题，也是婚姻纠纷和民间借贷交叉的高频考点。夫妻离婚时，一方对外的借款到底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另外，离婚后，另一方要不要共同偿还这些债务？那么结合我们前两期的一些相关内容哈，今天呢，我们请刘律师展开细化的讲解，同时解答一方私自借钱虚构婚内债务多分财产的相关问题。好，那么我们有请刘律师。
0: 结合着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以及当前的司法裁判规则，那我们分情境啊，给大家进行讲解如何去识别这样一个婚内当中的虚假借贷的问题。首先呢，跟大家再去说明一下啊，我们这里认定成夫妻共同债务的这样个情形。那第一个呢，就是夫妻双方一定是共同签字的这样个借条、借款合同。那第二种呢，就是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这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第三个就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以个人名义借款，但是该笔款项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共同的生产经营，它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最后一个就是一方呢，他以个人名义的借款，但是这里啊，他的借款超出了家庭的生活所需，而且呢，也没有用于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另一方也是不知情的，也没有进行

0: 共同债务，离婚之后会要求这个夫妻共同进行偿还的啊。那第二种呢是这样的，这个丈夫呢私下借款50万元用于赌博，个人的高消费给第三者进行转账啊，妻子呢全程不知情，也没有使用过这笔钱款，那该笔债务它就属于丈夫的个人债务，离婚之后呢妻子是无需承担任何的还款责任的，但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妻子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款项的流向记录啊，赌博的相关证据啊，消费记录呀，用来证明这个钱呢没有用于家庭。第三种情况是这样啊，夫妻二人一起开一个小店，做一个个体的生意。那妻子呢，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进货呀、周转，即使这个丈夫没有签字，那么该笔借款也属于夫妻的共同经营的这样一个债务，离婚之后也是需要共同承担的。那第四种啊，是非常非常这个恶劣的行为的啊，就是这个一方虚构借款，然后呢，在离婚的时候企图用这个借款分得这样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那这种情况之下，也是我们需要重点打击的这样一个虚假的民间借贷诉讼。它常用的套路呢是这样的，就是夫妻准备离婚，男方呢会联合亲友伪造借条转账记录，谎称说婚内借款了几十万，要求女方要共同偿还，以此来减少女方可分割的财产。那针对于这种情形呢，教一下大家识别和维权的方法。第一呢，你可以核查一下这个债务形成的时间。一般情况之下啊，这一类的借条啊、转款记录都会集中出现在双方闹矛盾啊、提起离婚诉讼的前后，高度疑似这个虚假的债务。那第二种就是审查这个款项的用途，这个大额的借款没有对应的消费、经营、转账记录，这个钱款呢流转是要闭合的。那此时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个钱转了一圈，它又回到了出借人的一个账户当中，那此时就属于典型的虚假的一个诉讼行为。第三个呢，就是当庭抗辩，并核查流水，当你发现啊虚假的借贷之后，你要当庭提出异议，要求法院去核查这样个银行流水资金的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这种情况，它的很严重的法律后果啊。如果说真的查实它属于虚假的民间的借贷诉讼的话，那么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呢，如果说有伪造证据、恶意诉讼的，对于这样的当事人会处以罚款和拘留。如果说情节特别严重的，那构成犯罪，会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啊。
1: 那这个很多夫妻啊，离婚时都会遇到这类的问题哈。那掌握识别方法，就能有效的维权。那刘律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婚前一方借贷，婚后双方共同使用，离婚后应该怎么算呢？
0: 那婚前借款啊，原则上是婚前的个人债务，但如果婚后夫妻双方共同使用该笔借款，比如说这个婚前一方借款买房啊，婚后呢夫妻共同居住、共同还贷，那么对应的共同使用部分的债务，它是可能会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那当然也就需要双方按照比例来进行承担了。
1: 刚刚呢，我们这个聊的呢是个人的借贷啊，那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职场和小微企业，有大量个体工商户，还有小微企业老板、股东之间是互相，拆借资金，企业向员工集资周转，那这类行为是否合法呢？有哪些法律红线？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结合着我们这个企业，它在具体的一个经营场景当中，针对于这个问题呢，会分三个部分来给大家进行讲解。第一个呢，就是企业之间它会进行借贷；第二个就是股东和企业之间会进行借贷。第三个呢，就是企业向它的内部员工进行集资。那首先啊，给大家讲第一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样个民间借贷，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提到过，说在现在的法律呢，允许企业之间，因为比如说生产经营的一个需要，那我可能临时的进行资金的拆借，这类的合同它是合法有效的。 但是啊，有两条红线是

0: 绝对不可以碰的。第一个就是企业不得以放贷为主业。如果你是正常做实业的企业，你偶尔拆借资金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放弃了主营业务，转而靠向，比如说这个其他企业个人放贷，收取利息牟利，正这个变成了职业放贷人了，那么你的借贷行为就归于无效了，而且还会被监管部门进行查处。那第二个就是你的借款用途，它一定是要合法的。如果你的借款是用于走私、偷税啊，违法经营，那此时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并且呢，还会受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一个处理。这是第一种啊，企业和企业之间。那第二种呢，有可能会出现在比如说公司股东和公司之间，他们之间的拆借。那在这里啊，如果股东借钱给公司用于经营，它是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的，双方之间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利息即可，这种是受法律保护的。那公司如果说借钱给股东，这个时候比如说短期的临时周转，它是合法的。那如果你长期的大额的资金被股东占用，而且股东不归还的话，可能会构成抽逃出资，那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这个股东是需要归还资金的，同时要承担相应法律的责任。同时，如果说你公司无偿的向股东提供大额的资金，这个税务部门也会依法去核查相关的一个涉税风险。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企业向内部的员工进行集资和借款。这个其实在现实的小微企业当中其实是存在的啊，比如说他因为现金流紧张，他就会向他的全体员工或者是多名员工进行借款和周转。那这里其实也是要分一下情况的啊。第一种就是他一对一的，或者是说少数的几名员工临时借款，这个时候我们会将它认定为是种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那它一般情况下是合法的。那如果是向不特定的多数的内部员工进行大规模的集资，并且承诺了说高息回报，金额较大、人数较多，且用于非生产经营活动，那么这种就会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刑事犯罪，这是企业经营者一定要避开的高压线。那么给小微企业经营者一些建议啊，企业你在进行资金拆借的过程当中，你是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的，你的金额要明确，然后呢，这个利息，这个期限、用途都要明确，账目呢也是要单独进行记账的，和你的经营账目区分开，然后坚决不要做全员大规模的集资，也不要专职放贷，一定要守住这个经营的底线。
1: 这个随着网络的发展哈，现在很多人不再局限于线下熟人借钱，异地借贷，还有线上陌生人借贷，现在呢越来越多了，同时空白借条，还有套路贷等老骗局又换了一个新形式啊。那么请刘律师再做一下集中的预警吧，给大家敲个警钟。
0: 首先呢，给大家去讲一下这种异地民间借贷的一些具体问题哈。很多人会通过网络认识异地的出借人啊，或者是说借款人，然后进行跨城市的借钱。一旦产生纠纷，它的维权难度是远大于本地的一个借贷的。首先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管辖问题。那异地的借贷起诉一般都需要到被告住所地或者是合同履行地的法院进行起诉。那可能你这个时候来回奔波就会耗时耗力，你的维权成本就会提高。那第二个呢，就是证据核验上也是比较困难的。异地呢是无法进行当面核实身份证呀，当面的签字啊，容易出现这个身份造假，还有这个借条造假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就是，其实它的执行难度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即便你胜诉了，你在进行异地的查封，异地的去，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的时候，你的效率也是远低这个本地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建议，咱们尽量是不要和完全陌生的异地这个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那你实在是确有必要的，那你一定要视频核验身份，留存完整的聊天转账视频证据，所有的文书线上签字之后邮寄原件进行留存。那其次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空白的借条的陷阱。 这是常年高发的一个骗局啊。这个熟人之间呢，碍于情面，在空白的纸上签字按手印，然后对方事后私自填写高额的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日期，一旦发生纠纷了，签字人很难举证自己是在空白的纸上签字。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提醒啊，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是绝对不要在空白的借条啊、空白的合同啊、空白的收据上去签字按手印的。哪怕对方说内容稍后填写啊，只是走个流程，那你也一定要拒绝，并且你在签字前也一定要核对全部的内容，你一定是确认无误之后啊，你再进行落笔。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套路贷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那结合着我们的实际情况给大家总结了6点情形，大家一旦碰到任意一条，你都需要敲响你的警钟啊。第一个就是他会制造虚高的借条，实际上放款少，借款写着是高额的本金，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设置砍头息。那第二个呢，就是刻意的制造违约，比如说他设置不合理的还款时间、还款渠道，那会使你故意的违约了。第三个就是恶意的去垒高这个债务，可能在借款人逾期之后就会逼迫借款人签订新的高额借条进行利滚利。那第四个就是软硬兼施的进行催收，比如说逾期之后会采用骚扰啊、威胁呀、上门滋扰等非法的手段。那还有就是虚假诉讼，拿着虚高的借条向法院起诉。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线上包装的伪装，比如他经常以低息啊、秒批、无征信为噱头，然后实际上他的利率是远超于法定的上限的。这个套路贷它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了，而是涉嫌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不幸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希望大家第一时间去保留全部的证据，然后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处理。
1: 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哈。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覆盖了亲情借贷、投资与借贷的区分、复利债务以及离婚债务、企业拆借、异地借贷、套路贷等等核心难点哈。哎呀，这个覆盖内容比较广，而且实用性强，从个人家庭到小微企业，从合法借贷到陷阱防范，我觉得我们的刘律师啊讲解的非常到位哈。最后呢，也请刘律师再整体总结一下哈，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上最终的提醒。
0: 那各位听众朋友，三期的民间借贷的专题节目到今天就接近尾声了。从第一期的这个基础入门、借条的规范、诉讼时效，到第二期的担保、催收、诉讼执行，再到今天的亲情借贷、借贷与投资的区分以及涉及到企业拆借新型陷阱，我们完整的走完了民间借贷的全部的法律流程。那么在这里呢，我做10条的精简总结，方便大家进行记忆啊。那第一个就是任何的借贷优先转账，拒绝大额的现金，转账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标注借款。第二个就是借款这个6大核心要素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在签订借条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写明，而且是不要签署空白的文书的。第三个呢，就是亲属朋友之间的借贷，那人情归人情，证据一定要留好，避免事后的时候我们产生矛盾。第四个就是区分借贷与投资，那如果涉及到保本固定收益的，我们一般是认定为是借贷的啊，如果涉及到共担盈亏的这种呢，一般是认定为是投资的。那第五个就是利息、罚息、复利各项费用的总和，一般是不得超过一年期的 LPR 4倍，那超额的部分是可以拒绝支付的，那涉及到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追回。第六个就是夫妻之间的债务，我们是看签字、看追认、看用途的。那如果涉及到一些不知情、未使用的大额债务，是不需要共同偿还的。第七个，企业涉及到临时的拆借合法，但是如果你是职业放贷啊，你是高利转贷，这样的话就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是违法的。第八个是诉讼时效，它只有3年，那一定是要定期的催款并留存记录，防止出现过时。

0: 时效的情况。第九个就是你的催收啊，一定是要合法的，远离暴力的催收。那遭遇到套路贷、虚假诉讼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啊，你要采取措施的，比如说就是采取报警措施啊。第十个，借款一定要先识人，再查用途，你一定是要量力而行的，一定是不盲目给别人做担保的啊。民间借贷这样的行为呢，它其实是根植于人情社会的，但是人情它是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那希望大家呢，就是守住法律红线，留存完整的证据，既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也能守护亲情友情不被金钱消耗。希望这三期节目能够真正的帮助每一位听众，希望大家能够学法懂法，从容的应对各类的借贷问题。
1: 非常感谢刘美仪律师给我们的专业讲解，真是干货满满，案例详实，通俗易懂。在这里感谢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持续收听、留言和互动。本期我是志愿者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每周日的17点，兰心和大家准时相约，期待着下周日的17点，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本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下周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9集。
2: 哎，起来，快起来呀，有事慢慢说。
1: 霓凰郡主跪着没动，直视着梁帝的眼睛。
3: 岳贵妃娘娘今日以叙谈家乡风情为名，传召霓凰入昭仁宫，却暗中在酒水中做了手脚，迷惑霓凰心神。太子趁机携外臣司马雷入内院，欲行不轨，从而想要逼迫霓凰下嫁。此事还请陛下详查，还霓凰一个公道。
1: 他言辞简洁直白，并无一丝骄饰之言，反而听着字字惊心。梁帝早已是气得浑身乱颤。
2: 换贵妃与太子速来养居殿。
1: 这道旨意传得出奇的快，没有多久，不仅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全都来了。除了奉召的岳贵妃与太子之外，皇后与誉王竟然也随同一起出现。
2: 岳贵妃，太子，你们可知罪啊？
1: 不等众人行礼完毕，梁帝便是迎头一声的怒喝。岳贵妃面露惊诧之色。
4: 臣妾不知何事触怒圣言，请陛下明言。
2: 你还装不知道？你今天对霓凰做了什么？说。
4: 霓凰郡主，臣妾今日请郡主饮宴，后来郡主不胜酒力，昏昏沉醉，臣妾与太子正在照顾，皇后突然奉着太皇太后驾到，命景宁公主将郡主接走休息，之后的事情臣妾就不知道了。若非是因为招待不周，郡主觉得受了怠慢。
3: 哼，你的酒真是厉害，只饮一杯便如中迷药，神志不清。天下有这样的酒吗？何况我刚刚饮下那杯酒，太子就带着司马雷进来纠缠，这也是巧合。
4: 那酒是圣上御赐的千里香，酒力虽猛，但也只有郡主才说他喝了后如中迷药。陛下可以到臣妾宫中搜查，绝对没有其他的酒，而且郡主当时怕是已经醉了，进来的明明只有太子，哪里有什么司马雷？此事也可查问所有昭仁宫中伺候的人，看有没有第二个人看见了司马雷进来。
3: 昭仁宫都是你的人，你矢口否认，谁敢举发你？
1: 岳贵妃并不直接驳他，仍是面向梁帝娓娓辩解。
4: 昭仁宫的人虽然都是伺候臣妾的，但连臣妾在内的所有人都是陛下的臣属婢子，陛下圣德之下，谁敢欺君？
1: 他利齿如刀，句句难驳。严皇后早已按耐不住怒气。
5: 你还真是狡言善辩，敢做不敢当吗？可惜你怎么抵赖也赖不过事实，难不成是郡主无缘无故诬陷你？
4: 臣妾也不明白郡主为何会无缘无故编出这个故事来，就如同臣妾不明白皇后娘娘无凭无据的为什么立即就相信了郡主而不肯相信臣妾一样。
1: 严皇后心头一沉，顿时明白自己做错了一件事，自己应该自始至终旁观而不该插言的。本来是霓凰郡主状告贵妃，梁帝不可能会认为郡主是在自取其辱，以女儿清白之事来构陷贵妃，但自己一插手袒护霓凰，似乎突然就变成了两宫相争，不由得多疑的皇帝不再三思忖了。
4: 而且臣妾还想请皇后娘娘做个见证。郡主醉了以后，皇后娘娘曾经奉着太皇太后突然闯进了昭仁宫的内院，请问当时娘娘看见有人在对郡主不轨吗？就算太皇太后年迈不方便这时去打扰她，但当时景宁公主也在呀，请皇上查问公主，她进来时可曾看见过什么不堪入目的场景吗？
1: 霓凰没想到这位贵妃娘娘如此嘴利，怒气更盛了。
3: 那是因为他们来得及时，你的毒计未遂。
1: 岳贵妃转过身来，面对他如烈焰厉风般的眼神竟然毫不退缩。
4: 郡主坚持认为我心怀不轨，我不敢争辩。郡主更亲近皇后娘娘和誉王，而非我和太子，那是我们得修有失的缘故，我们也不敢心存怨怼。但请问郡主，你口口声声说落入了我的陷阱，玉体可曾有伤？我若真是苦心经营一条

0: 毒计，怎么会有皇后娘娘如此恰到好处地冲进来相救？
1: 梁帝眉头一挑，眼角扫了皇后和誉王一眼，似是已被这句话打动。霓凰郡主气得双手发凉，只怕战场上千万敌兵也比不上面前这位宫中贵妃令她心寒呢。正想怒骂回去的时候，一个沉稳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2: 父皇，儿臣可以作证，当儿臣进入昭仁宫内院时，司马雷确实正在郡主身边，行为极致不轨。
1: 岳贵妃全身一震，难以置信地转头瞪着萧景琰。
2: 儿臣见情况紧急，只得失礼，想要将郡主强行带走。贵妃和太子为了阻拦儿臣，竟下令侍卫乱箭齐发，儿臣无奈之下，只得挟持了太子为质，方保得性命，拖延至太皇太后驾到。儿臣自知刀劫太子并非轻罪，但却不愿魏延己妃而向父皇隐瞒事实。请父皇细想，若不是气节败坏，心中有鬼，太子怎会想要射杀儿臣灭口？
1: 这一幕戏连皇后和誉王都不知道，大家全都呆成一片了。岳贵妃更是没有料到萧景琰竟然有这种胆量，一时心乱如麻，面色如雪。
3: 贵妃，可有此事？
0: 既然皇后娘娘、郡主与靖王都口口声声指责臣妾有罪，臣妾不敢再辩，也不敢要求什么证据，臣妾只求陛下圣聪明断，若是陛下也认为臣妾有罪，我母子自当认罪，绝不敢抱怨。
1: 他这般以退为进，梁帝倒犯了迟疑了。不信吧，众口一词的控诉；相信吧，又觉得太众口一词了，难免心中打鼓。
4: 陛下蒙智统领求见。
1: 梁帝正在处理如此严重的事件，不想被打扰，便挥了挥手，
3: 稍后再见。
1: 太监躬身退下，片刻之后又出现了。
4: 陛下，蒙统领有一句话，命奴才代禀，说是在昭仁宫外拿下一名擅入的外臣司马雷，请陛下发落。
1: 此言一出，满殿俱惊，但一惊之后却又表情各异。岳贵妃面容紧绷，太子颜色如土，靖王与郡主若有所思，皇后和誉王暗露喜色，而高居主位之上的皇帝陛下则是满脸阴云，看起来心情极是复杂。漫长到几乎令人窒息的静默之后，梁帝抬起有些沉重的手臂，示意前来回禀的太监退下。
3: 岳贵妃，你还有何话说？
1: 有别于前面的声色俱厉，这句话问得异常的缓和和疲惫，但听在众人的耳中却是格外的令人胆寒。岳贵妃艳丽的妆容已掩饰不住她底色的惨白，回头木然地看了一眼爱子之后，她猛然地冲到了御座之前，跪下一把抱住梁帝的腿。
0: 冤枉，
3: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喊冤？
0: 臣妾知道自己不冤枉。
1: 岳贵妃扬起了头，双眸中噙满了泪水。
0: 可是太子冤枉啊。
3: 你说什么？
0: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臣妾的计划，臣妾的安排，太子什么都不知道，是臣妾谎言，想要看看，叫他把司马雷带进宫来，他只是遵从母命而已。皇上您知道的，萱儿他一向孝顺，不仅是对臣妾，对皇上也是这样啊。
3: 如果太子完全无辜，为何从叫你们进殿起，他就没有敢生辩一句？
0: 皇上，你想让萱儿如何生辩？难道要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自己的母亲吗？萱儿生性纯孝，这种事情他是做不出来的， 臣妾就是因为他不懂得自保，总是一不小心就被心怀叵测的人欺负了去，才会为他操这么多的心，才会想让他身边的支持多一点，这样方不至于被人暗算了去。
5: 胡说，太子是储君之尊，怎么会有人暗算？你身为他的母妃，本应教导他善修德政，孜孜尽责，上为父皇分忧，下为臣民表率，这才是真正的为他好。可是你看看，你都在干什么啊？这阴损卑劣的事你也干得出来？若是今日霓凰有失，只怕你百死莫赎，连太子的名声地位都要被你连累，真是愚蠢之极，愚蠢之极。
1: 这一番骂可以说是霹雳军威，震如雷霆了，足以让人心惊胆战，魂飞魄散。可饶是他骂得这般厉害，霓凰的脸上却是掠过了一抹冷笑，皇后和誉王也是微露失望之色。因为不管他骂得再重，也只是在骂月贵妃而已，尤其是最后一句，已经摆明了要为太子摘脱责任了。在这种局面下，皇帝心中是不是真的相信太子无辜的并不重要，重要的太子面临的是以君陷臣，众目逼奸郡主，试图射杀兄弟灭口，这样不仁不义不孝不友的大罪，真的要按这个罪名来处理的话，恐怕要动摇他的储位了。而对于梁帝来说，他还不想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便废掉太子，从而为目前较为平稳的朝局带来大的震荡。所以在岳贵妃自揽罪责之后，他正好可以顺着这个台阶先下来再说。炸骂之后，梁帝缓了口气，并没有先着急着对岳贵妃进行处置，反而命人去传蒙挚进来。片刻之后，蒙挚进殿行礼，梁帝略问了他几句如何擒拿司马雷之类的话，蒙挚回答的是手下例行巡检之事碰上的，抓到之后方知是太尉公子，不敢擅自处理，才来面君请旨的。梁帝没有听出什么异常的地方，只觉得是人算不如天算。
5: 司马雷现在何处啊？
6: 暂押在侍卫们轮休的大院内，把人看守着。
1: 梁帝嗯了一声，想到这案子事关郡主女儿清玉，不可能交于有司审理，便命身边的一个小黄门去传谕旨，将犯人提来，准备亲自的查问一下口供。谁知那小黄门去了半日，慌慌张张地回来说道：
7: 司马雷被人打得面部青肿，甚是凄惨，现在昏迷在地，时事不能见驾呀。
1: 梁帝眉头一皱，目光严厉地看了一眼蒙挚：
6: 不可能吧，臣的手下未经许可是不会随便殴打人犯的。
7: 不是，不是侍卫们打的，听说是
6: 是什么？快说。
7: 是穆小王爷，不知听了什么信儿冲进来，侍卫们也不敢拦，他亲自出手拳打脚踢的，还把司马雷的一条胳膊都打断了。
1: 梁帝哦了一声，眼尾扫了扫霓凰，想看看他的反应。其实在未经定案之前，穆青冲入禁院对疑犯动用私刑肯定是有罪的，可当皇帝陛下的视线扫过来的时候，这位南境女帅却仍然是照样面无表情地坐着，毫无所动，连站起来敷衍一句小弟鲁莽请陛下恕罪之类的话都没有，倒让梁帝有些讪讪的。
5: 打断就打断了，什么要紧的事也来回诊，快下去吧。
1: 骂完之后，眼尾又扫了扫，霓凰郡主依然是冷着脸，半点也没有顺势谢恩的意思， 那股子傲骨烈气只怕连男儿中也没几个，竟令梁帝不仅没有感到不悦，反而生出了激赏之情，心中暗暗的赞叹。尽管现在司马雷不能受审，但其实他挺好处置的，审不审都没什么要紧。梁帝匆匆下旨，以外臣擅入禁院的罪名处以流刑，其父司马太尉也被株连降级罚俸，无人表示丝毫的异议。可是对于岳贵妃，梁帝就有些犯难了。这个女人青春入宫，多年来恩宠不浅，品级仅次于皇后，又是太子的生母，处置重了于心不忍，处置轻了郡主又心寒，何况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公允二字也不得不考虑。正犹豫间，太子已扑倒在地。
8: 父皇，父皇，父皇，儿臣愿代母妃向郡主赔罪，求父皇，求父皇看在母妃多年侍奉的份上，从轻发落，父皇。
5: 孽障！
1: 梁帝提起一脚，将太子踢倒在地。
5: 你母亲做出这样糊涂的事，你怎么不劝阻？你的孝到哪里去了？
1: 太子嘶声哭着，又爬过来抱住梁帝的腿，泪流满面。低头望着膝上扶着的这个人，梁帝突然觉得神思一阵的恍惚，胸口如同被什么碾扎了一下，疼痛如绞。一个被刻意遗忘了多年的身影掠过了脑海，那挺拔的姿态，那清俊的面庞，那抹冷傲倔强的表情，和那一双如同燃烧着熊熊火焰般的激烈的眼神。
5: 唉，如果那个人也肯像景轩现在这样伏在我的膝前哭诉流泪，我会不会软下心肠重新将他搂进怀中呢？
1: 只可惜光阴如水，事不再返。也许就是因为华发催生，暮暮垂老，才会惊觉当年的凌厉处置，毁灭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同样也成了刻在自己心头的一道隐秘的伤口，无人能够察觉。梁帝颤颤的手终于抚在了太子的后脑之上，岳贵妃心头一松，软软地倒向一边，用手臂勉强着支撑住身体。
5: 越是无德，行为卑污，难为功归所容。自即日起，褫夺贵妃之后，折降为嫔，亦应供应礼遇，虽贱，依据清离院思过，无知不得删除。
1: 梁帝一字一句地慢慢说着，最后将目光移向了严皇后。
5: 皇后以为如何呀？
1: 要依皇后的意思，那当然是打进夜幽亭最好。不过他也是个明白之人，既然太子无事，那么母以子贵，梁帝就不可能过于的折辱岳贵妃。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效果，还不如不说呢。见皇后无言垂目，梁帝又将视线投向了霓凰。
5: 郡主可有异议？
1: 郡主面君申诉，不过是为了讨还自己一个公道，其实心里也明白不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废了太子。现在梁帝虽略有护短，但毕竟已为自己处进了太子生母一品的贵妃，算是尽了心力了。如果自己再是不依不饶，就有些落了下乘了，所以也没有多说，只是摇了摇头。
5: 还有你，
1: 梁帝狠狠地瞪着太子，
5: 你也要在东宫禁足三月，
3: 好好的读书，想想什么是储君之道，以后要是再卷入

0: 这么下作的事情里，朕绝不轻饶。
1: 儿臣谨遵父皇恩旨。
0: 起来吧。
2: 梁帝面色稍霁，抬起头来，极具穿透力的目光在室内打了一个圈，落在了靖王的身上。
0: 靖爷，
3: 儿臣在，
0: 你可知罪？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二十集。面对父皇凌厉的视线，靖王并无惧色，只是撩衣出列，直直地跪了下去。
3: 儿臣知罪。
0: 哼，朕问你，你怎么知道郡主有难，恰好闯进去救了他呢？
2: 其实靖王一直在考虑，当梁帝问到这个时候该怎样回答，但真的问到了，他还是没有想到最佳的答案，一时有些踌躇。来救郡主是因为梅长苏叫他来的，可梅长苏是怎么发觉郡主有难的，他却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不敢贸然地供出他来。
0: 怎么，这个问题你答不出吗？
2: 梁帝等了片刻，语气略转严厉。
3: 不，儿臣是因为
4: 回禀父皇，是儿臣拜托靖王去的。
0: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4: 是这样，儿臣入宫给母后请安，自父亲门入，经昭仁宫过，朕撞见郡主的侍女慌张奔出求救，说里面情况不对。儿臣知道事情非同小可，宁可弄错了，自己另受冲撞母妃之罪，也不能因为犹疑而有误了郡主。可是儿臣自知武功太差，怕闯不进内院就被拦住，拖延了时间。恰好靖王这时路过，儿臣便求他先行一步，稳住局势，自己则去搬请皇后。靖王为人豪烈，当即答应了儿臣，可没想到贵妃不，阅兵娘娘如此丧心病狂，竟下令射杀皇子灭口，这才有了后面的事儿。虽然不是儿臣授意靖王刀袭太子，但他毕竟是受了儿臣所托，父皇如要降罪，儿臣愿意通罪。
2: 他侃侃而谈，倒也没有不合情理之处。当然岳氏母子很清楚侍女求救才搬来的靖王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根本不可能，但此时已没有他们开口质疑的资格了。再说纠缠这些细节也改变不了什么，故而都没有再开口。梁帝尽管明白誉王没有他自己吹得那么高尚，多半是一听到有太子的把柄可以抓就十分欢喜，但对事情的经过还是信了。
0: 原来是这样，不过靖言以下犯上，携太子为质，一律应该严惩。可朕转念一想，毕竟事出有因嘛，誉王又愿意为你分罪，况且你救了郡主也算有功，这功过相抵吧，就不赏不罚吧。誉王能够敏察异常，及时决断，朕心甚慰，特赏锦缎百匹，黄金千两，加赐王珠一颗，以资奖励。
4: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朕累了，都退下吧。
2: 梁帝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身体无力地后靠到杨枕之上，殿上诸人都不敢再多言了，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严皇后自然是处罚越嫔的执行者，太子也无可奈何， 眼看着母亲被带回后宫。

0: 自己却只能恨恨地朝着玉王投掷几个愤懑的眼神而已。至此，一直没怎么出面的玉王摇身变成了最大的赢家，既露了脸博得皇帝的夸赏，又因出面力保靖王得到一个大大的人情，还由于奔走相救郡主成为了云南幕府的恩人。唯一的坏处就是把太子的怨恨全部分揽到他的身上去了，让两家的仇结得更深。不过他与太子早已是势不两立，互相掐得你死我活，再加上这一笔也是毫无差别的，所以这唯一的坏处好像也算不上是坏处，简直就是比只赢不亏的买卖。由不得他不在心里乐开了花，暗暗佩服那位麒麟才子苏哲真是有见识。幸好自己在接到皇后通知赶到宫廷的路上巧遇了他，也幸好自己礼贤下士将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他请教对策，否则呀，单凭自己还真的没想到竟然可以趁着保护靖王的机会把所有的功劳全部抢进自己的手中来呢。不过说起来，靖王还真是胆大如斗啊，可惜太鲁莽了，顾前不顾后，不是一个值得对付的人。这次自己在父皇面前如此的袒护他，想必他一定是心中感激。至于霓凰郡主嘛，那当然就更是……刚想到这儿，霓凰郡主已经走过来，脸刃为礼。
1: 今日多亏玉王殿下仗义相救，霓凰难以言谢，日后若有机会，自当报答。
2: 哈哈，郡主客气了，郡主与本王是何关系？本王自当尽力效劳。
0: 霓凰的脸上浮起了一个完美的微笑，正要再客套几句，眼角瞟见了靖王一个人默默地走开，心中微微着急，只是面上却分毫不露。
1: 我实在是对月嫔余怒未消，但又不好去看着皇后娘娘处置她，不知殿下你……
2: 郡主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本王办吧，本王这就进宫去告诉皇后，绝对会让郡主出一口气的。
0: 玉王呵呵长笑了一声，转身快步向内宫方向走去。霓凰郡主见他已走远了，这才匆匆飞速地追赶上靖王。听到霓凰在背后叫他，萧景琰停下了脚步。
3: 郡主还有事吗？
1: 刚才我在向玉王致谢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过来告诉我，其实不管他的事吧？为什么又忍着没说呢？
0: 靖王略低了低头，默默无语。
1: 其实你会赶来救我，是因为苏先生吧？
4: 郡主怎么知道的？
1: 因为苏先生事先也警告过我，要小心后宫的阴谋。可惜说得含糊，我只提防了皇后，没太防月嫔。
0: 靖王眉间一动，心中突然疑云大起。
3: 他没明说要提防月嫔吗？可是他让我进宫时，可是很明确地指出招人宫的呀。
1: 哦，当时我们话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了，他可能没来得及吧。
0: 霓凰郡主生就是霁月胸怀，丝毫也没有挂在心上。
1: 不过虽然蒙他所救，我却不能公开谢他，反而只能去谢玉王。而且不仅仅是刚才谢一声就算了，明天还准备带着青帝登门拜谢呢。
3: 这又是为什么？你明知……
0: 霓凰淡淡一笑，转头望向东宫的方向。
1: 月嫔虽然获罪，可太子仍是太子，他的势力依然强大。我越是大张旗鼓地感谢玉王，太子就会把越多的恨意放在他的身上，自然暂时就没心思找你的麻烦了。你现在毕竟还不能与太子正面为敌，把玉王推在前边，这样不好吗？
0: 对于这些权衡心机，靖王并非不懂， 只是不愿意去

0: 霓凰略略的一解释，他立刻心中透亮，不由得将目光凝于前方，摇头叹息。两个人并肩缓步出宫，一路上都没有再继续刚才的话题。刚迈出神武门，便听到有人大叫姐姐，穆青飞奔着冲了过来，直到霓凰郡主跟前，这才刹住脚步。
1: 姐姐你没事吧？吓死我了。
2: 你都成年袭爵了，还这么不稳重，什么大事情就吓死你了？天下比这个大的事情多的是呢。
0: 霓凰嘴里斥责着，手上却爱怜地为弟弟理了理跑乱了的发丝。
1: 我怕姐姐吃亏嘛，宫里不是好地方，你以后少进宫来。京城的宅子虽没云南的大，但也经够姐姐住了，咱们快回去吧。
0: 霓凰郡主笑着用手点了点他，回头相邀敬往。
2: 殿下也要回府吗？一起同行吧。
3: 不必了，我暂时不回去。
0: 萧景琰想了想，最终还是食言相告。
3: 我准备先去一趟宁国侯府。
0: 萧景琰来到谢府门前之时，接通报出来迎接的人是谢弼。
4: 靖王殿下亲自来了，快请进吧，苏兄在雪庐呢。
3: 怎么，苏先生知道我要来？
4: 这倒不是，苏兄只是跟我打了个招呼，说靖王殿下要收留那三个才放出夜幽亭的孩子，准备将来把他们训练成禁卫亲兵，所以很快会派人来接他们。我只是没想到殿下会亲自登门。
3: 哈，我对苏先生教习的剑法很感兴趣，主要是想来请教一下，顺便带他们回去。
4: 靖王殿下军功卓著，当然会对武技有兴趣，像我就不行，没有那个天赋。
0: 一面领路前行，两人来至雪庐门前，侍从进去通报，飞流很快就出现在面前，冷冷地看着他们，目光就如同冰针一般，扎得谢弼很不舒服。
5: 进来。
0: 谢弼勉强笑了笑。
4: 啊，苏兄病中好静，我就不进去烦他了，请殿下自便。
0: 靖王原本就不想要人陪，点点头走入小院。梅长苏已迎候在阶前，除了三个孩子排在他身后，并无他人。
6: 见过殿下。
0: 梅长苏向他直下属礼，躬下身去，庭生等人一齐拜道。
3: 不必多礼了，我的马车停在府门外，让三个孩子到车里等我。
0: 梅长苏听这语意，立时便明白了靖王有话要单独说，便命飞流叫来一个谢家的仆人，一起领着庭生他们先出去了，自己回身请靖王进入到室内亲自上茶。
3: 霓凰郡主今日险些受辱，你可知道？
0: 靖王仿佛并没有看见梅长苏有请入座的手势，仍是负手而立。
6: 不是已经安然救下了吗？
3: 我只要晚去一步，郡主便会被他们带入后院，到时就算我再勉力拼冲，只怕也救不出他，你可知道？
0: 自他进入雪庐以来，梅长苏便察觉到他身上有股隐忍的怒气，原本以为他是对岳氏母子的行径余怒未消，现在看这样子竟是冲着自己来的。
6: 虽然过程惊险，好在一切还算完满，殿下何故如此盛怒？
0: 梅长苏思忖着，脸色突然微微转白。
6: 莫非郡主因为羞恼？
3: 你真的在意郡主的感受吗？提醒他防患于未然，不过是个小小的人情，也不能趁机让岳氏母子加罪，你当然不满足了。现在的结果多完满，我拼死相救，场面激烈，郡主对我感激不尽，将来一旦有所争斗， 云南幕府自然会大力支持我。这就是你想达到的目的，对不对？
0: 梅长苏有些怔忡，慢慢地转动着眼珠。
6: 难道殿下以为我是故意隐瞒郡主，好让事情一步步发展下去，以谋取最大的利益吗？
3: 难道不是吗？你明知道事情会发生在昭仁宫，你明明事先有机会提醒郡主，为什么不说？有时间让她当心皇后，就真没时间说出月贵妃三字？
0: 看着靖王咄咄逼人的脸，梅长苏的神情却有些游散。他实在是没想到靖王居然会误会到那个地方去，可见人的心思啊，果然是最深不可测的。他永远都不能说自己把握住另一个人的想法，所以即使是曾经亲密无间的父子，也可能会被流言侵蚀。靖王的怒火因为梅长苏恍惚冷淡的表情而燃得更旺了，同时也把他的沉默不语当作是对自己质问的默认。想到霓凰郡主倒在阶前时脸上的痛苦和羞愤，满腔的怒意更是汹涌难耐，忍不住一把抓住了梅长苏的衣领，将他提到自己的面前，另一只手紧紧地捏住了他的上臂，愤恨的吐息几乎要烫破对方的冰凉的皮肤了。
3: 你听着，苏哲，我知道你们这些谋士不但于做最阴险最无耻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们这些人射出来的冷箭连最强的人都不能抵御，但是我还是要警告你，既然你认我为你的主君，你就要清楚我的底线。霓凰郡主不是那些沉溺于权欲争斗的人，他是十万南境军的总帅，是他承担起了军人保国护民的责任，是他在沙场上浴血自杀才保住你们。在这繁华王都，勾心斗角，像你这样一心争权夺势的人是不会知道什么是军人铁血，什么是战场狼烟的。我不允许你把这样的人也当成棋子，随意摆弄，随意牺牲。如果连这些血战沙场的将士都不懂得尊重，那我萧景琰绝不与你为伍。听明白了吗？
0: 梅长苏的心头涌起了一股热潮，唇边也露出了一丝惨然的笑。不知道什么是军人，什么是战场吗？也许在12年前那场寒冬的雪中，心凉了，血也凉了。但那些烙入骨髓里的东西呢？是不是也凉了呢？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需要多思考了，也不需要立刻回答了，因为在梅长苏颤抖的视线之内，突然出现了飞流愤怒的脸。少年充满杀机的掌刃散发着浓浓的寒气，如同死神的镰刀般直劈靖王的脖颈。
7: 住手！
0: 厉声喝止的同时，梅长苏用尽所有的力气将靖王撞向了旁侧，把自己的身体前移过去拦挡。飞流杀气腾腾的这一招正使在中途，突然看到他苏哥哥出现在掌风的攻击范围之内，知道他经受不住的，心头大惊，立刻全力的回撤，以左掌挡右掌，后纵了数尺，但寒意仍然是侵袭到了靖王的侧身与梅长苏的肩头。靖王经常熬练，筋骨精壮如铁，这一点已经被大力减弱的寒气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梅长苏却觉得如被冰针刺中了一般，喉间发甜，一口鲜血涌上，又被他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7: 苏哥哥，
0: 梅长苏忍着胸腹间的疼痛，沉下

0: 扭向了一边。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老年人运动以舒缓柔和为主，日常可以坚持快走、太极、广场舞等轻量运动，每周要坚持有规律的去锻炼，切勿晨起空腹剧烈运动，运动要量力而行，累了咱们就及时休息，坚持锻炼可以增强老年朋友的体质，强筋健骨，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依据国家卫健委健康指南，老年朋友日常饮食要力求营养均衡，要做到荤素合理搭配，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还要多吃粗粮，日常要严格减少高盐高油高糖食物，少吃腌制零食与生冷食物，每日呢要足量饮用温水，一定是温水哦，三餐定时定量，少食多餐，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习惯。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手揉按摩球是保定铁球中的一种，在普通的铁球表面附着上小球，在手中转动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按摩手中穴位，故其名按摩球。相传啊，是在清朝末年，保定的一位铁匠艺人结识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大夫，这名大夫对手上的穴位甚是精通，在行医过程中经常通过按摩手部穴位来帮助老百姓治病，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铁匠艺人在和大夫交谈时就谈到了手部穴位，铁匠艺人冥思苦想，普通的铁球表面是光滑的，对按摩穴位并不是很理想，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增强按摩呢？经过反复思考，铁匠艺人开始尝试在普通铁球表面增加小的铁球，在经过数次尝试后，终于打造出适合人们转动的按摩球。中医研究表明，长期运用按摩球锻炼，不仅能够调节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开发智力，提高思维能力，消除大脑疲劳，还能调和气血，舒筋健骨，强健内脏，对于高血压、神经衰弱、手部神经炎、肌肉痉挛、中风后的上肢，特别是手的功能障碍，指尖麻痹、手臂乏力、上肢关节炎、手部血液循环不畅等病症，均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年人日常盘玩木质手串，是兼具养生与养心的休闲方式，对身心健康啊是大有益处。从身体层面来讲，盘玩时手指反复揉搓转动手串，能充分活动手指关节，刺激手部穴位，促进手部血液循环，缓解手指僵硬麻木的问题，对预防关节退化有辅助作用。优质的木质手串自带淡雅香气，如檀木、柏木，气味温和安神，细细品味香气也可以放松身心。从心理层面来说呢，盘玩过程简单专注，能让老年人静下心来，排解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转移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平复心绪。同时盘完后闻完手串逐渐形成的温润包浆，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乐趣。 而且木质

0: 手串质地温和，把玩轻便无负担，适合老年人长期坚持，是舒缓身心怡情养性的不错选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五月份北方呢正是杨柳飞絮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白色绒毛看上去挺浪漫，可是您知道吗，这轻轻薄薄的杨柳絮一旦遇到火，几秒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您千万别觉得我夸张，这可是国家消防救援局专门发过安全提示的。今年五月份，国家消防救援局网站发布的科普文章指出，杨柳絮含有大量的油脂，燃点极低，燃烧速度极快，而且它又轻又飘，一旦烧起来，火星会随风飘散，落到哪儿呢就烧到哪儿，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局面。就在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有人随手扔了一个没掐灭的烟头，一下子就引燃了地上堆积的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把绿化灌木都烧毁了一大片，消防员赶到之后才把火势控制住。所以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千万记住三条：第一，千万不能好奇拿打火机去点飞絮玩，更不要让孩子玩火；第二，家里的阳台、过道、车棚周围要是落了飞絮，要及时清扫干净，先洒点水再扫，千万别用火去烧；第三，烟头一定要彻底掐灭了再扔进垃圾桶。另外呢，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杨柳絮很容易钻进发动机舱，也要注意定期的清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现在有一种挺时髦的养老方式，叫异地养老、旅居养老，听着呀就挺舒坦的。你想啊，夏天呢去海边住俩月，冬天呢去南方避避寒，而且还能边玩边养老。可是啊，我要提醒您了，这里边也藏着看不见的圈套啊。今年三月份，民政部网站公布了七件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就有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件。一家公司打着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的旗号，组织40多位老人到养老院实地参观免费体验。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地说，公司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养老基地，只要办一张会员卡就能在全国各地打折享受养老服务。您卡里的钱如果一年到头没消费，还能额外的返还一笔福利补贴当做利息。看上去啊是又优惠又划算，对不对？可实际上呢，这家公司啊连一个能提供养老服务的实体都没有。老人交的钱呢全部流入到了被告人团伙成员的个人账户，根本就没有用来建设什么养老基地。最终啊160多位老人被骗了1200多万元。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真正正规的养老机构从来不会让您大额预付、高额办卡的。如果有人让您办什么全国通用的养老会员卡，还说钱放着不动还能领利息，那您可得千万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这大概率是骗局。想去外地养老旅居，一定要找正规有资质的机构，签合同要仔细看，多问问子女的意见，有拿不准的事儿，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咨询核实，准没错。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夏季已经到了，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饮食要清淡，提防湿气找上门。俗话说夏季见三鲜，指的正是这个时节的时令好食材，黄瓜、蒜苔和樱桃。黄瓜清脆爽口，能清热解暑，夏天吃正合适。 蒜苔温中下气，有助于杀菌防病。樱桃含铁量高，不仅能补血，还能养颜美容。这三样菜市场里遍地都是，简单实惠，买回家凉拌黄瓜，清炒蒜苔，洗一盘樱桃，轻松吃出夏天的健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把公孙策请到书房，把这两份状纸就交给了公孙策。公孙策接过来一看，一份是田中的，就是在庙里头救出这位老者；一张状纸呢，就是陈州10位老民。公孙策详详细细看完了，他抬头看包大人。公孙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事可牵连到皇亲国戚呀，大人，您打算怎么办呢？公孙先生，这个状子可牵连到太师跟国舅，不是小事啊。可是我包拯既为大宋官员，就应该为官尽职，为民请命啊，这是责无旁贷的呀。我已然决定了，就请先生代劳，替我起草奏折一道，明天早朝我上本参奏庞太师之子庞国舅。事情成了，对大宋的社稷和黎民都有好处，就是不成，也不过是我包拯丢官罢职，这又何妨呢？公孙策听了，心里可直哆嗦呀。告谁呀？告的是庞太师之子。哎，公孙策心说：“包大人，包大人，你不过就是一个开封的府尹吗？你敢参奏皇亲国戚？再说现在庞坤是安乐侯钦差大臣，要是再把他爹挂上，那可是当今万岁的老丈人呐。你即便有多少真凭实据，如果你把皇上惹恼了，丢官罢职是小啊，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呀。”哎呀，包大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让我写这道奏折呢？哦，这个包拯可是一个大有心机之人，这是不是冲我公孙策来的？我到了包拯面前已然不少日子了，无所作为呀，难道说他不愿意用我了？只不过碍着大相国寺了然老和尚的情面，不好辞退我，故意给我出一道难题，看我敢不敢下笔承担这样的笔墨。哎，这是逼着我自行告退呀。想我公孙策只不过是一个念书的穷人，穷书生一个，大不了我再回归相国寺找了然老方丈去。嘿嘿，我就替你拟一拟这道本章，我看看你怎么样。好啊，公孙策站起身形，包大人，您让学生我草拟奏折，我公孙策才疏学浅，等我拟出这道奏折，如果有用词不当之处，还望大人分心辅正。哎呀，公孙先生何言太谦呐，了然长老很能知人呐，举荐先生来帮助我包拯，我呀定能得到你的帮助，你呀就尽管放胆大展英才，先生你就受累吧。好啊，公孙策给包大人鞠了一个躬，然后拿着2件状纸回到自己的屋中，想了想，拿起笔来 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草本给写好了。公孙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笔下写出这道奏折来，可比刚才包大人说的连这状纸上的事情就加重了分量了。这文人墨客要提起笔来写字，想加重弄几个词来修饰一下，你可惹不起他。那公孙策笔下成章，这分量重了，重到几倍，可以说重了十成啊。公孙策心说，你包大人看了如果不合心意，我估计你也不敢奏上当今万岁呀，吃不定你把我辞退了，我不干了。公孙策憋着这心呢，这包大人也憋着呢，我要递上奏折，皇上你不用我，顶多我丢官罢职。公孙策就这样来到包大人书房门外，轻轻的咳嗽一声。包大人听见了，公孙先生请进吧。公孙策推门进去，把草本往上一递，请大人过目，然后轻轻抬头，拿眼睛一扫，他观察包拯的脸色。为什么呀？要看一看包大人他的表情，就能知道他心腹之事了。包大人看完了草本，面带微笑，先生啊，你所修本章甚合我意，就请你马上善写正本，明日早朝我启奏当今。嘿嘿，公孙策愣了，万也没想到我笔下加重了分量，这包大人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好，你有胆子我也有。拿着这个草本回到自己的房中，把灯光挑亮了，研好了浓墨，一笔不苟的就把这正本腾清了，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反复的琢磨每句话。嘿，公孙策这时候可替包大人捏一把汗呐。咱们单说第二天早朝，包大人报本见驾，皇上升座金銮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包大人跪在丹池。

拯见驾，谨臣本帐恭请万岁鲁沐玉览。呈上来，御前的太监把这奏折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仁宗皇帝一看，哎呀，双眉紧皱。看完了之后，又低头看了看包拯，嗯，包青啊，你的奏折朕已然看明白了，你到龙图阁候旨，朕有话讲，臣遵旨。仁宗皇帝办完了国事，退了朝了。仁宗皇帝干嘛去了？得吃饭呢。那么散了朝了，包大人呢在朝房听旨，他可不能吃饭。等仁宗皇帝用完了饭之后，传下口旨，让内侍到朝房把包拯引到龙图阁见驾。内侍到了朝房传旨，包大人，万岁有旨，请您龙图阁见驾。遵旨。咱们书意简洁为妙，到了龙图阁，包大人跪倒在地，给当今万岁叩了头。仁宗皇帝用手一指，包青啊，现在就你我君臣二人，我问问你，你所参之事是实情吗？万岁呀，臣怎敢欺瞒圣上，诬陷大臣？因为昨日朝罢回衙，在大道之上有人拦轿喊冤，包大人就把陈州十位老民状告钦差大人庞坤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回奏给大宋天子。回奏完了，万岁，微臣看见状纸也是进退两难呐。臣若准状，一定要牵连朝中大臣，要是不准状，上负万岁爱民之心，下侮黎民危难之极。微臣若以自身为重，求得官运亨通，就可以顺应太师跟国舅，不顾万岁您的江山社稷，也不顾陈州的黎民百姓。万岁呀，臣若以朝廷为重，就应该据实上奏，上申国法，下顺民心，哪怕言出祸随，也当竭诚效命。故此恳奏，但听圣上裁定，臣包拯候旨。哎呀，仁宗皇帝听了包拯的慷慨陈词，心说他真是一个忠良之臣呐。不过皇上也知道这件事可关系到自己的爱妃还有太师啊，他轻轻地问包青啊，如此说来朕应该如何处置？包大人万也没想到皇上问下这句话来，心是放下了，皇上没责怪自己，可是皇上这么问自己，自己怎么回答呢？万岁，您是有道明君，臣不敢妄议。是啊，仁宗皇帝也觉得包大人能够掌握住礼法尺度。我可以因为这件事再试探试探包拯的忠心吧。包青啊，你既能为社稷百姓着想，就应该直言，勿须多虑。万岁，如果您要问臣的意思，恳请圣上亲命忠直之臣购本陈州，到陈州查账体恤灾民，广施圣德。那么包青，你看何人可担此重任呢？万岁，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选一位贤臣出任，圣上自有明鉴。包大人听到这儿，就听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叹了一口气。仁宗皇帝为什么叹气呀？因为自己从小不是在宫中长大的，是在南清宫长大的，继位不久，也不知道朝中这些文臣武将哪个忠于自己，哪个不忠于自己，我应该依靠谁呀？现在国舅庞坤身为钦差大臣，到陈州就出了这么样的事，倘若我用人不当，可是一物再物啊。仁宗是犹豫不定。宝庆啊，朕听说明臣为君见贤，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卿家你为什么不替朕选择一个贤良忠正之臣呢？万岁，微臣想到这件事事关太师，太师门生故吏满天下呀，嫌我包拯入朝不久，精卫未明，不便妄走。哎，那么又当如何呀？卿家替朕拿个主意。包大人抬头一看，仁宗皇帝双眉紧皱，看起来皇上是真发愁，真着急。包大人是一片赤胆忠心呐。万岁，卿家。包大人一想，这可是棘手难办的差事，既有风险又担沉重。包大人看见皇上，想起天下黎民，打心一横，万岁，臣愿往陈州查账放粮。仁宗皇帝没说出话来，两只眼睛看着包大人，心说你的胆儿可不小啊，没想到你竟敢担此重任，真是我朝中一位忠臣。宝庆，你真的愿意去？万岁，微臣愿意报效朝廷，不辱君命，所以才请旨前往。好，包大人这么一说，仁宗皇帝心中高兴了。因为包大人上表参奏庞吉，庞太师的儿子，那么仁宗皇帝呢，没有追查包大人，追查什么呀？越职上奏啊，已然超越你的权限了，并不是仁宗皇帝对待包拯怎么好，他也看见太师庞吉专横跋扈，独揽朝中大权，根本没把我这皇上看在眼里。而且仁宗皇帝也听说了，这位庞太师在暗中已然跟皇太后刘氏结成一党了，宫里宫外这些奸臣佞党勾连在一处，把持朝中大权，仁宗皇帝能不烦吗？他心中就想着得一个忠良之臣，今天看见包大人参奏了，心说包拯，包拯你要忠于我，我就重用你，我就借着查办陈州放赈一案，我提升你包拯，可以明镇纲纪，暗中我就削弱这庞氏的势力，好清君侧安天下。好啊，所以说包拯请命，我自己愿意到陈州开仓放粮。仁宗皇帝郑重心怀，如果这个包拯到陈州放粮，功满还朝，我就可以把他作为故宫之臣了。好啊，仁宗皇帝想到这儿满面春风，宝卿，朕准所奏。宝卿啊，听旨，臣在。朕命你查
查办陈州放赈一案，代行赈济之事，所到之处同理民情，赏加龙图阁大学士之衔，仍兼开封府的府尹，臣遵旨。那么包大人在历史上是龙图阁直学士，为什么咱们说龙图阁大学士呢？您看戏台上民间传说，连我们说书的代代相传都这么说，所以呢咱们也就这么说。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可没说谢主隆恩呐。不但包大人兼开封府府尹，而且升为龙图阁大学士，这回代理民情够奔山东，他权力不小啊。查这庞坤，而且代行赈济之事，到各处同理民情，按说他应当跪倒在地谢主隆恩了，没有。仁宗皇帝觉得很奇怪呀，心说这个可以说我仁宗对你包拯第一信任，第二委以重任，第三给你升了任了，你为什么不跪倒谢主隆恩呢？包大人有包大人的想法。包大人抬头看了看皇上，万岁，臣受亲命所查安乐侯也是钦差大臣，职权不明，恐怕微臣难以清理陈州之案，恭请圣上明鉴。包青啊，朕已然受命你为钦差大臣，职权怎么不明啊？难道说你还怕庞坤他是国舅吗？包大人没说话。仁宗皇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朕再赐你御札三道，随身行事，如朕亲临。如果庞坤违纲乱纪，卿家你就以法而断。由此御札三道，谁还敢抗旨不遵吗？万岁，您亲赐御札三道，臣定按旨意严护国法，绝不殉情。这样呢，仁宗皇帝把口旨传下，包大人辞别了皇上，回到自己的衙中，吃完了饭，坐在书房吃茶。报信在，你马上把公孙先生给我请来。是。报信来找公孙策，一看公孙策呀，坐着正发愁呢，旁边放着一小包袱。公孙先生，您怎么了？他哪知道公孙策怎么写的奏折呀？自从包大人上朝，这公孙策的心砰砰砰就跳，知道最轻最轻包大人也得革职啊。包大人一革职，我赶紧递了包袱回到大相国寺找了然老和尚去。嘿，没想到这时候包青进来了。先生，大人请您去呢。啊，请我干什么呀？哎，您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好好好，我跟你去。来到书房，公孙策参见包大人。先生，我看你十分惊慌，难道有什么着急之事吗？啊，没有没有。公孙策一看包大人的面容，公孙策心里明白了，包大人没事，包大人没事，我干嘛收拾东西啊？大人，请问您呼唤学生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当然有一件很大的事了。什么事儿啊？公孙策瞧着包大人心中真着急，到底包大人让公孙策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回到自己的衙中，落座书房，把公孙策叫来了。公孙先生，圣上赐我御札三道，先生你必须替我仔细想一想，千万不要辜负圣意啊。是，我回内宅去了，先生你受累吧。包大人离开书房走了。公孙策懵了，为什么懵啊？皇上赐给包大人御札三道，什么叫御札呀？这札呢，就是古代写字用的木片，既是御札，那就是皇上写的了。那么皇上赐三道御札，包大人让公孙策去想。公孙策心说，我怎么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呀？这包大人让我办，好。公孙策一想啊，得嘞，我就借这机会显示显示我胸中的抱负，我也看看你包拯到底有多大胆儿。你敢上陈州放粮，我佩服你，因为你敢在皇上面前参奏庞吉之子庞国舅。好啊，这回我显示我的才能，我再瞧瞧你包大人是不是胆大包天。公孙策拿定主意了，回到自己的屋中，研好了墨，先量好了尺寸，拿起笔来写明白了，画好了图样，然后把做法就写清楚了，分成上中下三品，做成龙样、虎样跟狗样。做什么呀？三把铡刀。你不是说圣上赐你三刀御铡吗？我把这御铡的铡改成铡刀的铡，把这三刀改成三刀，我看你有什么话说。这样他画完了之后，让包兴回禀包大人。包大人睡醒了午觉之后，来到书房，命包兴把公孙策请来。公孙策来到书房，把这画洋往上一递，就瞧着包大人了。他知道包公一定勃然大怒，深斥自己一顿，得嘞，包大人深斥我，我也不还言，跟他抱拳拱手就拜拜了。这是公孙策的想法，没想到包大人看完之后，包大人乐了。这包兴在旁边一瞧，这是御铡三道吗？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品刑具，而且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格式规样，画的尺寸也很明白，下边还有规章律宪，条理清晰，而且还安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御刑，显示行为真好啊。这包兴一看，也看包的人，心说您还乐呢，这是御铡三道吗？包的人满面春风，先生啊，你真乃奇才也。包兴啊，哎，马上传唤木匠，就请公孙先生指点，连夜造出样来，明天早上早朝我要恭请当今万岁御览。哎，包兴答应一声，瞧了瞧公孙策，公孙策张着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心说包大人可以呀，我话他还真敢让做，而且明天拿出样子来，要让当今万岁看。哎，公孙策没说话，往出退。包公瞧了瞧包兴，快去吧。这样，包兴就出来传这些木匠。
公孙策心说，我再仔细参酌参酌吧，马上把这单子拿到自己屋中，又重新看了看，然后添上什么地方包铜叶子，什么地方装金钉，什么地方按这龙头虎头狗头，把这东西画好了。时间不大，包兴进来了。公孙先生，木匠可全到了。好吧，公孙策就让木匠看着样子亲自教他们怎么做。大家伙也不知道这三个东西干什么的呀，公孙策怎么说这木匠就怎么做，整整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天光快亮了，才把这三道玉札做得。包大人起床了，吃了点东西，亲自来看这三口玉札。这刀座呢全都是用好的木料，外边呢裹着黄铜叶子。三个刀座，一个是刻着虎，一个刻着龙，一个刻着狗，外边呢用黄布扎套给套好了。来呀，抬着三刀玉札随我包拯入朝面君。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了。文武官员参见皇上，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出班跪倒，臣包拯昨蒙圣恩赐玉札三刀，谨遵万岁旨意，已然做好了式样，请万岁御览。仁宗皇帝马上传下旨来，内侍呢就让人把这三刀玉札抬到大殿之上。皇上一看，当时就明白了，我说传他玉札三刀，他给我做了三口玉札呀。拿玉札的札子变成铡刀的铡，三刀变成三刀，好，一口龙头铡，一口虎头铡，一口狗头铡。仁宗皇帝看完这三刀玉札，再往两旁边看，这些文官武将有高兴的，有低头可有哆嗦的呀。仁宗皇帝高兴了，心中十分赞叹这包拯奇才巧思。好，他既然这么做，我就顺口答应了，也让包拯给我镇一镇朝中的奸臣佞党。内侍在，执笔墨砚伺候。内侍赶紧伺候着吧，时间不大，准备好了。皇上写俩字，写的什么呀？御行。写完了之后往下传旨，内侍在，把朕这两个字就镌刻在玉札之上，遵旨。这内侍接过来这么一看，嘿呦，这包大人这么做，玉札三刀改成玉札三刀，这皇上还就写了御行两个字。行行行，有这包拯就有皇上这么干的呀。把这两个字交给包大人，包大人圣上旨一下，请您接旨吧。臣遵旨。抱歉啊，朕赐御行，你此去陈州查账，凡是罪臣按律处置。臣遵旨谢恩，另有本章。讲，包大人有什么本章啊？在仁宗皇帝保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入朝为官。入朝为官呢，也就是跟随自己好到陈州开仓放粮，每个人都有官职。仁宗皇帝听完了，让包大人把这几个人履历写清。包大人当堂就把这几个人的履历写清楚了，呈交当今万岁。皇上看完了，皇上一想，这公孙策
是个落地的举子还好办，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在土龙岗占山为王，这样的人可用吗？看了看包拯，包拯明白皇上的心思，包大人点了点头，那意思皇上您放心。皇上明白了，包青啊，你保举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今天准卿所请，倘若日后这几个人不遵朝廷法度，朕要治罪，臣谢万岁，臣遵旨。好，仁宗皇帝马上传下口旨，准包拯所奏，赏公孙策主簿衔，赏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人为校尉衔。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侍奉御行，五个人暂归开封府习事公事。包大人又一次谢恩领旨，皇上退朝了。包大人回到府中，就把这五个人叫来了，把皇上的旨意传下，千叮咛万嘱咐，这几个人跪倒在地谢过包拯举荐之恩。第二天包拯上朝恳请出京，当今万岁传下旨意，派王延龄王丞相暂理开封府事，开封府原缺不开，命包大人现日出京。包大人遵旨就安排好了，带着谁呢？主簿公孙策，校尉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主管包青。告诉包青，你把这原告田中还有陈州十位老民给我带着，预备一辆车，让他们上车，随着我够奔陈州进发。是，包青去办，咱们书不洗表了。这回包的人事派可大了，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升作钦差大臣，到陈州查镇赈济灾民。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前边呢是鸣锣开道，锣后边就是全套的执事，紧跟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骑着高头大马，有官衔了，校尉了，头戴大叶巾，身穿长剑袖袍，外罩跨马服，红中衣官靴，带着腰刀，呵，这四个人伺候御行，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0: 凉了。朝中的文武官员全都出来送这包的人离开东京。咱们闲话少说，包大人带着大队人马往前走，这一天走到三星镇，一看地面很肃静，包大人正琢磨呢，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吏挺能治理地方啊。突然间道旁边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冤枉。包大人由打轿帘往外瞧，顺着声音看，只听声音不见人：冤枉。包大人一踹轿底，八抬大轿止住了，所有人马全都不走了。这时候包兴早就甩灯离鞍下马了，来到轿前：大人，你听见喊冤之声了吗？听见了，你去给找找，到底何人喊冤，把他给我带到轿前。是。包兴把马呢就交给旁人了，顺着这女人的声音找，找着找着看见道旁有一棵柳树，柳树已然空了。这个女人看见包大人八抬大轿喊冤，可是胆儿挺小，就钻到这树窟窿里了，露出一头，露出上边半截身子。包兴一看，这个女人头顶撞纸，是你喊冤吗？小夫人有天大的冤枉。好，你随我来。包兴呢就等着这个妇人由打这树窟窿里出来，然后带着她就来到包大人轿前。这个女人双膝跪倒：冤枉。包兴接过状纸，呈到轿子之内。包大人看完了，就问这个女子：这个妇道人家，你这状子之上说你家中无有旁人，那么这个状子是何人所写？这个妇人一听包大人说话并不十分严厉，胆子就稍微放大了一点。包大人，我从小熟读诗书，我的父亲是举人，我的哥哥是贡生，我的丈夫是秀才，所以呢我在家中也常常写字。哦，好啊，包兴啊，在我轿内有纸笔墨砚，你递给这个妇人让她另写一张。是。包兴就按照包大人画作，这个妇人不加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又把这状子重新写了一遍。包兴接过来呈到轿内，包大人看完了点了点头：这个妇人，你先回去听传，待本阁到了公馆一定替你审理此案。
1: 多谢青天大人。
0: 这个妇道人家给包大人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走了。包兴呢就把这纸笔墨砚又放在包大人轿的之内，包大人传话起轿，这样呢一行人马直接够奔公馆。到了公馆呢，当地的县的老爷早就在这跪倒迎接了。那么告状的妇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妇人娘家姓文，嫁给韩门为妻，所以呢人都叫她韩文氏。她丈夫走了，就给她留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今年16岁，叫什么呢？叫韩瑞龙。这娘俩呢就在这白家铺租了三间房一个小院，在这儿住着。韩文氏就每天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挣点钱，看着自己儿子，娘俩是吃糠咽菜，就让儿子苦读诗书，将来长大了好求取功名。所以这三间屋呢，当中间是堂屋， 韩瑞荣呢在东京念书，

这韩文氏呢，就在西间做这针线活，就这娘俩。这天晚上，韩瑞龙念书呢，韩文氏呢正在做活呢，突然间一抬头，儿子进来了。儿啊，你晚上的功课做完了吗？娘，我刚才看，看着看书，想起一典故来，我想啊，在书箱里找本书，我查查。哎呀，我老嫌这书箱碍事，我把它搁在床底下了。你得把床搬开才能找呢。那娘，您起来。韩文石站起来了，把灯挪了挪。这个韩瑞龙呢，没挪这床，趴到这床底下，往出扒拉这书箱。嗯，娘啊，您瞧。这床底下这图纸这么高啊，韩文氏拿着灯趴在地下一瞧，是啊，拿手摸了摸，怎么是浮土啊，你把床挪开。这个韩瑞龙就帮着母亲把这床给挪开了，把这浮土扒拉扒拉，里边露出一只箱子来。嗯，这娘俩挺奇怪呀，儿啊，这箱子是什么东西呀？娘您等着，这小孩呢就出去找了半天，找一火通头，拿这火通头一撬，就把这箱子盖撬开了。啊，娘您瞧，咱发财了。这个韩文氏一看可大吃一惊啊，里边是什么呀？满满当当的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呀。哎呀，这娘啊，一箱子金子银子，咱们可苦到家了。儿啊，不许胡说，纵然是财，也是非一之财，不能乱动。娘啊，咱们娘俩这么穷，这也不是咱们偷的，怎么会取之不易呢？也许老天爷呀，可怜咱们娘俩太苦了，送给咱们的。啊，我儿说话也有些道理。这么办吧，明天早上起来买点祭品，咱们先祭祭神，谢过神明之后，再借用一两块金银。这个韩文氏确实教子有方。韩瑞龙听母亲答应了，当然很高兴，就把这浮土又给掩上了，然后呢又把这木床又搭过来了，娘儿俩安歇睡觉了。这一宿啊，韩瑞龙睡不着了，从小长这么大没瞧见过金子什么样，没瞧见过整块的银子。哎呀，有这么些钱多好啊，他老惦记这事儿，迷糊迷糊迷糊，哎，着了一会儿，砰，醒了。醒了一看天都亮了，他赶紧起来了，禀明了母亲去办这三生祭礼。没想到出门一看呢，嗨，月亮在天空上挂着呢，起早了，得了，也别回去睡觉了，走吧。奔哪儿啊？他奔肉铺。这个肉铺呢，他挺熟，肉铺的掌柜的姓郑，叫郑屠。他就到了肉铺门前，一看里边还真点着灯呢，韩瑞龙挺高兴，上前叫门，没想到为买猪头惹下了杀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遵守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

0: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嘞。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在家放寒假。
2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1: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5: 早年在
3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1: 想孩子吗？
3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9: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40: 妈妈，
39: 哎，
3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妆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钐。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
6: 你，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

0: 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
24: 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啊、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那年我5岁。
3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5: 嘘，别管闲事儿。
33: 那年我25岁。
3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3: 那年我35岁。
3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9: 你好，欢迎来到
3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出错了，
25: 发现病毒，
2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9: 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0: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 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堂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堂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堂，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4: 火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那年我五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二十五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三十五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0: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3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五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

0: 95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

0: 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关系，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

0: 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
25: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4: 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25: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1: 我要投诉。
3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1: 啊？为什么呀？
3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0: 谢谢合作。
3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7: 不算差。
3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7: 还可以。
3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7: 一般。
3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7: 好累。
3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0: 谢谢你，
6: 谢谢你，
42: 谢谢你，
4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48: 老人耳背，
0: 迷路街头。85岁老人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1: 您坐这儿吧，
30: 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3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2: 你还好吧？
3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用手机

0: 采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0: 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

0: 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

0: 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1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

0: 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有啥用啊？
20: 不
19: 买。不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7: 为什么呀？
2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7: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3: 早年
3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7: 嗯。
2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

0: 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
16: 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除了陈述他在开封府当官以来所处理的这些案件之外，最后有这样的话，这几句话就是建议皇帝要派人到陈州去查办国舅放赈之事。因为包拯听到了这个田中所诉说的庞毓在陈州胡作非为的这些罪行，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得建议皇上派官到陈州去。包拯在他的奏折最后几句话里呀，他是这么说的，说近闻陈州 民怨鼎沸，愿圣上派人到陈州查镇。陛下派交房之人放镇，未必就稳妥，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有这样的话，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陈州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您应该派一个人到陈州去查办一下，处理一下这些问题。说作为您是个皇上，您从椒房中派人，椒房啊，就花椒那椒，这个椒房是什么呢？椒房就是从这个皇后啊，这个妃子啊，从他们这个关系上派人，就是皇亲。椒房从汉朝时候在后宫里边，就是这个娘娘妃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用那个花椒拌上那白泥，在里边给它漫墙，据说这样漫出来的墙又保暖，还不生虫子，还带有一种香味，所以就叫椒房。后来人们就把椒房泛指皇宫内院里边后妃所住之地。包公说这个您从椒房中人派出去放阵，这玩意就未必合适，您把国舅派去了，按说是您的近亲，但是他去放阵不见得就好。尤其后边这两句话，说近者未必就忠，说亲者未必就廉，说您觉得他跟您近，他不见得忠于您，您觉得他跟您是皇亲国戚有亲戚，但是他不见得清廉。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说这样的话就直接针对着皇帝，带有一种指责和批评。包公把这个奏折初稿写完了，要由公孙策给誊写。公孙策晚上在灯光下头前这个案子的事他都写完了，并没觉得怎么着，赶到后边一看，跟皇上说建议皇帝派人到陈州去查镇，尤其这几句话公孙策写着手都直哆嗦。为什么？公孙策心里合计呀，包大人，您这胆儿太大了，您这是跟皇上说话吗？啊，哪个大臣在奏本章当中跟皇上这么说呀？您要是朋友嘛还可以，这是大臣对皇帝这么说呀，皇上一看这肯定火了啊。公孙啊，他命苦啊，我好不容易在这开封府混了这么个职务，还没等转正呢，你这个本章奏上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马上吩咐把包拯撤销开封府尹，连我一块都下岗了。说那年头有下岗的话吗？反正就这意思。公孙策心想，我不按着这么写，这还不，这是包大人的原文，我不敢改动。就这样，公孙策本章誊写完了，包公的奏送到了皇帝的手上。第一奏折开始是很高兴，因为头前一看包公说到了开封府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尤其是审问了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处理的条理分明，赏罚分明，皇上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就觉得包公这个人的确是头脑思维清晰，赏罚严谨，是一个好官。可是看到后边一说建议上陈州派人查镇这几句话，皇上不高兴了，皇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皇上的脸就，这是正在金殿上接受本章吗？王延龄王丞相就在旁边坐着，皇上就把这个本章递给王延龄了。王丞相看看包拯的奏折，递过去之后，王丞相心里纳闷啊。丞相心想，一般大臣送给皇上奏折，皇上提起笔来御笔亲批，完了之后就处理了，今儿个把这给我看看。王延龄心想，给我看的原因，我先瞧瞧这内容吧。 王延龄把整个的这个本章看完了，尤其看到后半截，王延龄心里想，包拯啊，你这个人呐，是刚直有余，柔韧不足啊。王延龄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做官的这个路数很清楚，做官的法则非常懂得。王延龄心想，包拯你是个官员了，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按说级别，但是你在朝纲中混的这年头还深，不知道这官应该怎么做，不知怎么对待圣上。皇上今天给我看你一些奏折，其中含着这个意思，要征求我的意。也就是说，这包拯你说话太放肆了，尤其是对皇上。王延龄又知道包拯是个好官，王延龄感觉到大宋国朝像包拯这样的官可以为，哪个官也不像包拯这样锋芒毕露，这样是非分明，这样敢向皇上提出批评。但是王延龄又一转念，包拯现在在皇帝的心中印象不错，因为在御臣宫皇帝对他非常的赏识，不然就不会把他由个七品官一下提到了开封府。朝纲之中有重臣，有名臣，有红臣，重臣是你官位重要，举足轻重，皇帝也看中你，这叫重臣。名臣官在那个位置担当的重要，恰都知道，哎呦，那谁谁谁厉害，这叫名臣。还有红臣，红臣就是在皇帝心目当中偏爱。王延龄心想，现在包拯是皇帝心中的红臣，尽管你，但是讲这几句话皇帝有点不高兴。王延龄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包拯最后这几句话呀，胡言又写锋芒太过，他毕竟还年轻，陛下你也应该知道，包拯对陛下是十分忠心的，没有陛下的封赏他哪有今天呢，正因为要报答陛下，所以他才直言不讳。最近呢，从我的丞相府里，从户部的府里，都接到过不少的诉状，都是来自陈州。就到陈州放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对陈州百姓啊，大家民怨很大。有的百姓成功的来到东京汴梁要告御状，只是下面阻拦，没有能够亲自见到了。圣上，我觉得您倒可以考虑派一个人到陈州查看查看，如果说像百姓所说的那样，不在那里果然是胡作非为，那是指如果并非如此，那您心里也明了一下。王延龄这几句话把皇上心中刚才这点气儿说开了。皇上说，好吧，既然明日早朝我就派人下陈州。好，皇上跟王延龄也商量了一下，说你认为谁去陈州能好一些。王延龄说，这个事在陛下裁决，您觉得谁去合适您就派谁去。转朝，文武百官齐聚朝堂，丞相王延龄也在，包拯也在，皇帝在山本座，处理完了相关的朝政国事。最后皇帝说了，说众位卿家，近日闻说陈州那个地方很百姓上访，甚至有的要告御，看来国舅庞昱奉旨分有些不妥呀，朕准备派人到陈州去查办放赈之事，谁去合适呢？哪一个能代替朕到陈州去查赈呢？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棘手的事儿。放赈的是谁呀？国舅，皇上的小舅子。皇上的小舅子到那儿去， 出了事儿了，你到那查证，要是有事儿，你管不管？啊，管怎么处理？你处理重了也不对，是处理也不对，不处理也不对，弄不好把皇上得罪了，没处理把你自个儿处理了。所以文武大臣说话，这个时候最后会说话了，包拯啊，马上出奔，臣在，派你到陈州查镇，你看如何呀？包拯马上跪倒身去，陛下，圣上派臣查探陈州之事，臣敢不从命。有一件事，臣身为开封府尹，陈州查镇恐怕名不正而言不顺呐、啊。我乃开封府尹，应该是代管开封地区，去陈州查镇呢、啊。包公一说这句话，皇上一听，嗯，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看你在奏折当中说的到陈州查镇是非常重要啊。好吧，朕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同时呢你是奉旨钦差陈州查镇，代天巡守，你可以就地执法。包拯，当你临行之前，朕赐你三道御札，可以执法正行，速速准备去吧。谢万岁。皇上，你说呀，包拯心里边挺高兴。为什么？包拯那是一个勤政的官员，愿意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事儿。皇上说的这番话，听明白包拯的话了。包拯觉得我开封府尹管不了陈州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就是代天巡守，你就是奉旨钦差，到在那里可以就地执法，就地正法，你有这个权利。还告诉你，走之前我给你三道御札，以此是执法论刑。这三道御札什么意思呢？皇上说的是啊，御札，这个札就手札，就是手本。皇上给你写三个手本，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圣旨一样，有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不了，就拿着这个东西托皇帝的口谕处理当地的事情。皇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给这么大的权力？皇上做事有心机，心想，你不是在这个奏本里边说问题很严重吗？我就全权委托给你，你就有大权势，你就去。这说明皇帝很重看，正因为皇帝对你很重看，这国就真要是有点事儿的话，你包括考虑考虑吗？皇帝对你恩重有加，你对皇帝的这国舅还要严查严办吗？还不得网开吗？皇上其实是这么想的。包拯理解没理解呢？说实在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连我都不知道。哎呀，这包拯这人他不一样，为人公正啊。包拯听到皇帝给他说了这番话，那心里边很高兴，感谢皇帝的重看，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包拯回到开封府之后，就把公孙策找来，把皇上说的这话跟他重述一遍。皇帝今天在金殿上的布置，我是奉旨，我给查办地方官员，时我主要的任务是到陈州查镇，关键有两，说在我走之前，皇帝要赐三御札，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这几个字儿什么意思？公孙先生，你知道吗？公孙一听，三。

道义玉札，他开始听包嘱咐的这话，这三道玉札怎么写呢？这公孙策拿着笔呀，心想哪个札呀？因为公孙策他虽然是个人，对官场中的这个事儿知之甚少，皇上说给三道玉札，他就没把皇上是手书的玉札，玉札公孙策就写成了铡刀的铡了。三道玉札，是啊，用铡刀可以执行政法，哎，而且要准备。公孙策说：“我明白。”嘿，这先生啊，把这个玉札理解成为铡刀。这公孙策半夜没睡觉，在那就构图画图，画什么图？画图。公孙策心想，皇上要别开生面，另造刑具。他对包大人非常器重，为了显示包大人周圣上的皇威，所以刑具单设，弄三口铡刀，刀这是老百姓铡草用的，那么现在呢，用以铡人，要用以铡人，这三口铡刀三道，这人不一样，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三道铡刀，那肯定每一个铡刀铡什么样的人要有别呀。公孙先生就按照这个给设计出了虎头铡，还有狗头铡。公孙先生还给把人群给分分类，说龙头铡呢，应该铡的是皇帝的命官，包括贪赃枉法的大臣。虎头铡呢，就铡的是真恶霸啊，比这个龙有下一节。这狗头铡呢，就铡是刁民恶棍，应该是这样。公孙策呀，画了三口铡刀图，画完了铡刀图，每一个细节打得非常的精确。这公孙先生这才华出众，构图画图还挺，最后让人去找打这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打造，加铜打造，为什么加铜打造看上去好，是黄色的，哎，当刀口那得加钢啊，而且铡刀这刀床子得非常讲究，那个木料非常出众，头前一个龙脑袋，一个虎脑袋，一个狗脑袋，这三口铡刀没用多久就打造出来了，铡刀磨得锋快，而且这铡刀外带上布套，这种套叫黄符套，哪儿的？为什么搞黄色的？公孙先生还有一个，因为这是皇上说的，御封三口铡刀，新的官刑。心想这个东西要是抬着在街上一走，地方官员贪官污吏一看这个玩意儿，就得为之有一种震慑。这铡刀造成了公孙策先包公一禀报，说大人，皇帝所给您这三口玉铡我已经做好了啊。包公一看什么玉铡，来到这一看这三口铡刀，这包公心里发，心想公孙先生还真有你的，三口玉铡三道玉铡，皇上说这三玉铡据我理解是皇帝手写的铡，你给弄了三口铡刀。包公又一转念，这铡刀作为一种刑具也不错吧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禀报给圣上，因为圣上有话速速准备啊，得准备好了这个。所以包公在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奏禀，说是嘱托臣近日正在积极操办，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您所说的啥干可以执行政法，速速准备，我准备好了。皇帝一听你好了什么了，三道玉铡我都造出来了。皇帝一听自个儿都纳闷了，心写呀，怎么你造出来了，你造出什么来了？包公说是三口铡刀。包公就把公孙策那个设计从头一讲，
说的就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而且这三口铡刀是一种新的刑具，对地方的贪官一定会构成威慑的力量。皇帝觉得很有意思，皇帝说你把这三包公把三口铜铡抬到金殿上往那儿一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为什么？大家都愣了，说自从大宋国朝开国以来，各种公堂上是用了一些刑具，什么叫板子，什么叫夹棍，什么叫水火棍，甚至于说有些个什么包麻问罪了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见过用铡刀。大伙想这铡刀这什么东西啊？铡刀那是农民铡草的，再者说在马棚里边铡草喂马的东西，但是那种铡刀呢那非常的粗糙。一瞧这三口铡刀做的真叫精致，那木料的选用，这个铡刀的样式，这个铡刀本身那个料的选用，都跟那种铡草喂马的铡刀不一样，而且这个铡刀外边还有套，而且铡刀前面还有龙头、虎头、狗头。文武大臣心想啊，这包拯啊可是真会弄，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包拯给皇上这么一讲，说这是皇上您说的三道御铡，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我奉旨准备好了。皇上心里边也乐了，皇上心想，我说的三道御铡是我手写的三道御铡呀，谁让你弄了三口铡刀摆这儿来了？但是当着文武大臣，这皇上也没抹开那么说，说这皇上对包拯就这么客气吗？因为这皇上知道包拯这是大宋国朝的吉星，皇宫里边闹邪他都给驱除了，开封府当官以来办了很多事情，断了些疑案，所以皇帝对包拯是出自喜欢，就默许了这三口铡刀。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

包拯这三口铡刀就成了御风的刑具了。说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员用刑没有用铡刀的，只有在宋朝的包拯用铡刀，这是一种特例。铡刀后来就抬下殿去了，包拯就做出发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奏明圣上，包拯明日

0: 就要去陈州。包拯要上陈州啊，朝中的有关的官员，尤其是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按包拯这个级别来说呢，用不着丞相给送行，王延龄给他送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因为包拯在大相国寺里边是王丞相发现的他，推荐的他，皇帝重用的他。包拯把王延龄也视作自己的老恩师一样。文武百官包括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送到十里长亭，长亭这里备下了酒宴。包拯要上路奔陈州，那不能在这尽情的喝呀，那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示意而已。可是包拯在这儿跟大家见了面之后，喝了饯行酒，正准备要上马赶路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包大人刘邦！”由远而近来了两匹快马，这两匹马来到跟前，吁，带住缰绳，马上的两个人是甩灯离鞍，跳下坐骑，来到包拯的跟前：“包大人，我们是太师府里的差役，太师听说包大人今日要去陈州，有公事去办，太师特命小人我们两个追赶到这里给大人送行，太师公务繁忙不得抽身，让小人两个赶到这里给大人送上御笔三支，这乃是皇帝赠于太师的，太师转赠给包大人以作判案之用。”说着话，一个精致的笔盒双手举着送过来了。包拯伸手把这个笔盒接过来，一听说这是御笔三支，心里就明白了，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这是皇上送给太师的。太师谁？庞吉，也就是国舅庞玉他爹。包拯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就犯上合计了，当着众位百官的面前没有功夫让他细致的思考，大致包拯心里明白，庞太师送来三支御笔，这御笔是皇上给他的，他把这御笔给我，这个礼物可是够重的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三支御笔，让我拿着这个御笔判案用？拿御笔判案用，那就是太师也知道他这儿子在陈州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有可能他儿子在陈州犯下了不少罪名，让我拿着他赠送的皇上给的这个御笔判案，其内含着就是笔下留情啊。包拯把这御笔接过来交给旁边的从人，包拯就说了：“回去请禀报太师。”包拯对太师所赠贵重礼物受之有愧啊，御笔在手，我一定赏罚分明，谢谢太师。好，这两个人把御笔送到了，差役上马转身回去了。包拯在这里赶路，这一下陈州啊，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另外来投靠包拯的六个喽啰兵，这六个喽啰兵呢都安排到三班之中当衙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拯不是造了这三口铜闸吗？这四位有了活了，王马张赵就是执行的勇士，这四位整天就研究这铜闸，就合计说这个玩意要扎人的时候得怎么扎呢。王马张赵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要扎人呢，他不能够就直接塞里扎，把这人得用芦席卷起，一个是呢不当面见血，再有一个呢让人看着也别那么吓人，扎着呢也快。王马张赵研究了半天，但有一样，说这玩意儿咱也没扎过呀， 哪天炸一个试试啊？说这玩意儿没事，随便不能炸呀。尤其这四爷赵虎，赵虎说：“哎，但愿这路上啊，有犯法的，哪怕是狗头铡试一把呢，咱们也过过瘾呢。要不然的话，你说整天有手下人扛着铡刀在这道上走，咱用不上。”王朝说：“你别着急，你还别着急，老用得上。”老用得上，这说明犯罪的人就多了。
1: 赵虎这也对，就是。
0: 那么现在公孙策呢，包拯给他放了一个孔目，原来不是就是涮吗？现在是孔目，有了一个职务了，也就是帮着包大人办案的人。包兴也随从着包拯一同奔陈州。衙役到队，咱就不用多说了。包拯是骑着马走的，当然也带着一乘轿。为什么带着一乘轿？应该说在近途行进就得带着轿，远途行进就得骑着马。包拯的一行到队，头一天就赶到了三星镇。三星镇这个地方是叶县所管辖区，叶县的县令姓孙，叫孙甲。听说这位奉旨钦差出朝下陈州，要办查镇之事，沿途之上代田巡守，也可以查办地方的贪官污吏。所以这个县令啊，早班的迎候在三星镇，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在三星镇这个地方给包大人先把公馆都打点好了，老早的在镇口等候着。
1: 包大人的到队来了，这位孙甲孙县令先见了包大人，寒暄之后引着包大人到在公馆。包公进了公馆之后，到在客厅里坐下，这县令孙甲在旁边打一陪坐。
0: 包拯就问了：“贵县贵姓高明？”“
2: 啊，卑职姓孙，单字名甲。”“
0: 叶县地区近来如何呀？”
2: 孙甲一心想，这是上级，这是奉旨钦差要查问我的工作来了，这我得多说点好的。大人，托当今圣上的洪福，叶县地区近来一向是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并没有什么大事情。”“
0: 哦，打官司告状的人多吗？”“
2: 偶尔有之，但是也不算太多。”“
0: 那说明贵县治理有方啊。”“
2: 啊，百姓称颂，肯定贵县是一位青天大老爷。”“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大人，大家都说大人您是包青天，我在这里早有耳闻。至于我嘛，不敢跟您比。叶县地区可以说是政通民和呀。起码说最近啊，告状的很少。”
2: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公馆外边有人喊：“冤枉！”是一个女生。这一声冤枉一下子声音传到公馆内里来了。
0: 这孙大人当时脸就变了。孙大人心想：“嘿，这他娘的是谁呀？单在这个时候跑这儿喊冤来，这不是诚心给我添逆吗？”
2: 包拯听到了：“大人，门外喊冤者是谁呀？”“
0: 大人，这个外边是谁喊冤，我卑职我也说不清楚。”
1: 包拯说：“来呀，传喊冤人进见。”
0: 一说这句话，差役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约有30多岁年纪。这个妇女双手捧着一纸诉状进来了，扑腾就跪那儿了：“大人，我冤枉冤枉啊！”
2: 包拯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妇女，包拯说：“我问你，你姓子名谁？”“
0: 大人，我姓韩，我是韩文氏。”“
2: 哦，你为何人喊冤？”“
0: 大人，我给我儿子喊冤，我儿子叫韩瑞龙。”
2: 你儿子有什么冤枉？”
0: 大人， 是这么回事，我这有状纸，请您签阅。
2: 说着话，把这个状子呈上来了。包拯拿过状子来，打开一看，一看这个状子上写的非常清楚，这个韩文士有个儿子叫韩瑞龙，韩瑞龙今年才17岁，韩文士的丈夫已经病死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韩瑞龙呢，天天晚上读书。他说，这个韩瑞龙有一天晚上，他在他那屋里读书，屋子里边有耗子，这韩瑞龙呢就打这只耗子，这耗子在屋子里边乱窜乱跑，最后就跑到这韩文士所住的这个床底下来了。韩瑞龙到这个床底下找这耗子，这耗子钻了洞了，没找着，但是发现他妈妈床底下这块地皮当中间有一块突出，这个土啊高出一块来。因为这间房子是他们娘两个最近刚租住的房子，以前不在这儿住，发现这个土高出一块来，这韩瑞龙就好奇，于是把这个土呢就扒拉开了，扒拉开了又到这床底下就起出一个木头箱子来，这个木头箱子锁着，一看这个锁呢并没有真正锁严，一拧就打开了。打开箱子一看，满箱子都是元宝，雪白锃亮。这韩瑞龙当时跟他妈就说，说这个是不是天赐金银呢？韩文士当时就讲说，孩子，如果说是天赐金银的话，这是上天怜悯我们母子二人生活清贫，给予资助，尽管这样的话也把箱子快埋起来，我们绝不能就这么轻便随意的就把这个金银拿出来去花，我们得怎么办呢？买三生祭礼，烧香磕头，表示我们接受这笔财产的这种诚意，而且这笔钱我们绝不能妄花，要做善事，要做好事，向神灵祈祷。于是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去买个猪头来。这话一说呢，他的儿子早晨起来天还不亮呢，由于心情高兴嘛，要发大财了嘛，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就上三星镇十字街旁边有一个姓郑的郑屠户，就到他那去了，说买猪头。到那以后，这个韩瑞龙才发觉来得太早了，这掌柜的还没开门呢。可是来到他这个门外头，发现透着门缝里边露出来灯光。韩瑞龙就想，可能这掌柜的早起了，他就敲门。这一敲门，这屋子里边灯就灭了。灯一灭了，听见有人问，谁敲门干什么？韩瑞龙就说了，说我掌柜的，我想买个猪头。结果呢，这屋里边就再不搭话了。韩瑞龙心想，这有人搭话呀，我说买猪头，他怎么没动静呢？韩瑞龙心想，我是来得太早了。他转身就往回走，可是走出来没有多远，听见身后边这肉铺的门就开了，有人伸出脑袋来又问，谁要买猪头？韩瑞龙马上就又回来了，一见到这个郑掌柜就说了，说我要买猪头。这郑掌柜的一看，哎呦哎呦，是小韩子，好吧，我给你包一猪头。就看这个郑掌柜的到屋里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包一个大包袱来，说我这里边都趁着油布呢，油布在你身上，拿回去吧。把这包袱就给了他了。韩瑞龙提了这个包袱往回走，以为是个猪头，走到半道上碰见两个巡夜的官差，这两个官差一碰见他，看见他提了那个包袱，往下直滴的血，打着灯笼一照，说你这是买的什么呀？他说我这是提了的猪头，打开看看，打开一瞧，不是猪头，是一颗人头，而且是个女的。当时这两个巡夜的官差就把韩瑞龙给逮住了，说这东西在哪来的？韩瑞龙说，哎，你别抓我，说这是我在那郑掌柜的肉铺里买来的，他给我的，我买猪头他给我一人头。 巡夜得带着他到郑掌柜的那一问，郑掌柜的说：“

韩瑞龙压在了监牢。把韩瑞龙压在监牢之后，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是一个读书识字的女人，自个儿会写状纸，写了状纸到堂上曾经申诉说，我儿子是一个读书的老实孩子，他绝不会杀人。但是叶县县令就说了，你儿子不会杀人，那么这个人头哪来的？韩瑞龙的母亲也说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所以韩瑞龙不能够无罪释放，这个事儿就压下来了。可是现在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听说奉旨钦差要在此路过，三星镇下榻，所以特意到此来喊冤。包公这次出行还立下一个规矩，告诉手下人役，所到之处有放告牌。什么叫放告牌？把个牌子立那儿，告诉老百姓有不平之事进来告状，就到这儿来，绝不能说因为大人休息呀、大人劳累呀、大人的安全呐、一律不接见呐，没有这个，只要你来我就办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他一来喊冤，这包公就让他进来了。现在包公看他这个状纸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写清楚了，包公就问这韩门氏，这状纸是谁写的？韩门氏说，是我自己写的。包公说，你识字吗？韩门氏说，我识字，而且我会写字。包公觉得这个字写的不错，为了检验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重新找来纸让这韩门氏重写一遍。韩门氏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就写了一遍，呈上来之后，包公一看这是真的，说明这个人很诚实，再一点证明这个女人很有文化。包公转身就问孙甲，孙大人，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孙甲说，大人，这个事情我正在审理，还并无结果，我已经是把这韩瑞龙压在监牢，没有找到元凶罪犯，我不敢把这个嫌疑人放走啊。大人，您今日到此，望多多指点，如果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卑职感恩戴德。包公一听他这话里边是绵中带针呐，意思是您是破案的高手，到在这儿了就帮着我把这案子给破了吧。包公一听，好吧，孙大人，这样吧，我暂且在此住下，近两日我详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否可以找出破获的线索。好，就这样。包公本打算在三星镇住一天就走的，结果决定先不走了，把这个案子查问明白再走。这么一来，包公住下来了。住下来了，说怎么能查问明白呢？包公跟公孙策商量怎么破这个案子，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主动的毛遂自荐出来了。

0: 镇，包公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正在扑朔迷离、不知端倪的状态下，商量着如何把它破了。有一位毛遂自荐来找包大人来了。出乎包公意料的是，找他来的这个人正是那赵虎。这四爷赵虎跟包公就说了，
1: 说大人，我们哥四个到这儿投到您的门下，您对我们很重看，我们这哥四个呢就想给您办点事儿，给您效点力，但是现在呢是拽着耳朵擤鼻涕，他是有劲使不上。我听说这儿有个案子，您能不能让我帮着您破这个案子？
0: 包公一听心中暗乐，心想赵虎就

0: 有这么一个粗鲁的人，他居然想着要参与破案，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包公说：“赵虎啊，如果你要想帮着我破这个案子，那么你就跟公孙先生先到那个寒门氏的家里边去看一看。我让这叶县的县令带着他们的衙役到寒门氏家里边住室的床底下，把那个匣子刨出来，看看里边那些个金银财宝是哪来的。”赵虎一听：“好啊！”于是赵虎跟着公孙策、叶县县令孙甲呀，带着他的一些个衙役，跟着赵虎和公孙策一起同到了寒门氏的家里，也就是告状的那女的。因为听那女的说，她家住室的床底下刨出一匣子来，里边全都是金银财宝啊。结果到这儿，把这匣子刨出来，打开箱子盖一看，是白花花的，都是银宝。仔细一瞧，把他们吓一跳，这银宝啊，全是假的，都是仿真的那种银宝，纸做的，银纸包的，这个东西是给死人烧着用的。哎呦，说这东西怎么都是假的？把这东西都拿出来以后，往里边一瞧，最底下是一具无头男尸。这案子啊，就更复杂了。那个脑袋还不知道来龙去脉呢，这儿又出了一个无头男尸。回来之后马上向包公禀报，包公一听，问公孙策：“公孙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会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呀，一面是有头无身的女的，这一面是有身无头的男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呀？想不明白。”包拯说：“看来咱们要在这儿住个三天两夜的，这个案子还问不清。”公孙策说：“看着吧，咱们争取在这儿把这个案子问清楚。”事情这么一复杂，叶县县令孙甲脸也长长了。包拯就问他：“孙甲，你不说你所治理的地面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这百姓就是这样平和吗？”孙甲平素当中说话本来嘴就不磕巴，让包公这么一问，现在说话嘴都打奔了。大人，这是我看来我这个官运到头了。你说大人您来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道正要查看我的时候，你说这个案子他集中都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包公说：“孙甲，近些天来你也不要闲着，派你手下的这些差役四处打听探看风声，要查出蛛丝马迹，有助于这案子的侦破。”“
1: 是是是，大人，我一定，我晚上觉都不睡了，我得动这脑子。”
0: 孙甲这边动着脑子想要破这案，包公和公孙策也在商量怎么解决这个疑难。这赵虎呢，不是自我推荐了一番吗？然后又到那寒门氏家里边把那无头的男尸给找出来了。赵虎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下来之后啊，赵虎跟王朝、马汉、张龙还有呢手下的那些个差役们坐在一起，赵虎就跟大伙说：“
2: 哎，我说诸位，这个案子你们说怎么回事啊？一个是女人头没尸体，一个是男人身没脑袋，谁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大伙说：“这哪知道啊，谁也说不清楚啊。”谈话间包兴来了，我说：“赵四爷，我听说您不是上包的人那儿主动请缨吗？您不说要参与破案吗？”
2: 赵虎说：“就是啊，我就想参与破案。这包大人这不是派我去跟着公孙先生上那个寒门氏家里去了吗？还去完了我回来了，我一看我这参与啊，这案子还更乱了，我现在也找不着头绪了。”
0: 包青说，我估算着这个事儿啊，要想破，那就得出去上民间私访。这个事情发生在三星镇，三星镇的人肯定有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1: 哎，赵虎说，我记得那公孙策不是就曾经装成那个治病的先生到民间去私访吗？
0: 对呀、啊。赵虎说，哎，您几位说说，我要是去私访怎么样？包兴一听，您去私访，您去私访侦破案情，
1: 对呀、啊，行不行？
0: 包兴说，您要去私访那差不多，但是肯定这案子破不了。
1: 那怎么呢？我怎么就破不了？
0: 赵四爷，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脾气，就您这脾气，您这秉性，您去私访，您能访出什么来？如果说您要是私访，能把这案子给破了，那可真是公鸡下蛋，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包兴这两句话一说，大家伙哇都乐了。大伙这一乐，这赵虎呢，脸上还有点挂不住了。
1: 怎么着？你们小瞧我，
0: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呢，有没有本事，你得把他放到那闷上。我当初这跟着王朝马汉，我们弟兄几个占山为王，那在那个味儿上他就不接触办案子，现在我到了这个味儿上了，我成了包大人手下的差役了，那我就明白怎么办案子了。我要说去私访，你们就认为我访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们，说不定我今天就出去。包兴说，哎呦，赵四爷，您这要是出去，您这要是把这案子给破了，我们大家伙请客，请你吃饭怎么样？
1: 这话说这儿啊，得算数啊。
0: 包兴说，算数。哎，几位算不算数？王朝马汉说，算数算数。这赵虎回到自己的住室，回到自个儿的住室之后，外边跟进一人来。这个人呢，是给包大人抬轿的一个轿夫，大伙儿都管他叫小五，他姓邓，这邓小五。这邓小五啊，跟赵虎俩人不错。怎么不错的呢？因为赵虎这个人呢，对包公手下的这些个仆从交往都很紧密，赵虎这个人很真诚，不虚伪，乐于助人。这个抬轿的轿夫有的时候肩膀头要是累了，这赵虎就替他抬会儿。因为邓小五年岁比较小，体质比较弱，赵虎瞅着他有一份同情，赵虎就说，哎，哥们儿，我替你抬会儿怎么样？我看你这小体格压长了够呛。邓小五这心里边对赵虎就存着一份感激。今天这小五来了，四爷，刚才大家伙说那些话您还记着吗？
1: 赵虎说，我怎么不记着啊？
0: 四爷，您想不想出去私访？赵虎说，我想私访啊，但是我想啊，我得化妆成什么人呢？啊，
1: 人家那公孙先生，人家识文断字，懂得医道，
0: 挎一药箱子，人家可以装大夫，走到哪儿都可以接触老百姓。你说我呢？我对医道一窍不通，我这个文化认那俩字儿，嘿，就能认识自个儿那名儿，也干不了什么。那我化妆成什么呢？能私访呢？小五说，四爷，我给您想好了，您呢就化妆成要饭的。
1: 要饭的
0: 啊？对呀、啊，您化妆成乞丐。这个乞丐呢，他可以挨门要饭，晚上您可以露宿街头，所以您就可以道听途说，挨门要饭，您就可以接触很多的老百姓，看看他谁家里边有些异样，也可以听他们别人都议论什么，说不定在这里边就能找出来破案的端倪。
1: 哎，小子，你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可是化妆成乞丐，那个我得怎么化妆成乞丐？
0: 您要同意，我给您置办东西去。
1: 我同意了。
0: 好，您等着。 这小五去不多时，给他弄了一包子东西来，把这包袱打开，您穿上，也不知在哪儿弄的呀，一个破上衣，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底下都开了花了，这么一条破裤子，给赵虎穿上了，还弄了一纸包着锅底灰。四爷，您要化妆，乞丐就得像点样，不能让人把您看出来。我给您脸上抹点灰，给我脸上抹灰，那认出您来，那不就完了吗？来，往脸上给他一抹这锅底灰，然后又弄点土，把这个头发给他泼散开，把那土往上面一划拉，然后给他挽了个卷，用一个柳条棍一别，这头发扎里扎沙。再一看赵虎没模样了，原来这执行武士何等威武，现在完了，整个要饭的破一啰嗦，您的鞋不行，您看我给您找这鞋，这鞋前面张着嘴，后边吊着底儿，您走到时候小心点，可别把它穿断了，穿断了您就没法走，就得光脚了。赵虎说行。哎呦呵，这身我穿上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我自个儿了。你看就是啊，您别忙啊，这小五到外边又拿来了一个棍子，知道吗？这叫打狗枣条，要饭的得提着这玩意儿。这还有一罐子，您瞧见没？黄瓷瓦罐，你要点什么人家给你，你得倒这里头啊。我真跟人家要啊。那您像不像三分样啊？哎，至于说您要不要，要的东西您吃不吃，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但是表面上让人家看着你得是个要饭的。哎，好了，赵虎收拾打扮好了，我自个儿得带点钱呐。我要不带钱真饿极了，我吃什么？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钱您可以带着，别丢了。赵虎说好。这赵虎啊，装扮成了一个要饭的乞丐，赵四爷居然要去私访了。赵虎打扮好了，就由打包公住的这个公馆的后门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赵四爷出去私访去了。反正他也明白，包大人住在这儿还得待两天，也没有执行这个事儿，也不会找到他。赵虎要挣这个脸，出来了。出来就在这个三星镇往这个街头走，走到街头那儿有一个庙，一瞧这个庙啊，它是一个和尚住的一个庙，是个寺，寺门关着。这赵虎在街上走，心里就合计呀，这玩意儿我这要饭得怎么要呢？看着过要饭的挨门讨要，得叫大爷大奶奶，行个好，您给点吃的吧，这边我还真没叫过，我竟说上句了，现在我求人家说下句，这心里边不得劲。哎呀，他这晚上出来的，坐到这个庙台这儿了，心想我琢磨琢磨，刚说要琢磨琢磨，这庙门开了，是和尚啊要关庙门了。庙门一开，一看庙台这坐这么一位，赵虎那个子也大，一瞧头发也敢沾了，这脸上黑不溜秋的，都看不出什么模样来。和尚是要关门，看看外边的动静有没有人，一瞧门口坐这么一位，和尚一瞧赵虎，这赵虎一回头一看这和尚，哎，我说，你说那个女人脑袋，男人的尸体，这怎么回事？男的那脑袋跑哪去了？女的那身子跑哪去了啊？这和尚一听，弥陀佛弥陀佛，咣啷把门关上了，插上了。和尚心想坏了，这门口坐一疯子，转身回去了，再不敢开门了。赵虎这两句话把和尚问的关上门了，赵虎自个儿觉得也可乐，他娘的哪有这么笨的，这和尚知道那脑袋上哪去了。赵虎啊赵虎啊，你这么做是不行的啊！行了，我就先在庙门这儿对付一宿吧。现在是夏天了，天热，再加上赵虎这体格好，在庙门口这对付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赵虎拄着这棍子，拿着这罐子，开始他的讨要生涯。在这个三星镇 从村头往里要。赵虎走一家，人家刚开门，赵虎在门口一站：“
2: 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嘿，有吃的吗？”
0: 这里边有一老太太，一看赵虎这模样，呼，这大个，老太太心想：“哎呦，这年头可真是啊，这要饭的都这么壮实了，你看这么好的小伙子，干点什么不行？他怎么要了饭了？”老太太说：“要饭呢，你要什么呀？
2: 您有什么给来点吧？啊，有馒头吗？给我来俩。要是有熏肉，给我来两块也行。”“
0: 没有，我们家还不吃这个呢，我哪给你找熏肉去？”
1: 嘿，赵虎心想：“真他娘的小抠，馒头熏肉都没有。”要往前走，
0: 哪有这么要饭的？他上家里净要好吃的。
1: 一直要到快中午了，赵虎这肚子还真饿了。这肚子一饿，他要的这东西就跟着往上涨。到这家就问了：“
2: 用好东西吗？给我送点来，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
0: 这里边这人一听，这是什么要饭的？还有好东西吗？给他送点。你想吃什么呀？
2: 有两条黄花鱼就行，我们还没有呢，走吧。啊，
0: 心想啊，这什么年头啊，这要饭的都这样了。
2: 赵虎要了几家饭，什么好东西都没要来。
1: 赵虎心想：“得，怎么办？这肚子饿了，干脆吧，下饭馆吧。”
0: 要饭的要下饭馆了。走到狮子街这儿，一看这还真有个饭店。赵虎拿着棍子，提溜着罐子，往这饭店里边就走。他往饭店里边刚那么一走，跑堂里就过来：“哎，哪去哪去？
2: 上这里头。
0: 改日改日，先走先走先走。我告诉你，这是中午啊，晚上有功夫再来。就是折罗剩菜，那得到晚上再往外倒呢。你这时候来早了。”
1: 赵虎说：“放屁！你看我就是吃折罗剩菜的啊。”“
0: 那，你不是吃折罗剩菜的，你是干嘛的？”“
2: 我是吃饭的，我要到这儿吃饭。”“
1: 哦，你要上我们这里边来吃饭呢？
2: 怎么着？”
0: 呀，这跑堂的一愣神儿，这赵虎拿手一扒拉他：“闪开！”他进来了，往里走的时候，跑堂的一看他手里边提了那罐子，任麻没有。跑堂的心想：“哎，这个小子他是个要饭的，穿的破衣勒索，满脸都是黑灰，他怎么什么也没要着啊？”赵虎找了个座往那一坐，
1: 罐子往桌子底下一放，棍子往旁边一立：“哎，过来。”
0: 跑堂的就过来了：“您要干什么？”“
2: 我要吃饭。”“
0: 您吃什么饭？
2: 什么好吃我吃什么啊？红焖肉给我来一个，干炸鱼给我来一个，四喜丸子给我来一个。”“
0: 哟，您要这些东西？我说您今儿个没什么病吧？”“
1: 你他娘的才有病呢，我有什么病？”“
0: 不是，您要这么多菜有钱给吗？”赵虎往腰里一伸手，掏出了五两银子，夸往桌子那一拍：“
2: 这叫钱吗？啊，认识吗？拿牙咬咬看看是不是真的。”“
0: 哎呦，这一看见钱，这跑堂的马上就变模样了。”“哎，好您好您，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做菜去。”
1: 赵虎要了四个菜，跑堂的到后边告诉这掌柜的说：“你看咱这饭馆里边来了这么一个要饭的，他兜里还真有钱，要了很多菜，还要酒，还要吃的。”掌柜的一听：“你别惹他，你别看他是个要饭的，他居然有五两银子扔到桌子上，这说明他不但是要饭的，更重要的他是个盗贼，不定在谁家偷的，偷完了之后上咱这儿花来了。咱呢就认钱不认人，管他这个钱在哪来的，他到咱这儿花咱这儿就要，他没偷咱们就行。你这是掌柜的人生哲学。”
2: 要了四个菜，一坛酒，赵虎一顿吃喝， 最后赵四爷吃饱了喝足了，把钱给了他，他们找了零，然后赵虎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接着在街上转悠。
0: 街上转悠着，赵虎心想，我这私访也找不着什么线索呀，啊，那个女人头男人尸到底是谁家的，跟谁家有关系呀，啊，
2: 折腾了一天了也没个信儿。到了晚上了，这个赵虎啊又在街上买了几套煎饼果子吃了，吃完了之后在这个大道边上一个墙根底下，赵四爷坐那儿了。坐那之后自个儿想啊，要照这么的，我要时间短还行，时间一长我得回去跟大人说一声啊，我好没眼的在大人身边我失踪了，大人还会琢磨我开小差了呢。我呀顶多今天晚上再住一宿，明天早晨我就得回去，说不定大人要走了，哎，我呀就扔在这儿了。对，赵虎躺在这儿了，躺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功夫他就觉得有两个人在他面前走过，走过去之后俩人嘴里边就说，我说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可是咱俩杀的，别让他们抓着我。赵虎一听，好小子，我就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

市的路边上正愁着抓不住罪犯呢，恍然间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跟前走过，一边走着一边说咱们俩杀了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可别让他们把咱抓着。这赵虎一听高兴了，心想，嘿，该着我赵虎有点福分，这罪犯送到我跟前来了。这赵虎腾楞就站起来了，好小子，我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看这两人往前走，这是背影。这赵虎几步走到跟前，伸出俩手薅住这俩人的脖领子了，往回一拧，哎，跟我走。这俩人是干嘛的？这是俩更夫，咱得说明白。赵虎刚才呀，恍惚的觉有两个人在跟前走，他那是梦，他做的是个梦。那俩人说那话呀，

0: 是在梦里想的，他着急抓罪犯，抓不着，就想出这么一梦来。可是这俩更夫是真的，这俩更夫是刚才在他跟前走过，俩更夫呢也在嘀咕着说话。那更夫问那个说，你那老婆生了没有啊？那时候还没有呢，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要生的时候你得在旁边好好伺候月子，就说的这个。结果这俩更夫走过来了，这赵虎呢腾愣站起来，在后边撵上来了，一薅他俩脖领子往回一拧的，这俩更夫一回头，哎，你干什么？赵虎在这一瞬间他自个儿好像也醒了，忽然觉得这事儿不对，刚才我那可能是做梦。可是赵虎这就发异症，他接着还问呢，你俩是不是罪犯啊？这更夫一听，你他妈才罪犯呢。俩更夫一看，这整个是一要犯的，一个那脸黑不溜秋的，穿的这破衣裳，你抓我干什么？你没杀那女的，也没杀那男的，我看你杀了，干什么你？赵虎把手松开了，好，你俩小子要是没杀的话，算你俩小子捡着，你要是杀了，今儿个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当官。嘿呦，你还把我们俩送到当官，我们俩不把你送到当官就不错了，深更半夜的，你也不找个正经地方住，就在马路边上在这坐着睡觉啊？你抓我们俩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1: 嘿嘿，我是要饭的。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发癔症。
0: 嘿，这癔症发的，把我们俩吓着了。哎呀，哥们儿，快点打更。这个梆梆梆梆梆，那个慌慌慌慌慌，嗨，他妈的，让他吓得打错了，三更，这怎么打了五更了？哎，对了，快点改过来，梆梆梆，慌慌慌，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这一个梦他醒了，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是啊，这罪犯能自个儿说自个儿杀了人吗？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他自个儿说杀人了，其实那是俩更夫，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我就这么回去吧，趁着天不亮，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我把脸一洗，衣服一换，我什么也不说，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要是一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这帮小子还不得笑话我呀，啊，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呀，嗯，真是。哎，什么时候回去？这刚三更天，三更天我回去，那门能开吗？嗯，再忍一会儿，等着天刚一放亮，我就回去。赵虎在这想着，是再忍一会儿，再回这公馆。他忽然发现，有打对过溜着墙根儿，有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脚，轻落步往那边走。赵虎因为是在暗处啊，他瞅着这个人心想，嘿，这小子不是好东西，最起码他不是要干好事，十有八九这是个盗贼，他想半夜行窃偷东西。小子，我跟着你，我看你偷什么啊。赵虎想，我要是把这盗贼给抓住，回去也算有个交代，我这个私访也没算白访。对，我盯这小子。赵虎随后就跟过来了，他跟着头前这个人，一瞧这个人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到一家的院落这个地方，这个小子身子还真挺利索，往上一窜，扒住墙头，腿往上一搭，转身他跳进去了。赵虎个大呀，这个院墙不算太高，赵虎心想，跳这院墙那也没事，我来吧。赵虎过来搬墙头，一片腿他也跟着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往地下一蹲，瞅着前面的人，前面那个人的往前走，院子里边看来有那么一溜房子， 这人就

就走到了房门前，房子旁边呢有一个柴火垛，这个柴火垛上边是一捆一捆的柴火，旁边堆的是些烂草。赵虎就来到柴火垛旁边，影住他身子，一瞧这个小子就在他眼前。赵虎心想：我要抓贼，得抓个现行。他万一他是在这儿住呢？我把他抓住，人家回家，你抓人家干嘛呀？他如果有行窃行为的时候，我再把他抓住，他就无话可说了。赵虎瞅着，就看这个小子来到这房门的跟前，他用手一推那个房门，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但是外头是锁着的，两吊扣着，上边有一个大锁头。赵虎心想，这门是锁着的，我看他能不能打开。就看这个小子往身上就摸索，一会儿的功夫掏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类似铁丝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不是钥匙，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个惯盗，他拿这个东西往往把锁头能打开，他把这个东西就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赵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赵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瞪着眼睛一瞧，他把那个铁丝捅到了锁孔眼里边，正在那扒拉了扒了半天，那个锁头他也没开。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低声的说了句话：他妈的，这锁头还真好。赵虎心想，我认定你是小偷了。赵虎就说了一句：不好，你不就打开了吗？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往后一拧：小子，你是不是小偷啊？这小子回头一看，你，哎呦，我是小偷，你他妈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是抓差办案的，少给我吹，你是个臭要饭的，你瞧你穿那一身，你瞧你那脸，你他妈还赶不上我呢，我这还有本事呢，你连这本事都没有。赵虎说，我告诉你，我是化了妆来的，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的执行勇士，你不信呐？你给我过来。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就摁在地下了。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这赵虎身强体壮，把他摁在那之后，赵虎想把他捆上，找不着东西，旁边就是个柴火垛，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啊。赵虎一扒这个烂草，心想有没有草绳子，我把它捆上也行啊。扒拉不着，这小偷在那笨摁着。我告诉你，哥们儿，少来这套，你放我一把，你放我一把，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少扯，我也不用你给我报答。哎，这赵虎一边说着一边扒拉，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是个白绫子。赵虎一看，哎，这有东西啊！这白绫子往里一拽，突，拽出一块来。赵虎一看，这就行了，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捆上你们啊，小子！赵虎这就捆他，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上了，这边都系上扣了，这白绫子那头还没出来呢。赵虎一看，耶，这草堆里边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赵虎心想，我接着往外倒，他总得有个头啊。他拽这个白绫子往外捋，拽拽拽拽，给再往一拽，把赵虎都吓一跳。一看白绫子那头接着的是一只女人的金莲，赵虎再一看，有打这草堆底下拽出来一具女尸，把这女尸一拽出来，这小偷都吓坏了。这小偷一瞅，你看，我说小子，你他妈瞎拽吗？你拽出死尸来了，这引出人命案来了，这可不是我杀的，这他妈是你杀的。赵虎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跟这死尸拴在一块儿，我报案去。别去，你。

0: 把我跟死尸拴在一块儿啊？张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出来了。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全拽出来之后，赵虎把这草一盖，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赵虎心想，这回别看我没破了案，但是我抓住一个贼，不但说抓住一个贼，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儿更麻烦了。赵虎回到了公馆，这天呢刚亮，公馆的大门刚一开，这赵虎拽着小偷往里就走。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这是大人住的地方，闲人不能随便往里走啊。你要是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尽管大人说有放告牌，你也不能说闲杂人等随便往里闯啊。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一要饭的满脸漆黑，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赵虎往里走，哎，哪去？哎，我告诉你呀，我破案有眉目了。你谁呀你呀？我是赵虎。你啊，这衙役仔细一瞧，可不真是吗？我说赵四爷，您这干什么去了？快点躲开，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包公早晨刚刚起来，这赵虎就进来了。赵虎进来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赵虎先向大人禀报，他一见包公把包公都吓一跳，一看这赵虎跑哪儿去了。赵虎啊，你干什么去了？
1: 大人，我私访去了。
0: 啊，你私访去了？哎，大人，我这私访没白去呀，我抓住一个盗贼，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女尸。包公说，盗贼在哪里？盗贼就在外边等着您审问呢。好吧，包公一听这赵虎这私访可真访出事儿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让赵虎快点洗洗脸收拾收拾，可别这个打扮。赵虎在后边洗脸换衣裳，包公手下的这几个听差的，尤其是王超、马汉、张龙，连包兴等人都知道赵四爷私访两天没见，居然说带回一个盗贼来，包公立即升堂。就在公馆里边升堂啊，大厅里边两旁衙役在那一站，赵虎也在那站着瞧着，把这小偷给带进来了。小偷带进来之后，包公一瞧，这个人长得干瘦，多说能有20岁。包公把这脸一沉，往下问道：你是什么人？这小子往这一跪：
1: 哎，大人，我跟您说，我姓叶，我叫叶谦儿。
0: 叶谦儿，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
1: 哎呦，大人呐，您快饶了我吧！我被穷所累，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我就想偷点东西，我就跑人家去了。其实我都不知道那家里边有没有东西。我结果进去之后，这是我头一次偷盗啊，大人呐！结果，哎，就让那位爷给看见了，他看见就把我抓这儿来了。大人，我跟您说呀，我有80多的老母啊，在家里边就等着我偷点东西，他好活命啊。大人，甭管怎么说，我是个孝子啊，您把我放了吧，放了我，我回去好见我娘家，我下回再不敢这么干了。
0: 包公说，你有80多的老母，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19了。
0: 你19了？你母亲80几呀？
1: 我母亲今年84。
0: 你母亲84，你19。84、74、64。你母亲多大岁数生你呀？还生得了吗？啊？
1: 对，我19、29、39。我母亲84。对，我母亲她不是那么大，她60多岁。
0: 60多岁，60几，
1: 60、61、51、41，他要是61行不行？包公一听这个盗贼啊，
0: 还跟我们商量啊。赵虎在旁边：小子，你胡说八道啊！你到底家里边有没有80多的老母？
1: 我有母亲，她没那么大岁数。不行，我说的大着点呢，大人能够宽厚，能够容让我回去。我母亲反正是比我大。

0: 哎呀，怎么说呢？哎呀，我没做成，怨我倒霉。头一回盗窃就被官员给抓住了，您说是不是我倒霉呀？大人，念我初犯，您把我放了吧。包公说：“倒在这里，那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你放走的。我问你，那具女尸怎么回事？那女尸跟我没关系啊。那个院是郑屠他们家的院啊。那郑屠他们家的院有了死尸，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我杀的啊。这……”
1: 赵虎说：“小子，今天你要不把实话说明白，你休想把你放了。那个郑屠后院里面为什么有具女尸，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啊！你说我真他妈的倒了霉了！你说上回碰那么件事，这回碰这么件事。”他这句话一说，包公就手就追了一句：“
1: 上回碰的是哪件事？说
0: 上。”“嗨！”他妈的，我这嘴真是胡说，不该说的也往外说。
1: 什么叫不该说的？讲。
0: 但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我说大人呐，他是这么回事。我上回吧，有那么一回事。这头两天呢，那个老白家，您知道吗？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这个白英，他家里边开着买卖铺户。这白英啊，他过生日吧，他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呀叫白安，这个白安呢就把我找去了，他知道我在街上瞎溜达，我无所正业，我到时候游手好闲，他就说了，你小子闲着，给我帮个忙。我说怎么帮忙啊？他说就是跑个腿啊，削个舌呀，送个请柬呐，跟着刷个锅呀，洗个碗呐，最后呢我就给你点赏钱。我一听，我说好吧，我说既然您想着我这是好事啊，我得谢谢您白管家。他就让我去跟他帮忙，我结果就跟他帮忙了。这一帮忙啊，我跑了不少的腿，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可是最后呢，我活干完了，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子没给我。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这白安说，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我这有点折罗，你都拿着去吧，这一桶折罗足够你吃三天的。我一看他这不是他坑我吗？啊，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我心里就憋着一肚子气，我说好，我把那折罗滴溜出去。其实我吃饱了之后，我把它都倒了。我心想，我要这玩意干嘛？再过两天就馊了，大热的天谁留这个？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我怎么报复他？我没有别的辙呀。这老白家，我这一帮忙跑了两天，他家里边几间房，谁在哪屋住，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头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他叫什么玉蕊呀？可能是随着他男人的姓叫白玉蕊。哼，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我想啊，他家里边肯定有东西，我上他小老婆家里边我偷他。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溜达到他那屋里边，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我往那柜里边就掏东西。我先掏点之前的有用的东西，嘿，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匣，四方的。我把这个小匣往起这么一搬呢，我觉得特沉，这小匣还锁着，那个锁头我一看呢特棒，估计我自个儿暂时打不开。我心想，这个小匣里边肯定就是这个白玉蕊收存的一些个簪环首饰，要么就是贵重物品。我把这个小匣拿走之后，那我干脆以后就不当盗贼了，我把这门给他偷走。包公说，刚才你不说你是头一次行窃吗？今天晚上是头一次行窃，那么到老白家这是干什么呀？哎呦，我说大人，我这那回是头一次，那回是头一次，今天这是第二次了。哎，我呀把这玩意儿就拿出来了，我拿出来之后，我转身刚想往外走，您猜怎么着？我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这怎么办呢？啊， 我就没辙了。

我干脆吧，一转身我就钻那床底下去了。我在床底下趴着，我就听着，嘿，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我在床底下透过那个床帘可以看见他们的鞋，听他们说话的声，我就明白了，那个女的就是他那小老婆白玉蕊，那男的就是他那管家白安。当时我就想啊，这白安跟这白玉蕊两个人上这屋里来了，这是干什么来了啊？我就在这听着，就听那白安就说了，玉蕊呀，你叫玉蕊，你知道我叫什么？白玉蕊说，你叫什么？白安说，我叫蜜蜂。我一听我都觉得肉麻大人呢，我在床底下听的这些话呀，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

0: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用了一条巧计，让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人马拔营起寨，开赴山西了。没有杨林这10万大兵，这就能开始行动。到了晚上，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宴师、王伯党、谢影灯叫来了：“你们哥四个按着我的话，立刻就走，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嘞，哥四个立刻就离开了天灵寺，上哪儿去了？上大洋山了。等到了大洋山，就让所有的喽啰兵聚集在分金聚余大厅之前。王伯党就把英雄会要反山东的事情跟喽啰兵说了，同时下了一道转牌，叫天下各山各寨兵卒马上赶奔大洋山聚齐，然后让大洋山留下少数人马，带着大部分喽啰兵，拿着刀枪器皿，从打大洋山出发，直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正赶上是中午，天灵寺做工的刚吃完饭，正在这饭歇睡午觉呢，大家伙迷迷瞪瞪在这忍着。王伯当、谢应登、望侠一传令，丁天庆、盛宴师在后边跟着，杀呀！围天灵寺啊，杀呀！这些人一喊，把这做工的全都吓醒了。哎呦，怎么这么乱呢？往这天灵寺外头一看，可了不得了，人山人海，全都拿着刀、拿着枪呢。有人往外跑，吓傻了呀！这些喽啰兵高声喊嚷：“回去！”这杀谁啊？这做工的赶紧往后退，就把这庙门关上了。有的这工人想跳墙跑，等上了墙头往下一看，呵，这底下这么多人全都拿着刀枪冲上比划着，吓得也不敢出去了。这一下闹得这些做工的是一阵大乱。老方丈道宽和尚干嘛呢？睡上觉呢。这小僧人也忍着呢，听见庙里头乱了，这小和尚出来这么一瞧，怎么了？哎呦，师傅您瞧瞧去吧。小僧人又打门缝人往外一看，吓得撒腿往回就跑，来到方丈室：“老方丈，您醒醒吧。”道宽方丈醒了：“什么事啊？连个晌午觉都不让我睡呀？你怎么这样惊慌失措的？”老方丈啊，了不得了，您出去看看去吧，外边不少人拿着刀拿着枪围着庙呢。道宽也吓坏了，赶紧到东跨院来找徐茂公：“阿弥陀佛，师弟呀，你快去看看去吧，不知道哪儿来的人拿着刀枪围着寺院，哎呀，佛门净地呀。”徐茂公当然知道谁来了，这是王伯党、谢影灯、丁天庆、盛宴师把大洋山的人调来了。徐茂公就乐了：“师兄啊，您不要害怕，外边围庙的人都是我手底下的人。”“啊，师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当子事儿啊？”“师兄，您不要着急，围庙的人他们绝不伤人。既然您想明白明白，索性啊，咱们一块到前边，我跟大家伙一说，您就全都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好啊，师弟呀，你给这些做工的说清楚了吧，他们这些人吓得全都不知道怎么样好了。”道宽心说：“连我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当的事儿了。”这样徐茂公跟道宽、老方丈还有单雄信以及众位英雄好汉一块儿就来到前院。这些做工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个吓得哆了哆嗦。徐茂公往这高台上一站，绿林中的英雄豪杰唰往左右一分。老方丈心说：“是，我就琢磨着有事儿，看这些人气派可不小吧。”老方丈仔细听着，徐茂公在高台上把声音提高了：“众位哥哥兄弟们，
1: 你们可千万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外边围庙的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们一不杀人，二不打人，三不骂人。这些做工的全都不说话了，有的胆大的轻轻地问道爷，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您跟我们说说。好，你们把前院后院所有做工的人全都叫来。师兄啊，您让您的徒弟把庙中的僧人也全都叫来，我有话要讲在当面。好好好，时间不大，在庙里做工的人全都来了，工头也齐了，庙里的僧人也全到了。徐茂公说，众位，我在这儿先问你们一句话，当今的皇上杨广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昏君还是明君，你们大胆的说，有事儿由我徐茂公替你们盯着。呵，这老百姓啊就知道种地拿粮，有多少又明白朝廷里的事儿呢，可也有清楚的。一听徐茂公这话，当今的皇上杨广敢说出皇上的名姓，了不得了。这有胆大的往前一钻，道爷，您要提起这件事来，我说谁不知道杨广是个无道昏君。好，你说对了，杨广就是个昏君。我再问问你们，这隋朝地方上的官吏好不好？有打头的就第二个说话的，从人群中挤出一个40多岁的男子汉，到了高台旁边，道爷，您要问这个，我说我可是种地的，就拿这两回黄冈说吧，把我们山东的百姓害苦了，日日夜夜官府催粮逼捐，我们交不上粮食。跟您说吧，我把孩子都卖了，把我们害苦了，没法过呀，没法过，孩子也没了，我们才出来挣口饭吃啊，在您这吃碗肉那比过年还高兴啊。这个一说，那个又原因了，道爷您别说了，这历城县的县令外号叫钱串子，就知道搜刮地皮。有一个50多岁快60的老汉分人群往前走，道爷呀，您说的太对了，这杨广不是好人呐，我们老哥仨跟前就我门下一个闺女呀，这官府愣逼着跟我们要300两银子，不然就把我姑娘带走，我上哪儿找这300两银子呀，愣把我闺女带走，到现在是死是活连个音信都没有啊。这个老人再也说不下去了，已然泣不成声了。老人家一哭，把这老百姓带的都把这心里难过的事想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有哭的有骂的有喊的，这声音就连成一片了。徐茂公心说，行了，怪不得我徐茂公要造反呢，昏君杨广地方的贪官污吏逼着老百姓没法活呀。徐茂公把声音提高了，众位你们先别哭，大家压一压声音听我说，我虽然是个出家的道人，可是我能想办法帮着你们报仇雪恨。大家伙一听这位道长能帮我们报仇，哎呀，徐道爷您说说您怎么帮我们报仇啊。好，我先跟你们众位说一说，告诉你们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徐茂公就把程咬金、尤俊达在长野林小故事劫黄冈，以及跟本地秦琼、秦二爷是什么关系，还有贾家楼46有结拜起义，打算推翻大隋朝，立盟丹，劫牢反狱，天灵寺假昭公，所有的事情就跟大家伙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道宽老方丈还有这些和尚还有老百姓才明白呀，如梦方醒啊，原来这位徐道爷是憋着造反呐。头一个说杨广昏君的这个人就说话了，徐道爷，您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您到底打算怎么办？您说吧，我跟着您干。好，我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们，请问问你们，你们能不能帮着我们英雄会砸牢反狱，救程咬金、尤俊达？这人群里可有不少人全都愿意，心说干，造反总比挨饿强得多呀。当然其中也有不愿意的，愿意的就都说话了，徐道爷，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反，我们乐意。有的炸着胆子，徐道爷呀，我们不是不乐意，只不过拉家带口一家子还指着我呢，家有老娘无人奉养，我们不敢跟着您干呢。好，我听明白了，既然要反对杨广这无道的昏君，咱们就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你们大家有热心的就帮着我们英雄会，别瞧我们现在人单势孤，告诉你们，我们私下里准备的

人还没来齐呢。要是全都凑到一块儿，少说得有二三十万人呢。嘿嘿，少保罗成紧挨着柴少柴思昌。我说哥哥，咱们三哥可真能吹呀，哪儿来这几十万人呢？兄弟，别说话，先听着，三哥就是有两下子。这时候就听徐茂公说了：众位哥哥兄弟，哪位要是拉家带口，就仗着他一个人往家挣钱呢，或者有胆小不愿意造反的，咱们绝不强迫。不愿意造反的，你们全都可以离开这里，只要不走漏风声就行。谁要走漏风声，可留神你的脑袋。这些不愿意跟着造反的老百姓都高兴了，导爷您放心呢，我们就知道养家糊口，我们绝不能上外边说去。好，徐茂公就叫出几个会写字的来，凡是愿意跟着英雄会杂捞反御反对隋朝的，挨着个的给上了花名册子，凡是不愿意去的，家里有拖累的站在旁边。这些人排好了队，徐茂公一看得有300多人，剩下1200多位全都上了花名册了。把这事情办理完了，凡是要走的呢，每人发给5两银子。把这5两银子交给这些人手里的时候，挨着个的嘱咐：你们可千万不准给我们走漏消息，谁要是走漏消息，我们外边有人，你们全家都甭要命。哎呀，您放心，给我们银子让我们走，我们能说吗？这些人是千恩万谢的走了。凡是留下的，徐茂公也让人每人发5两银子，是本地有家的，叫他们马上回去安置，安置好了回来再编成队伍。把这些事全都办理完了，徐茂公又拿出2000两黄金来给了道宽老方丈。师兄啊，对不住了，您拿这个修庙吧。阿弥陀佛，我这儿多谢谢众位英雄好汉爷了。道宽老方丈有什么办法呢？老方丈走了，徐茂公就叫王伯党、谢影灯把大洋山调来的1000多名喽啰兵都叫到院子里，各殿各院全都安置妥了。到了次日天明，徐茂公就把所有的人集合在一处了。编好了队伍之后，徐茂公就说：咱们从今天起可要准备起事了，到了时候遇见官兵，每个人都要奋勇当先，不准退后。凡是咱们英雄会的人上了花名册的，每个人都头插白鹅翎作为记号，大家伙可要记住了。众兵丁全都齐声高喊：道长，我们全都记住了。这些兵丁退下去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就准备厮杀了。徐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单雄信就过来了：三哥呀，该动手了吧？是啊，该动手了。这样，山武帝，咱们明天动手。既然明天动手，我可要派将了。三哥，您派，我们都遵令而行。齐彪啊，你去给我找一把筷子，咱们先拿筷子做令箭。齐彪一会儿就给徐茂公找过一把筷子来。李豹这么一看，嘿，这可不错啊，拿筷子当令箭。兄弟，先对付着使吧，将来咱们自然会有真的令旗令箭。嘿，您还别瞧不起这一把筷子呀，10几只筷子，这叫借助带箭。徐茂公迈步走到院中，魏征跟着也出来了。齐彪给搬出一张桌子来，放在徐茂公的面前。徐茂公看了看魏征，魏征就在桌子上预备好了纸笔墨砚。大家伙是真新奇呀，呼啦一声全都站在桌子前，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就等着三哥徐茂公传筷子令了。徐茂公看了看众位弟兄，由打怀中
就把这张蒙单掏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放，然后拿起笔来添了添墨。众位兄弟，你们瞧着。大家伙众目观瞧，徐茂公就在这蒙单之上把少保罗成、山西的柴少以及北平府的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唰唰唰用浓墨就给涂了。罗成一看不明白呀，三哥呀，您怎么把我们哥几个名字给涂了？老兄弟你别急，咱们在贾家楼上的时候，你跟柴贤弟你们哥俩是必须头一个上蒙单，你们明白为什么？可现在咱们要反山东，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砸牢反狱了，咱们要动手起事了，可不能把太原侯、北平王爷牵连在内呀。众位兄弟听三哥我派将。徐茂公拿起第一只筷子令，柴少贤弟听令。柴少一听，心说怎么头一个就派我呀，在柴少就迈步来到桌子面前，贤弟呀，此一次扯起义旗势难罢手，虽然说是为朋友砸牢反狱，你我弟兄就要借此推倒隋朝，改天换地。柴贤弟，你是太原侯的女婿，在此多有不便，贤弟你接此筷子令，带着手下人立刻回转太原府，不得迟误。柴少一摆手，徐三哥呀，不是小弟我抗令不遵，我跟众位哥哥兄弟歃血为盟，誓同生死，目前正在用人之际，小弟就应该仗剑随兄长之后，以尽全力，劝手足情义才是正理呀。徐茂公微微一笑，柴少贤弟，你的一片心意愚兄是铭记肺腑，不过衡量轻重，你应该回归山西太原呐。再说杨林十万大兵已然走了，我们弟兄人手也够了。柴贤弟，你也明白，狡兔尚有三窟，你回去以后也要给我们众位弟兄做个准备，打个接应啊。啊，三哥，我明白了，小弟遵令。柴少、柴四昌伸手接这只筷子令，妈，三哥，有话您就说。贤弟啊，将来如果有事相求，柴贤弟你不会推辞吧？三哥，您这话从何处说起呀？将来有事找我柴少，我是万死不辞。好，贤弟记住今日之话，请把这头一只筷子令交给柴少。柴少接过来告辞不提了。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二只筷子令，罗成听令，在。老兄弟，你身为北平王的少保少千岁，在此多有不便，你手持我的令箭，带着杜叉、张公瑾众位贤弟急速回转北平府，不可参与此事。罗成就愣了，因为罗成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次到山东来给舅母拜寿，他认识不少的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还有官府中的衙役三班，确实对罗成来说算经了世面了，罗成受了很大的震动。罗成明白了，为了一个朋友，为了到杨林报复仇，表哥秦琼、秦叔宝可以染面涂须、炸登州去送死，程咬金、尤俊达为了朋友，为了斗一斗大隋朝，可以送死在杨林的辕门，他们可比那些假道学、伪君子、尔虞我诈的人有天渊之别呀。本来罗成是开始特别厌恶这些绿林中的响马，
没想到经过这些日子，他反而开始喜欢这些人了。现在为了救程咬金，为了救尤俊达，徐茂公第二支筷子令就派他让他回转北平府，那罗成能愿意吗？罗成深深一礼：“三哥呀，为救二位兄长，小弟应该舍生忘死才对。再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怎么能知难而退呢？”老兄弟，你在此多有不便，只恐怕有碍王爷的脸面，将来不好说话呀。你我兄弟后会有期，请你马上回归北平府。好，三哥，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小弟我就告辞了。妈，三哥，有话您就说。老兄弟，将来如果有事相求贤弟，到时候能够帮助吗？三哥，您将来有事尽管吩咐，赴汤蹈火，我罗成万死不辞。好，你接我这只筷子令，将来这只令可要原令交回呀。遵令。罗成伸手接过第二只筷子令。三哥，我有句话说，老兄弟有话你就说吧。三哥您足智多谋，仗着众位哥哥的义气，这次起事是准能成功。三哥，众位兄长，万一你们要离开山东，尽管到北平府找我罗成。我的父亲虽然是隋朝的官员，但是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众位哥哥可以到北平找我。徐茂公接着拍筷子令，大反山东，砸牢反狱，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英雄会要返山东劫牢反狱了，徐茂公就在天灵寺东华院里头摆上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16只筷子，这筷子呢就暂且当令箭使。徐茂公开始派将了，整个东华院里站着各位英雄好汉，大家不出声就静静的听着。徐茂公头一只筷子令给的是柴少柴思昌，让柴少立刻回转山西。第二只令就给着北平府少保罗成，让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回归北平府。罗成非常佩服徐茂公，罗成也很感动啊。三哥，您足智多谋，再加上众位哥哥的义气，这次起事准能成功。三哥，万一你们众位哥哥要离开山东，尽管到北平府去找我罗成。我父亲虽然是隋朝的北平王，但是这个北平王是听调不听宣，在幽州九郡自立。众位哥哥，如果到北平府去找我，杨林是不敢跟北平府要人的。好，老兄弟，多谢你了。罗成告辞，带着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叉这些人回转北平府，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三只筷子，齐彪、李豹听令，宰宰！你们带着50个人，改扮成卖鱼的渔民，改扮成老百姓，到济南城的西门，在那儿等着。你们按我的主意，怎办怎办怎办，得令。齐彪、李豹接过筷子令，带在了身上，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起了第四支令箭，屈土星、屈土盖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呢、也是带领50个人，扮成卖粮食的，扮成老百姓，在济南的东门等着，听我的命令，到了时候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得令。屈土星、屈土盖两个人接过筷子令，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又拿起第五只筷子令，鲁明星、鲁明月听令，在在。你们哥俩呀，也带着50个人，一半呢扮成卖油的，剩下的呢也扮成黎民百姓，到时候在济南府的南门外头等着，也跟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一样，听我的话，怎办怎办怎办，不得有误，得令。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站在旁边。徐茂公拿起第6只筷子，金城、牛盖听令，在。你们哥俩带着50个人，在济南城北门外准备好了，预备一些人扮成菜贩子卖菜的，剩下一些人呢扮成黎民百姓，跟他们几路一样，到时候听命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得令。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往后一站。徐茂公伸手拿起第7只筷子令，黄天虎、李成龙，有有。你们哥俩带着300人，扮成各行各业的人跟黎民百姓，在明天白天混进城中，咱们以定更为期，只要听见鼓楼有声音，看见鼓楼火起来了，你们把人马分成几波，接应四处的弟兄入城，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嘱咐好了手下人，可不得有误啊。黄天虎、李成龙接过这只筷子，得令。徐茂公伸手拿起第8只筷子令，贾润普、
柳州臣二位贤弟，在。我也给你们哥俩一支令箭，因为你们哥俩是本地人呐，你们各自带着100人，到时候找着樊虎联名铁盔人中，你们必须按我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办好了出北门，咱们在大洋山会面。好，三哥，我们知道了，您把令箭给我们吧。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了。徐茂公拿起第9只筷子，单雄信听令，在。单武帝，你率领500人马埋伏在济南城外西南10里地那个山口当中，到时候接应程咬金、尤俊达，你按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肯定是一战成功。遵令。赤发灵官单雄信接过令箭，也往旁边一闪。徐茂公伸手拿起了第10只筷子，王军可听令，在。我给你一半人马，你留出几百在城南埋伏好了，然后呢，让其余的人预备几十匹马，扮成马贩子，再用一些人拉上3辆大车的竹子。

这竹子得挖空了，里边要放好了刀枪，放好了兵器。你带这些人进城，分成几波，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嘞，三哥，得令啊。大盗王俊可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底11只筷子，王伯党谢影当天令，在在。你们哥俩立刻够奔汝南庄，把龙一贡跟黄杠完全气出来，把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这两位老太太平平安安给我接到大洋山，我在大洋山等候你们。三哥，我们知道了，您把令给我们吧。王伯党伸手接过这支令箭，三哥，我们得先走一步了。好吧，你们马上出发。这哥俩走了，徐茂公拿起第12只筷子，丁天庆盛宴师听令，在。明天呢，你们押解着庙里所剩的黄金，还有众位哥哥兄弟的行李物件，够奔大洋山。等到了大洋山之后，马上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追上杨林的大军，给秦二哥送个信儿，让他设法脱身要紧。行，三哥，我们明天就押着东西够奔大洋山，然后给二哥送信儿。这哥俩接过令箭，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起了第13只筷子，金甲铜环何在？三哥，我们在这儿呢。你们二位啊，随着我跟大哥到秦二哥的家，你们哥俩把秦家老太太一家人平平安安送到大洋山。遵令。这哥俩也把筷子令接过去，徐茂公拿起第14只筷子，上怀中侯军急听令，哎呦，三哥爷，我们哥俩刚进门您就派我们，好，派的就是你们，没有你们这件事儿是没人办的。侯俊吉兄弟，你先往后闪一闪，我这第14支令箭先给尚怀忠贤弟。尚怀忠伸手接令箭，三哥您说吧，这支令箭给你，你带着50个人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到了定更天到鼓楼前去放火，火起了以后大家伙就分头行动了。第二件事，你马上到西门里西库营，把抄没入库的程四弟跟尤七弟的马匹军人弄出来，给他们哥俩送到大牢，不得有误。三哥，这两件事您就放心吧。尚怀忠接过令箭，侯俊吉往前头走。三哥，这第15支令箭是兄弟我的了，那是没错啊，你就接我这第15支令箭吧。侯俊吉兄弟啊，你帮着狱中的犯人还有程咬金、尤俊达杀出大牢，带着他们出济南城，出南门往西南大道方向走，在10里地之外有个山口，到那时候就有善武帝接应你们了，你们就按照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侯俊吉伸手接过第15支筷子令，现在桌子上就剩下最后一只筷子了。齐彪过来了，三哥，这儿可还有一只令箭呢，这只令箭派谁呀？哎呀兄弟呀，这只令箭我就派我跟大哥了。那您什么差事啊？说出来让我们哥几个也明白明白。告诉你，我跟着魏大哥先带着金甲铜环二位兄弟一块到秦二哥的家中，把秦伯母一家老小接出来，让金甲铜环哥俩保着够奔大洋山。哎呀，这我们都听见了，您干什么？我呀，跟魏大哥到县衙门里去见知县徐世芳，献咱们这蒙丹。王军可明白了，三哥，您这么做就算对了。李豹皱了皱眉，三哥呀，咱们立的蒙丹干什么给徐世芳送去？
齐茂公微微一笑，手捋胡须。我说，糊涂的兄弟呀，当初咱们立这个盟单的时候，我已然说过了，咱们要反对隋朝，就要闹到昏君杨广的金銮宝殿，也让他看一看咱们英雄会这些人有没有志气。你觉得献这个盟单奇怪吗？难道说我们还怕这昏君杨广吗？不敢让他知道吗？众位英雄好汉听徐茂公这么一说，义愤填膺，一个个怒目横眉。对，三哥，我们要怕他就不敢喊。三哥，您献去吧。好，众位贤弟，你们各自接了令箭，也全都明白了。这将我也派完了，咱们明天是自己负自己的责任，谁也不准轻举妄动，而且事情一定要办成功了。三哥呀，您就放心吧。大家全都准备好了。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众位接过筷子令的弟兄一波一波的分头都离开了天灵寺。徐茂公就把丁天庆圣验师叫过来了。二位贤弟呀，众位弟兄可全走了，你们哥俩也该压着金子走了。三哥，我们跟您告辞了。这哥俩呢，也按着徐茂公的话都准备齐了，离开了天灵寺。徐茂公把盟单带好了。大哥，金甲铜环二位贤弟，咱们哥四个走吧。走啊。这样徐茂公跟着魏征、金甲铜环离了天灵寺，够奔济南府，进了城直奔专诸巷。老和尚现在算踏实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众位好汉也可全都走了。道宽和尚如何安置庙中的僧人，咱们就放下不表了，单说徐茂公。哥四个来到秦家，上前一叫门，大爷秦安出来开门。哎呦，魏道爷、徐道爷，你们来了，请进吧。彼此十里，书不细表。徐茂公这哥四个就随着大爷秦安进了上房，给秦老太太施礼。秦母客客气气让他们坐下，有家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老太太当然要问呐，二位道爷，二位贤侄，我听说杨林大军已然离开了济南了，那么我这傻儿子程咬金，还我这俊达贤侄，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微微一笑，老伯母，我们哥几个特意给您送个信儿啊，您听我们告诉您。徐茂公就把在天灵寺招工起义，今天晚上要打算劫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的事情，还有分配筷子令的事情，都跟秦老太太说清楚了。秦琼的母亲是个明白人。好，二位道爷特地给我送信儿，我也就放心了。好极了，我这丑儿子跟俊达贤侄有救了。老伯母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呢已然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可是我们今天来是为您老人家来的。二位道爷，为老身何事啊？让金甲铜环二位贤弟把您全家接走，够奔大洋山。哎呀，接我干什么呀？我不走啊。老伯母啊，刚才我已然跟您说清楚了，等一会儿我们哥俩到县衙面见知县，去献这盟单。今天晚上要劫牢反狱，济南城中必然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呀，这城中指不定会闹到什么地步，这么乱。老伯母，您的安全我们不放心呢，所以呢，请您马上让二嫂还有秦安大哥收拾东西，让金甲铜环保着你们全家够奔大洋山。

劝我走。我知道你们对我跟我全家是一番好意，可是你们想一想，我带着全家老小跟着你们东奔西逃，可是你们行军的累赘呀。再说了，我的儿子秦琼秦叔宝跟着杨林，在杨林的军中他暂时不能脱身，我们全家一走就给他添了罪名了。这样，为了全家的性命，就让你二嫂还有秦安带着傻小子罗世信，带着我的孙子怀玉一块儿走吧，我一个人在家中就坐等你二哥的消息了。徐茂公明白秦老太太的意思，是不放心秦琼秦叔宝啊。伯母，您用不着为我二哥担心，我已然派人给二哥送信儿去了，想方设法让二哥急速脱身，离开杨林的大营。再说了，大洋山是咱们的根据之地，万无一失，伯母您就放心的去吧。现在已然有人到汝南庄把程伯母和尤伯母平平安安接往大洋山了。秦老太太明白了，好吧，看来只好如此了。秦安呐，你马上带着家人收拾东西，秦安带着家人去收拾东西，秦老太太拿出钱来就给了众家人还有这些婆妇，让他们拿着钱各奔他乡，然后全家老小连着夜的就跟着金甲铜环够奔大洋山了。咱们放下秦老太太不说，再说魏征跟徐茂公辞别了秦母之后，直接就奔着历城县的县衙来了。等到了县衙门门口，已然天近黄昏了。县衙门门前站着官人呢。这两位道长走到门前，单手打几掌，啊，众位辛苦辛苦。二位道爷，您这是找谁呀？烦劳你们进去回禀县太爷一声，就说外头有东昌府三千贯的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为了黄冈跟龙一贡的事情要见县太爷，有好心献上，请众位稍来给我回禀一声吧。这几个衙役一听，嘿呦，原来是我们英雄会的首领来了。这几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首领，我们全都加入了英雄会，我们在这儿给您行礼了，您往里请吧，还用我们哥几个通报吗？不，你们先免礼，还是烦劳你们进去回一声最好。好吧，我们进去回禀，您二位首领先到班房里坐会儿，歇一会儿，喝碗茶吧，咱们可全都是自己的人呐。徐茂公心中非常高兴，好，大哥呀，咱们就进去休息一会儿。哥俩就随着衙役来到班房落座，有一个衙役到里院奔书房，就把徐茂公跟魏征的话禀报了县的老爷徐世芳。呵，徐世芳心说，我要来财呀，两位道爷到我这儿来，为了黄干跟龙一贡的事有好心献上，行，怪不得我夜间做好梦的。来呀，你先把这个四个班头反虎联名铁魁人中给我叫来。是。这个衙役出去时间不大，反虎联名铁魁人中就来到书房。大老爷，您呼唤我们哥四个有什么事儿啊？我说反虎联名铁魁人中，现在外头有东昌府三千贯的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要见本县，说为了黄杠的事有好心献上，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哥四个一听，心说我们全都清楚，就您一人糊涂啊，我们能告诉你吗？啊，大老爷，这事儿我们没听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的话说清楚了吧？

0: 清贯的两个老道啊，为了黄冈的事儿有好心献上。我说完了，你们哥四个明白不明白这两个老道的来意呀？啊，我们不明白。太爷，您明白吗？哎呀，要不然你们就能做班头啊？你们这四个人好糊涂啊，这准是想马呀把这黄冈跟龙一贡搁在他们庙里头了。这两个老道啊怕连累他们，到县衙门前来出手啊。咱们赶紧问明白这两个老道，这黄冈跟龙一贡在哪儿？你们点齐了官人，把庙一围，捉拿响马，把这黄冈龙一贡起出来。你们哥四个可听我的话，你们是我的心腹，我告诉你们，咱们抽出十个来，先扣起五个，往上交五个，等这案子办完了，县的老爷我就辞职不干了，买房子置地这辈子就够了，享一辈子清福。这哥四个一听，嘿嘿，徐世芳你想的倒好，你瞧吧，一会儿你这乐就大了，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春风又起，老朋友们有多久没让颈椎喘口气了？很多老年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动不动就抗议。其实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然良方，放风筝。别小看这个春日里的休闲活动，在康复科医生眼里，这简直是给颈椎病患者量身定制的天然康复仪，不昂贵，不受罪，还管用。放风筝时脖子后仰，下巴上抬，这正是康复科里常教的颈伸肌群训练。经常做这个动作能缓解颈肩僵硬，改善脑部供血。盯着手机屏幕，眼睛的焦距一直固定在短距离，放风筝时眼睛追随高空的风筝，远近交替调节，能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脖子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春风吹着，太阳晒着，老年朋友们在开阔的户外或站或坐，这种环境本身就能降低压力激素，很多颈椎病也是累出来加闷出来的，放风筝正好对症。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草长莺飞二月天，忙趁东风放纸鸢。但是老年朋友们放风筝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动作要慢，别猛地仰头，也别猛地回头追风筝。颈椎病患者尤其注意旋转脖子时要慢。二是时间要短，第一次放风筝尝试着放个10到15分钟就够了，慢慢习惯了也别超过40分钟，时间太长，颈部肌肉反而从放松变成了疲劳。三是要做热身运动，放之前简单活动一下脖子，慢慢前后点头，左右转头，把脖子唤醒。如果脖子正在疼，手正在麻，就不要放了，养好了再说。四是选对地方，要找开阔平坦的场地，别在河边、马路边、高压线下方。老年朋友放风筝，地面平整最重要。五是小心割手，风筝线紧绷时像刀子，收线放线戴个手套，或者用绕线器。最后是别跟风较劲，风太大收不住就放手，风筝没了可以再买，肩膀拉伤了，难受的可是自己。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水是生命之源，但您真的会喝水吗？

0: 的健康提示给您总结科学喝水的三不要。第一，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的建议，当人感到口渴时，身体其实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尤其是老年人感觉神经不敏感，更要养成定时饮水的好习惯。第二，不要一次性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加重肾脏和心脏的负担，甚至引起水中毒，建议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为宜。第三，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无论是可乐、果汁还是奶茶，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长期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和痛风的发病风险。最好的饮品就是温白开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最为适宜。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端起手中的水杯，小口慢饮吧。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四月份春暖花开，正是出门旅游的好时候。最近呢，一种叫旅居养老的新模式挺火的，就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上一阵子，边玩边养老，听着就舒坦。可是这里边啊，也藏着猫腻儿。根据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刚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有些不法商家专门盯着咱们中老年朋友，通过扫码送礼物、微信群拉人等方式把您拉进私域直播间。里边的主播呢说的是天花乱坠，什么完美环境啊、专家推荐呐、限时福利等等，让您觉得呀，如果不去那就亏大了。可是等您交完了钱到了地方，才发现住宿条件跟宣传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甚至还可能会有强制消费、资质造假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陕西省消保委特别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要轻信直播间里的完美镜头和限时福利，更不要提前的大额预付全款。想要出门旅居呢，一定要找好正规的旅行社，要签好合同，这钱呢也得一笔一笔付，千万别为了贪图那点小便宜让自己上当受骗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啊，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早啊，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对，没毛病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能互动，但是我发现最近真是几乎很少有人用这个平台互动，原来。哎，就这么说吧，旅游广播现在还有互动的节目呀，几乎是很少了。他们原来说，我看微信公众号上基本都是你的听众在互动，现在也基本不用这个互动了啊。反正能用啊，能用啊。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同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馋死你，馋死你啊！那个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哇，这个早上下大雨啊，为什么这给我浇的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啊，都朋友们。这个没想到早上我起来5:40起来之后就听外面的啊，我说呀，掌声雷动啊啊，我一看外头好像吓冒烟了，就我住八一水库那头啊，朋友们，这下已经吓冒烟了，可能水气大吧。原来长春市有这种说法呀，说南部啊，南部整个长春市的南部上风上水，呵呵，说着好听，朋友们，说着好听，上风上水就是一般下大雨，从南边一股湿气来呀，先从你南边下，真的，朋友们，你有的时候经常眼瞅一块大乌云从南边咔啊，这个东那个基本是从这个西南。西南方位，哇，一股大乌云就啊，就眼瞅就过来了，然后哇，就那么下，下完之后我们这都放晴了，然后听说市里开始下，然后你再一刷手机，一刷朋友圈啥的，就看说哪光复路又冒样了，说哪东师门口又倒灌了，啊，一般那股水啊，都是从我们南部下过去的，啊，就哇哇的下这个大，哎呀，我就坐那块，我就坐沙发上，我就像一个朋友们，我怎么形容呢？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刷牙机器，我就坐那刷啊刷啊刷，然后我说一瞬间，真的朋友们，一瞬间我都不想来了，我都下大雨下太闹腾了，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晴天很少，然后晴了呢，哎，晴了就开始刮杨树毛子，然后呢这个刮的比较狠了呢，就开始哇哇下大雨啊，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后来我想了想，宁可下点雨吧，把那杨树毛压压。我倒是其实我无所谓，我对那杨树毛没什么，朋友们。前一段时间我详细的琢磨了一下这杨树毛子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就是咱们现在看天空上哇哇就飞那些刮那些杨树啊，那些絮，你看到的是那些你看肉眼看不到的空气当中，其实它的密度非常高，你想一定有悬浮在空中的那种被吹散了的杨树毛子种子嘛，它其实都种子嘛，你想想它就是杨树的那个，对吧，没毛病吧，朋友们，就是杨树的那个都悬浮在空气当中，块大的咱们肉眼能看着，块小的密度非常大，在空气当中，它个小的那种的啊，全都就跟说白了就是杨树的蝌蚪嘛，对不对，它在空气中的时候，你想你不戴口罩，你一吸，你大块的你觉得避开了，大块你觉得避开了，小的那些你避不开，你就一吸气就进鼻子了，然后你就闹鼻炎了，多少鼻炎患者现在天天一出门，哎呀，一把鼻涕一把泪，边上一过咋想老头了啊，老头死多少年了，基本都是这种，所以说呀，朋友们，还不如下点雨呢，但一下雨啊也闹挺，朋友们，现在人不说了吗，气象的部门不都说吗，现在正式进入到厄尔尼诺年嘛，这个我这两天啊，朋友们，这两天着实的让我焦虑一把。刚才一到直播间，跟我们那个导播一唠，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最热门的事件之一？他说啥呀？我说南张北调。他说什么东西？我说南张北调。我说南方的蟑螂现在已经强势登陆北方了。
这个北方万幸啊，朋友们，万幸万幸，就是还应该是还不是指东北啊，北方普遍现在就是哪儿呢？河南、河北一带。现在人说就是那哇哇下完大雨之后，就捋着那小井盖那小窟窿眼滋滋往上钻蟑螂啊！我的朋友们，而且都是南方那个品种，就是美洲大蠊。其实再说白了吧，就是物种迁移，物种迁徙，就是他们觉得哦温度合适了，然后他们要开始进化了，他们就来到了北方，和北方的蟑螂可能在进行一个大融合吧，对不对？关键真受不了，朋友们。原先就有说美洲大，其实去年还不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说法了，说美洲大蠊就是从南方来到北方。前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大概得是八九点钟那会儿，哎哪八九点钟，都快十点了，九点大堵快十点，我下了一趟楼，下楼然后往家走的时候，朋友们，我在地上看到了一只多大的啊，这个抖音上能看着我比划，广播前的朋友们，伸出你的大手指，整个大手指，然后把指根掐住，露出整个完整的大手指指肚，然后你再给这大指肚想象一个齐天大圣的，天，你就把它想象成吕布，带两根大长须子。我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啊，楼下几乎没什么人了。我自己往家走，我看远处啊，远远的有一个黑亮黑亮的东西啊，在地上前行。正常来讲，像我们玩文玩的人啊，尤其是玩鸣虫的人，这个东西都会关注一些。就是你，它背不住大油葫芦，对不对？为什么叫油葫芦？那玩意儿真的是，它那个壳锃亮锃亮，你要离远瞅，真有点像个大个蟑螂。但油葫芦非常长啊，而且它后面有这个雌虫啊，这个雌虫它带三个尾巴，带三根尾针，其中有个特别大的输卵管，要公的呢就有两个，翘起两个小尾巴。经常说玩鸣虫的全须全影全须全影，其实这个影儿指的就是这两根小尾针，正常一眼就像东北天牛，不是，东北天牛有白花啊，对不对？黑白花的，它是那个叫黑亮黑亮锃亮锃亮，然后大概有成年人一个大手指肚这么大。我就说坏了，我就咋瞅，朋友们，我咋瞅都不是鸣虫界的东西，咋瞅我都觉得像蟑螂。然后两个大须子那呜呜甩呀，你知道他在探索世界，探索东北的土地。我就找，遍地找，没找着砖头啊、大石头什么的，我还不愿意拿鞋踩，你知道吗，朋友们？我实在不愿意。他要小，你要小个的拿鞋踩没事儿，大个的你啪一踩，你感觉他就能爆浆。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找石头，找半天没找着。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走远了，你知道他就已经离开了我的范围。我赶紧边上有那个绿化的那个树啊。对，人在旅途说的对，他说个头那大小和天牛差不多，对，但是他还有一点，天牛啊长得瘦溜的，他长得宽，哎，带的是沫沫嘛，那对，带的是沫沫，人家都说长得像三文鱼，我就赶紧撅了一个大树杈子，我就梆梆梆一顿拍，当这个棍落到他身体上的一瞬间，他开始加速，我正式确定他绝对是蟑螂。他的那个速度出奇的快，朋友们，而且他有要打开膀的趋势，因为听说南方就尤其广东那头那个蟑螂打开膀就开始飞，我天哪，朋友们，沙鲁，你们看过七龙珠的应该知道沙鲁吧，就有点迎面飞过来个小沙鲁的感觉，我赶紧，他每次要一张膀，我梆家一棍子就下去，两个人的小日，他说没错能飞，哎呦我的妈呀。哎呀，陈回月青山，他说给鸭做成康复新液，朋友们，康复新液厂所有的蟑螂你入口能吃，真的，朋友们，康复新液那厂的老总人家出来说我们这个直接空嘴吃，长得是白的，你们见没见过，人家是长得是白的，直接进嘴吃，你吃是核桃味，是那山核桃仁味，而且你越嚼越香，有一种那个，因为蛋白质嘛，朋友，所有虫子它都是蛋白质，但是美洲大蠊你可就不敢吃了，朋友们，那玩意儿随身携带细菌，而且它最大特点，朋友们，是它，要不是这玩意儿哈，直肠子，
他这个他的性格挺直爽，就是他边吃边拉，朋友们，就这个蟑螂这东西，所以家里有蟑螂爬过的地方，千万就是哎呦，一说就闹挺，一真的朋友们一说就闹挺。就是说那天晚上我碰上那个，他刚要打开翅膀，就是我梆一棍子，梆一棍子，打了好几棍子，就已经打到就是他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状态了的时候，他还能拖着一条残腿，像《少林足球》里孟达老演的那个黄金右脚，你们记不记得？拖着一条右腿往前走，啊，人那个谁，那个完了蒙住了，那个谢贤演的那个角色叫啥来的？不是把那黄金右脚的那右腿给他打折了吗？雇人给打折了吗？然后他后来不就一直拖着一条右腿走道吗？就那蟑螂就已经是那种情况了，就拖着一条残腿还往前爬，最后呱呱呱一顿打，给打稀碎稀碎的啊，朋友们。我怕的就是啥？听说那玩意儿挺扛活啊，听说那玩意儿挺扛活。我别说给他打个半残，然后我走了，他夸夸来两个小周天，对不对？来两个那个是不是练过易筋洗髓啥的。

0: 然后扭头又走了，然后他再报复我啥的，打的真是稀碎稀碎稀碎的。那第二天早上我从那走的时候，我都没看着他，我怀疑是啥呢，可能说来个鸟啊，或者来个啥把他吃了，这个备不住。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小区闹墙窜子，就是有演员来节目上我唠过，我们家不知道为啥啊，当然也是跟顶楼有关系，一个是顶楼，一个是整个我们那环境潮，我们家又格外的潮，顶楼没办法，那个楼板之间可能它都有水，有水汽，所以我们家闹墙窜闹特别狠。原来我住老城区的时候就闹墙，就闹墙窜了，现在住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吧还闹，然后这现在反正也住十多年了，原来打深恶痛绝的打墙窜，后来我都不打了，朋友们，有时候看着个大的我特意放走啊，看着个大的特意放走，看着小的哎我养一养留着它，因为墙窜那玩意儿吧，就那油烟啊专吃蟑螂，真的朋友们，还这真是一点不夸张，从搬到就我现在住那城乡结合部这地方啊，这八一水库这头，自从我搬到这房子啊，朋友们，我从来没在屋里看着过蟑螂。网上有这种说法，说哎呀你从你们家看到了油烟的话，你就要这个你就要小心了，因为有油烟的地方一定有蟑螂。不完全是，我后来查油烟那个东西啊，就墙窜子，它逮啥吃啥，它是逮虫子吃虫子，什么小蜈蚣啊，那种小的啊，那个小虫子，你比如说这个小蜘蛛、小蚊子、小蚂蚁、蛾蚋、小蟒虫子、蚊子、苍蝇，这些它只要逮着它都吃，而且它特别快，它有15对足啊！你们见着过墙窜子的那时候，我说着我都麻呀。就那东西在墙上，它还不走直线，啊，出溜出溜出溜出溜的，它像那个游乐园里的那个疯狂老鼠的那种，就啊，那么走啊，逮蟑螂逮特别快，它能感知到空气的流动，就这个玩意儿特别敏感，啊，它逮墙窜，那不是它逮蟑螂吃，所以现在越发的，我不打算那啥了，打死我们家蟑螂，那个打死我们家墙窜子。现在吧，反正，我上网具体查了一下，河南、河北肯定是已经爆发，就已然是爆发了啊，已然爆发。尤其就这么下雨的时候，只要地下管道一旦就全都被水给，全是水的时候，那个东西它也需氧，就蟑螂那玩意儿它也需要氧气，一旦全是水了之后，它就开始往上爬，捋着这些管道开始往人的屋里头爬啊，往这个住户。往这个人家里头爬，所以朋友们下水漏啊什么的东西啊，就一定要读好啊。今天宣传。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763，同时我们的抖音啊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查找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啊。散酷他说，我就想知道现在这个东北的蟑螂药对南方的蟑螂好用吗？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吧，是这样的，我听说我在网真的，我朋友们，我老具体，这两天我真的着实的让我焦虑了一把，我这几天就是朋友们，保不齐啊，保不齐，现在说东北还没有，但是我已经看着过了，为啥？人说现在就是三大这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就刚才我说的全球变暖这个事儿啊，厄尔尼诺这个事儿，南方其实有点过热了，尤其到这个月份的时候，南方过热，反倒那玩意儿它脱水，你是谁都怕脱水。真正啥地方能够不闹蟑螂啊？沙漠那种地方就特别干，像陕西有一些那种就是土窑那种地方，那地方不闹蟑螂，那蟑螂到去了就干不死，因为它非常喜欢潮湿嘛。再有一个啊，就是它也怕热，那玩意儿也怕脱水。所以说这个现在东北啊，北普遍北方的这个温度非常适合它生存，就舒服，所以它大量的开始往这个北方迁移，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朋友们，这个在我看来，朋友们，第二个原因在我看来才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快递这个东西。要正常来讲，你光指它腿着走，你光指它腿着走，它可那可费劲，那且走着，虽然它会飞吧。原来我真的考虑过，我说南方蟑螂能飞，是不是十多个？他说你跟唠别的吧，出画面了好难受。我一嘴带过啊，应该不是，就是愣飞过来的，就是快递这个东西。现在我养成习惯，就是尤其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啊，这不是说，尤其是打南边邮来的这些快递，我一定在家楼下拆，一定不拿到屋里拆，一定100%的啊！现在我希望东北的朋友们吧，东北的朋友们以身作则吧，啊，以身作则吧，就所有这些快递别在家里拆，在外头拆。然后呢，一旦看到，马上整死。朋友们，一旦看到马上整，就是我说晚上快十点那会儿，我为啥跟他较劲，非得把他打死？从我做起，从每一只做起，朋友们，就是能杀一只杀一只，就别让他们进山海关，这真的吗？别让他们出山海关。天哪，就是我倒不是怕，朋友们，我不是怕，但实在是膈应，我非常膈应那玩意儿。就是他可比强壮的膈应多了。陈辉月行山他说家里养只鸡，没用，尤其鸡那玩意儿天一黑呀，你知道鸡那玩意儿鸡死窝子，尤其天一黑了之后他就睡了。你到夜里你家里头，我怎么算了，确实不唠了啊。今天本来要唠啥？自在他说强壮的吃臭虫，对，就是强壮那玩意儿真是好啊。张远鹏他说，你看文玩节目唠蟑螂这玩意儿真尿性哈，咱节目是逮啥唠啥，现在正赶上这个现象嘛，朋友们，咱这节目不就是紧赶时事吗？那个现在外国不已经把这个第三批的那个 UFO 的那个视频不已经露出来，但是网上叫九云龙来报道了，你好你好，网上露出这些吧没啥，我昨天去看个电影，那个揭秘日，那个斯皮尔伯格，你这个网上的声音，我看基本啊三派声音，基本就是要么就是说，哎呀什么玩意儿拍乱七八糟，说确实是江郎才尽了，还有一派说拍的是真好，十多个他说杨树毛快没了吧，哎我告诉你啊，这个下雨，朋友们，就这个下雨呀、啊，太是问题了，就这个下雨。这个雨水导致现在南方就现在吉林市闹啥呢？吉林市闹那个浮游呢，你们看着了吧？吉林市闹浮游，沈阳那头整个辽宁省普遍闹吊死鬼呢，你们看没看着？就那个尺货，尺，然后一个虫子旁这边加一个，完了那虫子旁那边那个念啥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加上虫子旁那字念霍，齿霍那种虫子，他们当地叫吊死鬼，就从那个树上滋儿垂下来，大概能有大概一指来长吧，一指来长这么长的一个小虫，就在那树上垂下垂下来。老六他说，我现在就在吉林市呢，哪儿闹浮游我去看看，满空中飞呢。对，齿货就那个东西，董生说就齿货，现在那个沈阳那头闹这个呢，吉林市闹浮游呢，长春市闹杨树毛。我告诉你，这都是下雨下的，这都是下雨下的，下完之后雨水充盈，等干了之后啊，它这个湿度够啊，它虫子就大量繁殖，杨树呢就大量的这长毛子，那毛巴巴破完之后就满空中的飞。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咱们肉眼能看到的那个块，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空中悬浮多了，海了蜜子了，你不戴口罩你一吸就吸鼻子里去了。哎呦，我一天天操不完的心啊，操不完的心，这不就紧赶时事吗？啊，说我昨天去看那个叫揭秘日啊，有的说拍的好，有的说拍的还行吧，中规中矩，但是主要啊，主流的声音都说拍什么乱七八糟，没看懂。朋友们，那是你们没看懂，你身边多接触这种人，你就发现没什么看不懂的。然后网上还有的声音就是啥呢，说给大家提前打预防针，别说真有一天外星人来了。现在这不是网上都是那啥讨论那啥的吗，说外星人一旦给你发信息的话，让你别回复吗？现在不网不都这个吗？有人还艾特外星人，说看了吧，都不让我勒你，你给我存500万我就勒你。那个爱情是天平啊，牙摆到了啊，这个前一段时间翻出来几条正儿八经的老牙摆，老陈化料啊，这个响喷响喷响，关键在我手就放了很长时间了。哎，十多个拿打火机点那玩意儿可真不能点，你没看吗，那什么地方来的一老头点杨树毛子，结果好像烧毁了20多辆车嘛。现在老头被带走了，70多岁老头被带走了。那个今天真是够呛了啊，今天本来要唠啥来的啊，朋友们啊，有一个叫金蒲姑的，我总怀疑这人是不是朝鲜族啊，怎么叫这么个名，他定位是乍得。哎天，他说啊，挺长啊，挺长，朋友们，我给你念念啊。他说，名字哥呀，说说老山潭新料是怎么回事呗。这个新指的是取材存放时间不够的新，还是树龄较低导致的新，还是两者原因皆有。你说哎，但凡能问出这种问题，你要说一点不懂老山潭是啥，明哥讲讲呗，那种我值得讲讲。你说已然都问到这儿了，你是不是就说明还知道点。我一个一个回答啊，老山潭这个说新料这个新啊，它确实二者都有，树龄不够，这树开采下来之后存放时间不够。老山潭这个老啊，朋友们，原先我节目就唠过，最起码这料子要放到70-80年，这个70-80年是怎么来的啊，朋友们，这树打比方这树树龄40年开采下来之后存放40年，也叫纯化呀，存放其实就是纯化，但是呢存放的环境啊周围什么的会直接影响这木头的纯化，你只有纯化的好才行，没纯化好你这木头也要不了了，也就用不了了，朽了刻了什么的啊，这种的存放的裂了什么的乱七八糟，一般这树不会被刻啊，说是生虫子被刻了不会的，它只有外皮被刻，里头树心的位置都不会刻啊，存放得当，放了40年也没有脱油啊，朋友们，主要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脱油，并且它的丰富的油脂在这个整个这个树里跟它的这个木质纤维结构进行一个融合40年啊，40-50年前后，这树长个40-50年，然后放40-50年，大概就这70-80年80-90年100来年左右，这才叫老山潭，就是一个是树龄，一个是存放，这个二者都不够啊，这就叫新。还有啊，这个他说啊，还有我发现有的树
高树龄的黑肉沉水料的香味比一些低树龄黄肉料会更油润，香味更棒。这个你发现的朋友们，这位金普谷这位玩友啊，你发现，我想说你观察了多少料子，你的数据够不够。好多玩友说，哎，我手里有两串料子，哎，这黑的好，这黑的比这黄的好。你的数据太少了啊，为什么大数据你的数据太少，你那个东西你得出来那结论不足以成为一个特别站得住的结论。现在市场上黑肉的问题太多啊，这个今天说不到，我明天吧，明天给大家说一说啊。啊，我发现高树龄黑肉沉水比低树龄的黄肉料会油润，香味更棒，这个明天我给你着重解释一下啊。这是否说明是不是树龄越老其香味就越醇厚呢？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香味就越持久？不完全啊，不完全是。我现在给你简单的回答一下，不完全是。然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所谓老山檀阴沉料是啥玩意儿？我给你一嘴带过啊。这个树啊，它都会有存放不当、存活不当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你比如这树周围就水土流失了，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原因，边上这个树倒了把它给砸倒了，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导致这个树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阴沉呢、啊、阴沉其实就是这个水沉到了这个木头沉到了一个，或者被埋到了一个湿度特别高的一个环境。主要就是啥呢，一个就是水湖，河流都比较少，主要是湖。这个地方有一片湖泊，湖泊边上长了一棵老山檀，这檀树啊，朋友们，最主要啊，今天我先把这个概念抛出来，你们永远要记得啊，就只要你玩文玩，只要你玩这些硬木或者是香木，你们玩这些时候永远要记得，老山檀呐、啊，它的正常的国际上的名字叫白檀木。你包括现在你去买一些香，尤其是一些藏香，你一看这里头成分雪莲啊、藏红花，这里啊紫檀、白檀，你说、这白檀木是什么呢？记住了，这白檀就是老山檀。但是呢，很多做这个藏香的这个料子里，这个白檀，就像刚原来我说过的啊，你像斐济檀、澳檀、澳洲檀，像东加，你包括在印度啊，朋友们，现在说老山檀就是印度麦索尔，也不是现在的麦索尔市这个地方，也不是，是原先呢，古麦索尔区这整个这个区域，现在它有一个新的名字啊，这个是在南部。就咱们说现在这个产老山檀这个麦索尔地区，它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南部，但是印度尼西亚的北部啊也有这个不是印度尼西亚去了，印度尼西亚去了，那印度尼西亚是印尼啊，是印尼，说乱了，现在在印度的南部啊是老山檀的主产区，但是在印度的北部也有这种白檀木啊，像刚才我说还有其他说到的这些地方啊，澳檀、斐济、东加，还有这个印度这些料子啊，这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这些料子都能拿来用，就是树它都是这种树，但是因为产地不同，你包括生长的这个环境啊，生长环境不同，导致它这个度，就橘生淮南呢和橘生淮北这个区别呀、啊、然后这个料子啊，然后再涉及到一个存放的一个环境，就是这个料子啊，它只要埋到了水里，对，还有这个刚才说就是白檀，朋友们永远记住它是叫白檀，所以这个黑肉啊，现在市场上有就恨不得就这么黑的那种料，它200%有问题啊，这明天给大家细讲。然后接着讲啊，这个阴沉料，它就是这个东西沉到了水里，你比如边上有这个湖，有湖泊，或者是边上有沼泽，它这个东西沉到了一个水里，它进行了一个隔绝氧气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么一个处理，就会导致尤其存放时间过长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种在一种高压，你琢磨沉水里啊，它周围的压力比较大，然后低氧
或者是富氧这么一种状态下，它会变成一种类似于像说出现碳化的这么一个反应。在水里它的油脂，你琢磨周围的水啊，尤其像沼泽这样的环境，或者湖泊这是很深的地方，它完全沉到水里，它挺大一棵树，沉到水里它不会浮在水面上，它密度

有那么轻，它沉到水里之后，它周围的泥啊或者什么把它包裹上了之后，它一点点往下沉，它就进入了一种低氧状态，然后它开始出现这种它的油脂啊，它的油脂仍然还会继续和它这个木质纤维去继续融合，然后呢又隔绝了氧气，它的这个油脂还不会挥发，它的水分香味什么的不会挥发，它长时间的这么一种状态导致它变成了一种碳化效果，这就叫阴沉木，阴沉料子。像中国最有名的是金丝楠的阴沉料子，就是成都重庆四川就大概那个区域，原来盆地嘛，四川盆地嘛，它原来的地方有水的地方，那个树啊，金丝楠那个树它主要也是产区在那地方，沉到了水里就会出现阴沉金丝楠，是做棺材的上等料子啊。做棺材，我原来节目上我记得我唠过，我说等我老那一天啊，我说我干文玩干一辈子啊，干文玩干一辈子，我说咋的，我将来我没那天，我得弄个好点的金丝楠的阴沉料子做骨灰盒。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杂木，朋友们，杂木涂漆。我干一辈子文玩，我说我不给我自己整个好点骨灰盒，对对对。陈辉月青山他说，明哥呀，文昌塔选什么材料的好？现在市场上主流材质就是铜，而且文昌塔这东西，你只要想存放，你要想存放啊，你要想存放。家里头如果说是供奉，你比如说有这种道家的这个有道坛，你要有这坛，有神坛，或者说你有这种堂子吧，我就直白点说，你有堂子需要供文昌塔的话，黄铜这个材质是主流材质啊，主流材质。你要说自己就是书桌，你比如说家里孩子书桌啊，哎，你想放个小文昌塔或者让它随身携带的话，铜过于沉。你要随身携带的话，雷击枣木的有，或者是桃木的，就这些的啊，就是道家比较有名的塔，或者它不是雷击也行，就桃木枣木就这种都可以，文昌塔随身携带小挂件什么的。你要说想摆小课桌上，为了好看，水晶、白水晶、紫水晶都可以啊，白水晶、紫水晶都可以，但是粉水晶尽量不要，孩子嘛，咱说你真万一招来烂桃花了咋整，对不对？白水晶和紫水晶，小文昌塔不大的啊，最高可能也就一哪来高的，放这个孩子书桌上，你想有自己的目的可以水晶，然后呢最主流的就是铜，基本就这三种材质啊，木头的水晶的和铜的，基本就这个。甜心宝贝，哎呦，甜心宝贝他说绿檀有香味吗？绿檀有浓郁的香味啊，绿檀有着浓郁香味，而且越晒越香。它跟那个紫外线它会产生反应啊，所以越晒越香。然后它本身你平时盘玩温度升高的时候也会导致它的这个香味挥发出来。但是有的人闻得惯，有的人闻不惯。绿檀就是它微微有一点点像那个果香。就是话梅，好多人都说有点话梅，话梅里头还带一点点那种巧克力的那种巧克力果的那种果香，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人闻着吧，总有一种像臭脚丫似的味儿似的。啊，陈辉月青山他说家里有个亲戚走了，用的就是金丝楠。对，就是这个东西吧，还是上讲究，还是上讲究。但是啊，一定切记，现在市场上金丝楠，就是拿。樟木拿黄金樟啊，黄金樟冒充金丝楠的太多了啊，那太多了。正儿八经金丝楠吧，正儿八经的金丝楠没有那么流光溢彩。现在市场你们看到，无论是大叶的这个金丝楠还小叶金丝楠啊，没有那么流光溢彩。你们现在在市场看，嚯家一个一个小溜巴，满溜巴葡萄影，然后那个全都大波浪，我的妈，大波浪！然后你看金丝楠，金丝楠，你得看到一道一道小金丝没有，全都是大波浪。你仔细一瞅呢，里头都是木质纤维结构啊，并排的，整体看的就是那种大波浪。然后啊，带溜巴的有的，那个全樟木，朋友们，那个全是樟木。然后有的上漆，上完之后你瞅着啊，这老漂亮了，实际上是樟木。但樟木，朋友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樟木能做骨灰盒也能做，它也有点那个防腐防虫的那个功效，那个咱是那樟脑丸，樟脑丸。

0: 为什么能防虫呢？樟脑丸就是从樟木里提取出来的，所以呢，樟木有着非常浓郁的味道。樟木是我闻过算是最冲的木头之一了吧。樟木我家里头有这么大一个大木头饼子，是我姥爷给我的。他说这玩意儿你就扔衣柜里头就不生虫子。我刚开始我为刚有那会儿我还小，还没研究文玩，研究的就乱七八糟啥都研究。那会儿不懂，我说为什么把木头扔这个，我说木头才生虫子呢，把木头扔到衣柜里头，我说老头要害我。后来我才知道是樟木这东西它香味特别冲，真是不招虫子，虫子不去，打三里以外绕着走啊，他那个情侣那虫子两口子走走走，哎呀不行，前面有味儿，咱俩绕着点走吧，就真的是不招虫子。樟木这个东西，后来好多我在节目上唠过之后，好多网友说，哎我们家这附近有樟木，锯一段锯几个饼子然后扔家里头。哎，老叶问创意呢，你别着急，那个我现在给你创意不了，因为那料子还没切完呢，等切完之后我给你看创意啊。阴沉料子啊，然后看看，发了一个卖老山檀的2400，朋友们这都疯了，这个颜色的啊，朋友们这个颜色的，给我白给我我都白给我我要白给我要白给我要啊！但是你要卖我的话，你比如说2400，你40我都不买，就这种料子啊，记住了。玩友们，抖音上的玩友们看好了，这种颜色啊，这种颜色白给我都不要啊，白给我呀，卖我肯定不要。然后又发一段，他说补充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相同料子，比如同样都是黑肉，同样都是黄肉，然后相同的油性下，存放时间、存放环境等等也相同的情况下，树龄的高低会不会导致香味的差异？唉，我怎么给你解释呢？这个我也一嘴给你带过啊，然后今天就不压糖了。陈辉星山他说，我买过樟木的条子，是白颜色，灰白色，然后有非常明显的木纹，黑道的白道那个木纹，有非常明显的木纹。樟木就是味道冲，但是现在啊，尽可能不要在网上买说樟木的原木，然后你一查都是说这个放这个什么衣柜里啊，或者是放什么鞋里啊，什么这种地方，然后说防虫的这种啊，不要这样，不要买这种木头啊。这种木头呢泡味儿的居多，泡油的居多，原木就是天然靠它自己的那个樟木的那个芳香烃啊什么的很少很少，就是工业木头啊，就是工业木头的意思，就是这种小木头条尽可能不要买。它的味儿你刚买回来的时候味儿也很足，随着你放一段时间它味儿就没有那么足了，有一些它不是天然的味道。你说有没有效果呢？反正也有点效果，因为它的那个气味也会导致虫子很不喜欢那个味道。樟木最好还是有环境，有这个环境的话，你比如周围有这个树死了的话，你可以掘点那树条啊、树杈子呀。真说你特别想，朋友们，我不是教你们坏，真说家里头附近有这种樟木的话，都不能随便砍伐。但你非得想要的话啊，掘那个枝杈，你千万别惦记那个主干，你惦记主干你肯定进去，你都撅那个枝杈，趁是不注意的时候枝杈都没什么问题，树皮一扒露出里头的这个肉就可以了，你就往衣柜里头一放，朋友们真是嘿嘿。然后那个刚才我说啥来的，老山檀这个年份这个事儿啊，一嘴带过，然后今天节目就结束啊。就是说所有的都这个都是相同的话，就刚才他说啥了，我再念一遍啊。这节目上这个乱，什么什么那个黑肉红肉，就是这个颜色是一样的，相同的油性，存放时间也一样，树龄的高低会不会导致香味的差异？就是 给你们举个最简单例子，你说这人活七八十岁了，他掌握的知识就一定多吗？说这孩子可能十多岁，但他看书看得多，他掌握的有可能比那活七八十岁的掌握的都多。这个不以岁数啊为影响啊，不以岁数树龄为影响，他树要根据什么？你这个树树龄所有那些都一样，你也保证不了，你永远保证不了都一样，但是树龄不一样，它树龄只要树龄不一样了，它一定会影响刚才那些的东西不一样。我说明白了吧？你那个前提不成立，就相当于说现在，哎，咱说考虑说这人要是能活2000岁的话，你说他能不能他的这个肌肉出现什么？你不要那么想，那么想没有用，纯瞎想，那也轮不到咱们想。就说你说，哎，这人万一要是能活到2000岁，他会不会他牙齿是不是能重新长来？他重新长不长的，你那个前提就不成立，人活不到2000岁。正常人呢有一个活的岁数，但具体是多少有点忘了，是100大多，将近200岁，说正常人类的寿命。然后方你看，其实现代人，我原来唠过这个事儿，人呢从进入到40岁或者50岁往后，这个人剩下的这个岁数啊，这是原来中医唠的啊，这中医里头提出来这个理论，就什么叫高质量生存，高质量活着，就是你得活到七八十岁，没生病，然后到这个岁数寿终正寝。我说人呢，其实你活一辈最难的就是寿终正寝。你剩下的，你比如说进了40岁或者进了50岁之后，你剩下的这些寿命，比如说80枚，人进入40，80枚，剩下这40年里，都是在病痛当中度过的。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大后天牙疼，大后天脑袋疼，就是你都是在不舒服当中度过的。你得是我还哪儿都没有不好，说耳不聋眼不花，然后一直活到80，忽然有一天吃饱了饭，或者你没吃饭。人吃饱饭没了，吃饱饭了躺床说，哎，我躺床躺一会儿，然后因为人吃饱饭血糖会升高啊，有的老年人可能吃完饭就没了，这种也有。还有一种比吃完饭没的这种的还高级一点的，我只能说高级啊，咱不能从迷信唯心的角度讲，但是确实比吃完饭没高级一点，就是空腹没。这人马上就快没了的时候，忽然2-3天不吃饭了，清啊，清肠道，把里头清干净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朋友们，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再说就多了。才华，他说明哥，我家鱼缸里啊，沉木换了好几个了，水老变黄，不放就好了，有啥好办法吗？没有任何办法。这木头啊，然后你也别换。那沉木你也别换，就一直泡，给它泡出来之后就好。涅槃不是涅槃啊，不完全是涅槃的事。重长牙齿不得结晶期大写文的，那一唠就变休闲小说了。就行了，今天节目唠着了啊，然后明天吧，明天给你们唠一唠老山潭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东西他还真有点值得唠的啊，老山潭。明天准唠啊。但是你们别老岔我话头，我这人还不禁岔，一岔我就给我岔懵了。来吧，这个今天节目到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号搜索3000文玩主人，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那就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6: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7: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 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